0: 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乌日到雾峰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在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二甲西向的2公里，大园交流道有长木板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二甲西向的大园到钻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2.6公里，万丹前在外路间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2: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3: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不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2: 想梦想卖面梦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6: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5: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6: 哦，你说国道5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5: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6: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5: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6: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7: 国道5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先来看国道五号部分哦，国五的话，南下头城交流道的移动是清早，还有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内侧封闭施工的状况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下。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台九线双向在159.2到159.8哦，这是13号隧道，其实就是在靠近大清水路段这边隧道照明异常的状况还是存在，还没有排除哈。如果要走苏花公路的朋友们，一样稍微注意一下，尤其是要往花莲啊。好，那其他路段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有任何的道路状况，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们就行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 哈，所以欢迎听众朋友直接加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好友，这样以后呢有路况就透过 LINE 传进来，就不用再那个打电话了，因为打电话有些时候那电话路线可能就是线路啊，因为透过网络层层转接嘛，所以可能听起来不是那么清楚哈。好，这个状况参考一下哈。那另外的话，我们赶快来关心天气的一个状况了。尤其是这个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今天天气状况看起来还是相当好哦。明天呢，大概也是差不多这样的天气，但是大家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八威台风呢来势汹汹啊。尤其是我们的东北部地区，宜兰呢可以说是这一次受到八威台风影响呢是暴风圈哦，这个笼罩的几率最高的地方了哦。预估大概在礼拜四左右，包含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呢，开始就会有一些降雨。那实际上可能明天呢，就会感受到海边就会有长浪出现了。可能你会觉得说，感觉上天气很好啊，浪看起来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有状况，但是底下海水底下呢是，这个有长浪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如果要到海边去戏水的话，其实非常危险哈，要尽量避免。刚刚也在社群网站上面看到有一些那种，就是有一些那种冲浪团体，有没有就已经宣告说这个礼拜呢，就暂停冲浪了，因为台风接近了哦。好，礼拜四呢大概就会有开始会降雨，那到礼拜五的话呢，就受到台风的暴风圈或外围环流的影响呢，风雨就会比较大了。尤其是礼拜五的下半天到礼拜六早上这个时段哦，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所以原本要是有一些活动可能都得取消了哈，像我们原本这个礼拜六是有成果展的，可能应该也是被迫取消了哈。好，另外每次台风来袭前呢，有一些路段呢就会是许多的开车族要停车的一个首选，因为怕淹水嘛哈。好，然后可是在台风还没有来之前的话，有一些地方也是可能平常开车族喜欢停车的地方，但一旦台风来的话，哇，那得要先撤。比如说像宜兰河桥下的停车场哦，每次台风来袭总是有车辆来不及撤走，结果就被淹没在暴涨的洪水当中，造成财产损失。好，那面对八威台风的一个来势汹汹，所以县政府公旅处也特别到桥下去张贴公告，并且在官网提醒防灾爱车三步骤哈，台风警报发布的时候记得要去移车，如果没有把车辆移出的话，县府是不负责保管责任啊，自己爱车得自己守护啊。除了宜兰河桥下的停车场之外，还有哪些地方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容易会去停，但是遇到台风来袭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有淹水的地方，大家就自己要特别注意啊。反倒是那种台风来袭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一些那种高架桥路段就会有一些车子哦，车主会把车子停到高架桥上了哈。但是记得哦，就是在台风还没有来之前呢，先不要做这个动作，不然的话真的是我这个可能就是路边停车的话会影响到交通安全了哈。

好，那就算是有台风来袭啊，车子如果有停到比较高的位置啊，可能是一些交通要道啊，或者是高架桥的话，记得台风过后哦，一定要赶快去把车子移走哦，不然的话呢，就是会影响到交通，然后这个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下了哦。好，8:17，另外我们再来看是有关于这个童万杰哈。童万杰上礼拜六开幕之后呢，被民众发现戏水区的这个地板油漆剥落，结果呢那些油漆呢就漂浮在水中啊，看起来就是不怎么样哦，看起来就是感觉上很不好啊哈。那当然有很多游客担心，因为戏水区呢大部分都是小朋友哈，可能玩溜滑梯啊、呛水啊，万一把这个这些油漆剥落的油漆吸到鼻腔，怕有害健康哦。那文化局也特别回应了，表示今年采用的是环保无毒

漆料，掉漆只有影响美观啊，不影响安全性。好了，那今年的这个油漆为什么会这么烂惨呢？还真的是烂惨了哈。好，环保这个是文化局有出来说明说，因为为了响应环保哦，所以今年是改用环保水性漆。那因为跟底层原有的油性的漆产生物理性的排斥，所以导致这个油漆容易剥落。因为是属于这个环保无毒漆料，掉漆之后影响美观，不影响安全哦。那文化局也说，园方会利用夜间换水的时候来同步清理池底跟漂浮的漆片，池底原有的坑洞呢，开园前就已经完成修补。那就算漆面剥落的话，也不会造成表面不平整或有受伤的风险。这个部分家长可以安心哦。

另外我们再来看有关于宜兰知名的观光工厂博士鸭，因为积欠税款跟庞大债务，上个月遭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宜兰分署查封拍卖，但是首拍呢流标，那原本预定呢这个就是今天要二拍哈，不过这个创办人呢表示呢，厂房有出租其他业者使用，为了避免影响投标人权益呢，要求暂缓拍卖。那对此呢，行政执行署宜兰分署也同意暂停二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博士鸭的创办人林正德呢，他表示行政执行署宜兰分署拍卖书的内容针对博士鸭厂房使用情形记载无出租，但是事实上他说有分租给太阳能公司、行动电话基地台还有下游的销售厂商，租约目前还在有效期间，那租赁情形是投标人投标的重要资讯，所以他要求那这个暂缓拍卖哦。那这个创办人也坦诚呢，博士鸭积欠大概总额1亿多元，其中营业税、劳健保费是200多万元的欠款，希望能够采分期付款偿还，其他债务日后再设法偿还。那为什么会这个有这么庞大债务呢？这个创办人也说，主要是因为在2004、2003大地震之后，东部县市的游客锐减，然后是导致财务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哦。好，那行政执行署宜兰分署也表示呢，这个厂房有租用他人情势，为了确保拍卖资讯正确哦，所以先暂停今天下午的二拍，等到厘清使用现况之后呢，再续行拍卖。

8:21，我们再来看是一起山难的讯息哈。这是南湖大山传出山难，一名46岁的王姓山友一行6人，在这个日前上山，预计以1天的行程单攻哦，结果没有想到呢，在上山的途中呢，王姓山友呢跌落100公尺深的山谷。消防局搜救人员呢，在昨天下午下切事故地点接触到，然后确认这个王姓山友已经死亡，因为山区能见度不佳，所以空勤直升机还被迫折返哦。今天呢，在这个飞抵现场执行吊挂。

好，8:22，宜兰发生一起窃盗案，窃贼破坏阳台落地窗，侵入搜刮保险箱、精品及空拍机等财物。警方透过监视器呢锁定犯嫌，并且持搜索票在嫌犯住处呢起获了全数的赃证物。请听以下报道。这名窃贼破坏了阳台落地窗后，侵入被害人住处，偷走保险箱、现金、名牌精品、笔记型电脑等多项贵重财物。受害者发现遭窃后马上报案，宜兰警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调阅社区和周边

0: 边路口监视器，深入分析范闲特征及逃逸动线。民族派出所所长吴永旺说，
1: 并时宜兰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前往范闲住处执行搜索，当场查扣被害人遭窃之保险箱、现金及多项赃证物，全案依刑法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而被害人对于警方的高效率破案和寻回财物，亲自到派出所表示感谢。
2: 非常感谢整个宜兰分局奋力不懈的在这么短时间当中找到这样的一个凶嫌，也保障了社区居住的安全，真的非常由衷的在感谢。
0: 警方借此提醒民众，外出务必再三检查门窗是否确实上锁，贵重财物应妥善存放。另外建议住户加装防盗监控设备，提升住宅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和犯罪防治工作，全力打击窃盗行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依然有民众误信诈骗集团透过脸书的假买卖，到网站呢这个填入资料后，被以未开通金流等话术呢骗取付款条码截图，遭车手到超商买点数。依然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查获了一名犯嫌，并查扣手机，依照诈欺及洗钱防治法送办。请听以下报道。诈骗集团看准民众在社群软体的交易习惯，在脸书网页假冒卖家和民众交易，并导流到假网站填写个资。当被害人发现页面出现错误讯息后，转而透过 LINE 联系假客服。宜兰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张志佳说，
3: 那假客服会以民众未开通金流服务、未完成实名制认证或未签署诚信交易等话术为由，要求民众开启 LINE 派对或拍摄方式取得支付 QR Code 条码截图进行资金验证后，随即将截图传送车手前往超商购买点数。
0: 张志佳队长提醒，付款码和提款码等同于现金，民众在网络平台交易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随意将 QR Code 或付款条码截图传送给他人，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造成财务受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节。

好，先前在国道五号北上 5.5K 石碇路段前壁车弯，说有自小客车冒烟停放的状况，不过屏控检视了之后没有看到，可能已经自行离开了，这个没有问题。国道五号目前南北双向是正常顺畅的。

发的29分。好，目前道路状况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讯息，有路况再麻烦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啊。我们待会儿8:30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十六强上演伊比利半岛内战，西班牙跟葡萄牙两队前九十分钟都没有进球，替补上场的梅里诺在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破门攻入制胜球，帮助西班牙以1-0击败葡萄牙闯进八强，也让葡萄牙当家球星 C 罗最后一舞停在十六强，结束他的世界杯生涯。政府积极防治新型毒品，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手段协助执法单位。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型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酯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3: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九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2: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适用伊托咪酯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咪酯衍生物，为强力遏阻毒驾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五月执行全国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屏东市某汽车旅馆，一名女子疑似被男友蔡姓男子装在塞满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巡线找到蔡姓男子，并在汽车及客房内发现海洛因、伊托咪酯等

0: 大量毒品，经法院讯问后裁准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1: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一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2: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死因始末。
1: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米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警方认为蔡姓男子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药事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遗弃尸体等罪，嫌疑重大，而且有羁押的原因与必要，在侦讯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也将择期解剖遗体，进一步确认死因以及死亡方式。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彰化场在卫福部彰化医院举行，7月9号开放网络报名。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主动筛检、积极追踪、及早治疗是预防肝硬化及肝癌的关键，尤其是 B 型、C 型肝硬患者应该每半年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45岁以上民众右上腹不舒服也最好安排腹超检查。
4: 肝脏又是一个无声的器官，所以它没有什么症状，而超音波就是第一步可以将它们快速筛检出来的一个利器。那这个活动呢将会在7月9号那在网络上报名，那彰化医院有200个名额哦，所以呢各位乡亲可以上网来报名，那报名额满为止哦，请大家赶快来利用这次机会来看看你这个肝脏健不健康。
3: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在爱心人士挹注支持下，推动全民腹超运动，今年超了媒，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提醒民众重视肝脏健康。今年是连续第6年举行，全国31家医院将同步在7月19号星期天登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3: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若有75岁以上，如果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

0: 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台七线125K 靠近壮维乡公所附近哦，还是有在进行道路管线的埋设施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非常谢谢我们这个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壮维生老师。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的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教系分局的陈其阳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

0: 类型，欢迎傅作。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虚拟游戏诈骗。傅作会玩手游吗？应该是不会，对不对？
1: 我不会啊。
0: 不是，有些朋友们真的玩手游玩到会有一点那个，就是失心疯。
1: 对，现在年轻人比较会，但是我自己本身是不喜欢玩手游，因为我会觉得很浪费时间的。
0: 哦，真的哦。
1: 我会觉得
0: 没有，大家玩手就是消遣娱乐啊，不要花太多的时间，的确是很重要啦。
1: 对啊，但是我看目前年轻人玩手游都玩得
0: 很疯狂，
1: 太专注了，
0: 就是变成说你玩手游的时间一长之后，你没有办法去。我这样讲好老，就是去体验人生。
1: 对，你有错了，我会是这样认为。
0: 就是有很多，你知道，就是
1: 世界上还有更多更美好的事物让你去发掘了。
0: 对啊，就是花花草草，对不对？對啊、何必就是专注在你的那个荧幕上面？
1: 所以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有手机成瘾症。嗯，你看他，你把那手机一滑，你看他那个手机使用的时，每天使用的时间，哇，那个时间。七八个小时，那个
0: 七八个小时很多吗？
1: 对啊，我是觉得我两三个小时就很多了。
0: 我好像的确接近七八个小时这样子。好，所以大家自己要稍微控制一下了，好不好？
1: 对，
0: 这虚拟游戏不要成瘾非常重要，消遣 OK， 不要成瘾这样子。你可能上厕所的时候滑一滑，
1: 人跟人之间透过社交也是要透过面对面的交谈啊，不是透过手机，很多人都用手机在交谈啊。
0: 对，但是这个就是少了，不知道怎么，我自己也会觉得少了一点人味， 对不对？就是很多人担心说我们被 AI 取代什么之类的，可是你现在在做的就是跟 AI 聊天，就是在跟 AI 沟通啊。那被取代也是早晚的事，好不好？OK， 好，我们今天针对这个虚拟游戏的诈骗，跟听众朋友做一下分享。
1: 好，那虚拟游戏诈骗其实就是也是一样，跟网络上的购物诈骗差不多，其实类型都差不多啦。那之前比较常发现的是那个，你像购买演唱会的门票，那也是算一个都是在网络上的一个诈骗的。
0: 傅作到底最后有没有去看演唱会啊？
1: 我有去看、
0: 啊，你有去看，
1: 我有去看、那一场，我有去看。
0: OK， 我也想到这件事情，好，就是类似的诈骗类型啦。
1: 对对对，那虚拟游戏诈骗目前它大部分就是假卖家，他会刊登一些广告，然后吸引有意储值点数的买家，然后要求那个拍那个点数卡拍，然后上那个假的网站去登入，然后骗取你的一些。
0: OK， 好，变成说他是利用这个购买差，也是就是把这个可能点数的金额调降哦，就是让你在购买的时候，你相对来说你可以用比较便宜的金额购买到比较大额的点数。
1: 对，
0: 那现在的确有很多的那个手游，它是需要氪金的嘛？
1: 对，需要点数，对，才有办法那个。
0: 对，所以它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价差的一个话术哦，让你去购买这些游戏点数这样子。
1: 对，
0: OK， 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这个虚拟游戏点数的诈骗案例。
1: 好，这个案例是在今年一月哈。那他也是在网络社群平台抖音看到一个直播主，那为了要抖内他，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抖内、抖内，
0: 是为了要抖内他，
1: 抖内他，所以他想办法要入金。
0: 是，
1: 那因为对岸嘛，两岸嘛，两岸的金流是没有办法去互通的，所以他就找了一个标榜代超值代储的一个卖家，然后加入他的 LINE。
0: 是。
1: 然后就传来一个网址，但是网址因为看起来做的太像了，
0: 是，
1: 他也不没有怀疑他，哇，所以他当下就认为说他应该不会就放下戒心了啦，所以后来他就加入那个，然后买了23000元的实体点数给对方，并且网络那个网站上面去登录，刚开始都很成功，结果过没有几秒，所以他这个损失更快，没有几秒就损失23000块。
0: 哇，立刻就会出去，
1: 对，立刻就
0: 很多，
1: 立刻就会出去了。
0: OK， 好
1: 啊，结果对方马上就打电话给他，因为他有加入那个赖的那个嘛，
0: 是
1: 说他什么点错按键了，导致他的账户被封锁了，然后威胁他那个叫那个解冻金，
0: 还有解冻金，
1: 对、
0: 自己发明的名词。OK，
1: 对啊，
0: 好，
1: 结果他就想说。就不要跟对方造成困扰，因为对方很严厉的那个嘛，所以他后在陆续后来两三天又买了10万点的点数，并给对方，直到对方第三次开口要钱，他才觉得很奇怪，
0: 不是应该解除了吗？
1: 对啊，
0: 你解除就好了啊，
1: 对，为什么还跟他要钱？结果他1765诈骗那个打诈仪表板一看，相对的案例
0: 哦。
1: 跟他目前做的一样的案例，
0: OK， 有查到相对应的案例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大家可以利用我们的1965的这个打诈仪表板上面去查询一下，你去 Google 一些关键字，
1: 对，
0: 好不好？你不要 Google 诈骗，诈骗的关键字不是关键字，你会出现所有的诈骗类型哦。你就 Google 一些，比方说点数啦，或者是我们刚刚这个副作叫抖内啊，你在抖内可能就是跟这个案例相关联的。状况就会出现了，这样子。

0: 对，结果他就因为这样而损失了123,000元。
1: 嗯 ，OK， 哎、欸，所以那个就是那个抖音的直播主是无辜的，
0: 对，
1: 就是他
0: 本来是想要入那个抖内他，
1: 他本来是想要抖内那个就是那个直播主，那主播主本身就是一个局外人，他也不知道你被骗这样子，欸、对不对？哈，就是这个被害人他自己去找上了一个就是可以做这个两岸金流点数代储的一个疑似账号这样子假账号，结果就不小心自己变成自己放一条长线给别人。给那个诈骗集团去抓这样子，有点这样子的感觉。好，所以这样子的情形呢，我们也针对这样子的防诈小撇步，我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提醒。
0: 好，那其实在网络上的交易，你务必要利用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避免要私底下跟他交易。就像这个案例里面，你又私底下跟那个跟那加入一个人的赖的那个联络方式，所以他这个就变成是私底下的一个交易
1: 哦。其实这蛮好分辨的嘛，就是如果你用赖跟对方联系的话，基本上就是私下交易啊。如果你是在网站上面做官方处置，都没有联系到任何特定的人士的时候，应该就是比较偏官方或第三方的交易类型这样子。
0: 对，
1: 好。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要。不能随便把账号密码交给陌生人，这个很重要，这个跟就跟你的身份证一样，
1: 就是资讯安全的部分。
0: 对，
1: 好，
0: 然后再来，如果对方要求你拍摄点数卡，请你务必怀疑，这个一定是诈骗。
1: 对啊，
0: 因为点数卡一兑现之后，金流没有办法去追，
1: 是没有办法追的，
0: 没办法追，
1: 追不到的。所以有些诈骗集团他们是喜欢利用点数来做诈骗，因为追不到嘛，
0: 追不到。
1: 有时候那个账户的金流是追得到的，但是点数是追不到的这样子。好，OK， 所以这个部分都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利用点数来，我自己是觉得啦，用点数来做诈骗是比对于诈骗集团来说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他点数没有办法，他们就是还要再去做变现，
0: 对，
1: 就是还要再去。做一番功夫，
0: 但是相对来讲，对他们也是比较安全的。
1: 对，
0: 因为这个金流难追。
1: 对，因为难追哦，所以他们喜欢这样的诈骗类型。
0: 对，
1: 即便我之后把它转成现金之后，它是我相对来说在金流的部分我有个低风险，但对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什么被害人来说呢，你要追回你的款项是更加困难的，对不对？因为就是已经实际上有购买的行为，把这个点数卡的账密提供给别人之后，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出现。
0: 因为他兑换线他只认点数卡，他不认人。
1: 对啊，通常这个也是实务上面在做金融交易的那个我不知道一个运作模式。
0: 对啊，
1: 这样子，因为你说认人，那要投入多少的成本，又是另外一个实务上面要去克服的困难，这样子。OK， 所以今天针对这个虚拟游戏点数的诈骗呢，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分享。副座，最后我们有什么要特别补充的部分吗？
0: 就是多方查证的、其实不管你在网络上或是实务上的一些购买东西，都是多方查证的。那因为诈骗手法是一直在更新，
1: 是。
0: 那我们165打诈仪表板上面都会把即时的案例都会上传到上面。那听众朋友如果对任何诈骗有疑虑的，就赶快上个165打诈仪表板去做一个查询，或是到我们当地的派出所做一个咨询。
1: 到当地派出所咨询不用害怕，好不好？而且派出所是24小时绝对都有人在，跟超商一样这样子。
0: 对，
1: 随时都有人在，随时都可以询问这样子，不用担心找不到人。所以针对这个不同的诈骗案例，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做不同的解析跟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陈启仰副分局长。
0: 好，谢谢大家。
2: 好，8:51，国道五号先前在我们看一下啊，在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内侧封闭施工的状况还在持续进行哦。另外还多增加一个是在国五北上的宜兰出口匝道哦，快速有施工封闭，所以如果说您是从苏澳或罗东上来的朋友们，准备要下宜兰的交流道哦，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因为外侧有封闭施工。哎呀，刚刚听到这个不是薯条不欠诈啊，这个我们的林茂山跟来宾在专访的时候讲到说使用手机的那个时间啊，我发现我一天当中用手机的那个什么，就是使用3C 啦，不只是手机，包含电脑也是哈，我很长我大概只有睡觉的时候不用吧，其他时间可能都在用好可怕哦。但是我有前一段时间还真的有玩那个手游哈，就是手机里面的游戏。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就没有玩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啊，你一玩下去之后，你就一直真的是你要为了要突破你的那个什么，就是你的那个关卡，你就一直不停的玩下去，真的每天花蛮多时间哦。

后来现在没玩之后就比较少在盯着手机游戏，但是还是在看手机，伤脑筋。我虽然不是青少年，但是怎么讲，我那个3C的使用的频率真的还挺高的哈。尤其是现在因为那个肩膀不太舒服啊，所以有些课都先暂停了，暂停之后你就没有出门了，不能讲没有出门了，就是你做的东西事情不一样了，其他之前还有其他课的时候好歹去上课啊，你就不会用到手机，可以休息一下，但是现在没有，现在连在做复健的时候都要手机拿出来啊，其实这样真的很不好啊，难怪我眼睛那么不好，所以我现在变得有些时候用听的，就不要看了，不要看画面，用听的。但听着听着就觉得容易想要打瞌睡睡觉，真的是年纪有了，就像有些我们说那个阿公阿嬷在家里面看电视，其实不是在看电视，电视在看他，因为看着看着听着听着啊就睡着了。8:54，来自罗志祥演唱的歌曲，他唱台语歌哦，叫做《做会》。

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好，8:59哦。好，目前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有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哦。今天晚上在南澳路段就是118.8到120.1K， 好，就是东澳到南澳之间比较靠近南澳端这边有路面跑步工程，晚上7点到明天早上7点钟利用夜间施工，希望能够降低对交通的影响哦。那如果说你晚上要是有往来东澳到南澳之间的朋友们要特别的留意哦。好，那白天的话呢，在 120.7K 这也是南澳路段的边坡保护工程，早上8点到傍晚5点会有机动管制，稍微注意一下下。好，时间即将9点了，待会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台中系统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 38.8 公里过了林口 A， 在外线车道有纸箱。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南下在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 200.9 公里快关前在外线有一包掉落物。继续往南在 337.2 公里过了关田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 25.6 公里大溪端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9:03，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已经开始进行移动式清扫喽，往南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下喽。
1: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2: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1: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2: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1: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2: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3: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1: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4: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1: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4: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5: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在这里没有难懂的专业术语，只有你我生活里那些哭笑不得的保险故事。
1: 每一集我们用真实案例陪你一起闹一起笑，顺便把保障也听进去。
2: 准备好了吗？今天又是哪件保险在闹？欢迎收听保险闹什么。

0: 好，我们今天的保险闹什么依然为您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徐雅文。雅文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雅文，我们最近在谈有关于那个要保人、被保险人跟受益人的一个这些这个就是关系啦。
1: 对，
0: 然后发现说哇，在买保险的时候这个填谁的名字很重要，对不对？通常我们被保险大概就是固定了啦，对不对？就是不用考虑，就是你今天是因为谁需要，就是他需要买保险，
1: 对，
0: 那被保险比较没问题。但是这个要保人跟受益人填谁就很重要，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上一集上个月的时候那一集的尾段，我们还有讲到说，哎，这还跟税有关系。我们今天好好再把这几个关系人，还有利害关系人，好好的给他捋一捋哈。
1: 好。那我们就先来讲讲这个，因为上一集我们有讲到，就是说要保人可以变更嘛。
0: 对，
1: 好，那要保人变更这件事情呢，在保险法里面是有规定，他不管他怎么变哈，要保人跟被保险人之间必须要有保险利益。你不可以说像我们两个是朋友，你不永远不可能当我的要保人
0: 哦，
1: 你不可以当我的要保人。
0: 真的吗？我们很好的朋友
1: 也
0: 不行啊，我愿意帮你缴保费。
1: 这个里面就特别有这规定，
0: 不管是什么险种吗？
1: 不管是什么险种，好，除非还有个可能性，就是说，比如说有员工，雇主、员工这一些，他还有这个机会可能性。那一般来讲，我们讲的保险利益，就是说本人跟家属。
0: 哦，
1: 我们有举例过嘛，比如说爸爸妈妈帮小孩子买，就是要规避我因为他发生保险事故的经济风险嘛。那所以第二个呢是说生活费或教育费的养己之人，好，彼此有义务嘛，有抚养的义务这一类的。
0: 是，

0: 那第三种哦，这个债务人、债权人，
1: 哎、哦欸，可以这样子、哦，
0: 可以买，但很少人这样做。但是我最近有听到一个一个我们在做线上读书会的时候，听到那个南部同学的交流，我才知道说他真的有做到这一份。我举这个案例，就很典型。债务人，你想想看，如果我跟你借1000万，嗯，你会不会很担心我跑路？
1: 哦，你还不出来，
0: 还不出来，或我死了？哦，那如果你是我的腰保人，嗯，好。好，那我如果人死了，受益人也是嫌你的话，
1: 是、
0: 那这个我是投资标的嘛、嗯，那这个保额就是1000万的话、嗯，那就算最后我都没有还你钱，可是我死了，嗯、这个钱就
1: 会
0: 回到你身上。
1: 可是我觉得这个会有很大问题、欸，
0: 还是会有，
1: 就是我万一买了，因为我是腰保人啊，
0: 我故意致死，
1: 对，这是另外一种
0: 道德风险。
1: 我要先讲的是，今天如果你不缴保费，不是我要缴保费吗？
0: 哎、欸，对
1: ，我钱都还没有拿到，我要先帮你缴保费，
0: 对
1: 不对？
0: 所以我听到的那个案例很经典，他、这个债务债权人的关系是什么？员工哈，他比如说他们有可能是那种中小企业，嗯，那老板跟员工之间都很好，嗯，那总会我们听过老板拖欠薪资，也有听过员工预支薪水吧？好，员工就跟老板。借钱了，好，借多少钱我们不知道，反正他分享案例就是这样子。老板觉得不对，他虽然很觉得这个员工对他来讲很重要，生产力很重要，可是他可能是不得已的原因来跟他借钱。
1: 是，
0: 然后今天他就说你要买保单，好，那我就是那受益人，或者我是腰保人，我是腰保人，因为如果我不是腰保人，然后腰保人是被保险人的话，解约权利是不是在腰保人身上？他可以解掉啊，好，他可以解掉。那保费他们怎么处理？那么我们先不管好了。好，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公司后来发单的原因就是说，腰保人是这个债主债权人，好，然后这个被保险人就是债务人，他们两个之间就有保险利益。我担心他走了还不出钱来。好，如果是以正常的公司来讲，没有这个借钱的关系好了，也会是这样子。我如果是公司的 CEO，你是我的董事长好了，你一定会很担心，万一我走了，我这家公司可能暂时要停摆个半年或多久，没有办法照正常轨道，所以他会有经济上的损失嘛，
1: 是，
0: 所以他就是为这个员工高级的主管，然后买了一份保险，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种是也有一种关系，有可能就是说，他走了，可是需要一份钱来把股份买回来，都有这种可能。那我刚刚讲的那一个保险利益，就是意思是说，他那个老板叫员工要买保险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公司能发单证明债务债权关系的时候，你要附上借款合约。公司就罚单了，
1: 是，
0: 就是这个样子，对，
1: 所以
0: 保险利益是这样，
1: 居然也可以这样子处理哦。
0: 债权债务这个只是大家少用啦，但是大部分这个是我在讲这个腰被保险人之间的安排，保险利益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1: 所以表示你刚刚讲那个案例的话，那家公司老板肯定有高人指点。不然一般人怎么会知道？
0: 对，
1: 我今天要不是听你讲，我也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有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有福。你不一定用得到，但是你可以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样风险真的蛮高的，
0: 还是会有啦。
1: 对啊，万一要是
0: 所以公司那个保险公司要核保啊，他一定会去审里面的，就是要避免各种的道德风险或是什么的。
1: 对，因为你刚刚讲到道德风险，万一被保险哪一天意外身故了，
0: 对、那個、但是你也放心，条款里面都会有写不保事项或除外责任，比如说腰保人致被保险人于死啊，或是有犯罪啊什么的，这些他不会赔的啦。
1: 可是问题是他得要那个啊，他得要有证明啊，万一搞不好他可以制造一些意外啊，能逃得过也不一定啊，很难说、
0: 这个、看检调单位了，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1: 但是好像说不一定之前也有那种类似那种，可能有一些是那种黑道之间的一些利益关系啊，你欠钱啊，比如说你来地下钱庄欠钱，我叫你写保单。对不对？
0: 有可能啊。
1: 可是那种他就是像你讲的，可能保险公司会要求他要出具一些什么证明啊，对不对？
0: 所以就会变成说，他在规范说哈，腰被保险之间要有关系。但是我上一集有讲到，如果是受益人的话，他 保险事故发生，好，他可以请求这个保险金嘛，好，如果要被保险是同一人的话，但是受益人不一定是亲属了，
1: 对，
0: 他就没有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关系，
0: 完全没有规定，他只是保险公司你在投保或是在做契约变更要改受益人的时候，他会问一下为什么啊，但是我们通常业务员就是会。带过哦哦，就是说啊，因为都共同生活啊。
1: 问题是会问那个受益人吗？
0: 会问，他会叫你说明，可是我们会有标准的写法。一般来讲，我还没有遇过说，就是因为受益人这一件事情而叫你说推荐。不能这样写、
1: 哦，对啊，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写一些保单的时候，我们不会通知那个受益人说，我受益人写你，
0: 不会啊，
1: 我们不会啊，
0: 不会啊，
1: 所以我今天受益人要改，应该就是我要保人同意就好啦，
0: 对
1: 不对？
0: 对啊，但是我意思就是说。这个受益人不一定是要腰保人或被保险的亲属、好，比如说我们讲比较夸张一点、也不是夸张，你会听到很多那种很有钱的人、他的受益人写的是他小三、
1: 小三小四小
0: 五，对对对对对对对，就类似这种概念，他留了，也许他们曾经有一段很刻骨铭心的爱情、也没有牵涉到任何的什么不良的东西、
1: 搞不好是初
0: 恋啊、对、就是说他对他可能觉得有一份的亏欠或是什么、他真的想要留给他这一份，他受益人写他、这个是会成立的啦、
1: 那我印象中好像是说保单的那个给付是免税的嘛，对不对？
0: 也没有每一件都是这样啊。啊，最早期的时候会讲说用保险来、就是合法的节税，可是现在已经明文的规定不能够用税这件事情哈、来作为招揽的动作，这个我们业务员都非常的谨守这一份。
1: 这个是说不能用税来招揽，但是他真正执行上，
0: 但是他保险法上面他有去规定，就是说税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它是有一些合法的空间、因为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腰被保险的这件事情、然后如果是身故保险金的话，它是不列入遗产的、因为它为了要照顾遗嘱嘛、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保单、它可能是属于资产的规划、它不是为了保险本质、就是我为了照顾人、为了照顾遗嘱，怕他没有办法生活，所以我身故的时候我的身故理赔金留给他，可是现在很多人是为了传承资产、所以他的税就会在这个地方去跟他设了一个限制，不是所有的都是免税的哦，还有一个空间、一个额度而已、
1: 那可是问题是他怎么能确定我这张保单是做这样的一个用途呢？
0: 那就要看税务机关他怎么样去抽丝剥茧啊。所以现在有一种就是叫做实质课税原则。实质课税原则的意思就是说，他有定个八大样态，他如果发现你不管你缴几年保单，你总缴的保费比给付的钱还多，就是说给付的钱，身故给付的钱比你总缴的保费还少、你觉得合理吗？那个亏钱了嘛，对不
1: 对？对啊，
0: 那这种东西就会被他认为说你是为了规避，不然照你说你是要买一个保险杠杆啊、对不对？都是给付的钱要比缴的多啊、
1: 可是问题是我这样子，那我到底哪里达到我转移资产的目的啊？我就缴的保费那么高，
0: 好，
1: 结果拿到
0: 钱，假设腰被保险人都是
1: 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今天没时间，
0: 没时间讲了哟。好了，
1: 不好意思啦，留个尾巴，然后勾一勾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跟大家分享。
0: 好 ，OK，
1: 好，我们
0: 拜拜，
1: 这很符合我们保险闹什么的这个闹字，就是要闹得你心痒痒的。下一集继续听，
0: 主持人太厉害了。
1: 好，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哎呀，我也好想知道为什么保费缴的多，然后拿到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你的收益金额反而少，为什么呢？其实我路过就忘记了。我们下个月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哦。 好，赶快先来跟听众朋友来补充一下路况讯息哦。我们刚刚啊，在这个播单元的时候，有几位听众朋友跟我们提供一些讯息。首先，我们先来看是东山乡的永兴路二段跟路埔路口这边啊，在铺设柏油哦，有占用了一线车道哈，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下哈。这是永兴路二段跟路埔路口这边哈，在铺设柏油。哎，这边我还蛮常出入哎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路段是在罗东的光荣路跟传艺路口这边啊，就是光荣路的这个方向呢，我们用路朋友说，哎，这个红绿

灯看起来有点怪怪的，有些时候四颗灯都不亮，有时候看起来又正常，所以他觉得有点怪。好，这个我们已经跟相关单位来通报了，这个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有观察到这个现象。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196线，这是在 14K， 在哪里呢？就是罗东的复兴路二段，就在竹林国小附近有施工哦。哇，这个地方复兴路二段路幅不是很宽，然后又很热闹，这旁边有卖吃的好多，还好是现在学校在放暑假了，请大家注意一下，罗东的复兴路二段就在竹林国小附近有在进行道路施工，然后另外一个路段是在台七线的 125K， 就在那个壮维乡公所附近呢，一样是有道路管线的埋设施工，这个已经有持续一段时间了，应该还会再继续进行哦。好，以上的这些道路讯息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刚刚在听那个保险闹什么的时候，还有一个也是让我觉得很吃惊的，就是那个保险的受益人写的是完全没有亲属关系的。突然刚刚我刚刚想说有点播一首歌曲，也蛮适合的，来自叶爱玲跟林丽合作的《情深缘浅》。

好，9:29哦。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42.1到42.8，好，这个是过了宜兰路段，外侧是有施工封闭，所以往南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那再来的话，先前在国五北上宜兰出口匝道外侧的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还在持续进行哦。好，刚刚有提到在东山乡的诚信路二段跟路埔路口这边有道路跑铺，稍微注意一下下哦。罗东的复兴路二段就在竹林国小附近也有进行道工程。好，有路况直接赖进来告诉我就可以了。待会儿9:30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古巴电网全面瘫痪，导致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约10,000,000人陷入停电。过去数个月以来，古巴饱受长达数小时甚至近来长达数日的停电之苦，部分原因与电网老旧以及美国实施石油封锁切断这个岛国的燃料供应有关。今天电网瘫痪时，近2/3的国土处于停电状态。公民团体发表声明，呼吁政府让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如期于8月1日上路。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8月1日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并非要求既有住宅立即加装太阳光电，而是适用于未来新建、增建或改建1000平方公尺、300平以上大一定规模的建筑才需要装设。他指出，建筑规划阶段导入屋顶光电，可增加分散式绿电供给，降低对进口能源及跨区供电依赖。若是将住宅排除，推估每年将减少约2,250,000瓦装置容量及超过23万吨减碳效益。
3: 屋顶光电设施是现在所有大楼的公共设施当中几乎唯一一个不用花钱还可以赚钱的设施。这个法也规范，如果以后外面大电网停电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个再生能源设备，这个屋顶光电，它要支撑公共的基本用电，那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这也是真正可以提供我们的能源韧性。
2: 公民团体指出，屋顶光电的消防安全、设备管理及维护机制都可透过制度与技术持续改善，政府应完善消防应变、快速关断等配套，让新制如期在8月1日上路，兼顾能源转型、建筑减碳与公共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辖内金融机构及超商推动阻诈零时差 QR Code 简讯通报机制，行员及店员只要扫描 QR Code 即可快速通报警方。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湾银行北台中分行行员协助70多岁张姓老翁补发金融卡时，发现他准备申办创业补助，却对内容毫无概念，立即透过 QR Code 通报警方。经查，诈骗集团假借合法公司名义，声称只要提供存折及金融卡，就能领取20万澳元补助。员警到场说明，政府补助不会要求交付账户资料，成功阻止老翁沦为人头账户。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介文说，
5: 事隔数日，同一分行再度透过通报机制报案，一名70多岁徐姓老妇人欲提领76万元，并兑换成2000元面额现钞，却对款项用途说辞反复，警方研判有遭诈风险。经耐心劝说及分析常见诈骗手法后，老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4: 第二警分局表示，金融机构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加上 QR Code 及时通报机制，让警方能迅速到场关怀查证，及早拦阻疑似诈骗案件，也提醒民众凡遇到要求提供账户、金融卡或提领大笔现金交付他人的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必要时可向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故宫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开跑，北部院区推出神兽调查局活动，南部院区则带来益智游戏，陪伴大小朋友边玩边学，发现文物中的隐藏惊喜。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年北部院区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展厅解谜游戏、神兽夜未央亲子夜宿、故宫的技与艺体能夏令营以及神兽祝福魔法 DIY 课程4项主题套装形成。而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结合古人错字书法当期特展，推出大型户外儿童剧益字特工队，还有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7: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7年，透过不同的主题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夜宿博物馆的活动，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6: 即日起到8月30日，凭票就有机会获得限量主题橡皮擦，象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此外还有错字书法昂阿飘、故宫摩天轮车厢、 Muse 大玩家隐藏好礼等你来搜集。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阵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2: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2: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3: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老师，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谈有关于那个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办法的施行细则，是执法的部分哈。我们上一集讲到那个施行细则草案的第二条、第三条了，今天继续要往下，对不对？
3: 对，嗯，哦，因为我们接着就要来看哦，就是说他在这个施行细则里面哦所提到的哦第二章的部分哦，主要就是针对外送员的一个权益的一个保障的部分哦，更加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哦。因为这一段比较重要的就是在于，就是说因为这个订单要揭露一些这个讯息资料哦，
2: 是，
3: 那所以外送平台业者他必须提供嘛，外送员哦，自己哦来评估哦这个报酬的一个部分哦，那我自己评估嘛，那你要很明确的揭露哦相关的一个讯息哦，可能就是包括这个商品送达这个地址啊、楼层等等哦，那我自己来评估哦说。
2: 我要不要接这个单子？
3: 我要不要接这个单子？
2: 划不划算？
3: 对，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清楚哦，就是说，因为你可以选择，就是接与不接了哦，那这个就我们讲嘛，我有自由，哦，那

0: 外送有自由，他就是城南了、哦嗯、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他有没有自由很重要。如果他没有自由的话，基本上他不是一个所谓的城南契约、哦、而是一个雇佣关系的概念、哦、好，那我们来看、哦、在这个细则里面的这个第四条、哦、他就提到了，就是说平台业者、哦、依照本法、哦、第五条的这个第一项的规定、哦、那计算所得每笔订单的一个基本报酬、哦、因为他讲最低金额嘛、哦、你不可以低于、哦、这个一定这个金额，那如果低于的话、哦、是不行的、哦、所以我们上次也有提到，他有提到就是说单笔的一个最低保障就是45元、哦、所以你要让这个外送员清楚、哦、有没有低于，因为就好比我们劳基法里面讲我是月薪、哦、那以今年的这个最低工资嘛、哦、那29500、哦、你不可以低于、哦、那我是以时计薪的嘛，那每个小时、哦、这个196、哦、你不能低于嘛，你低于就是违规、哦、那你日薪当然就196再乘以8、哦嗯、那这个标准、哦、它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法规这个下限、嗯哦、最低的一个标准、哦、那一样嘛，我们这个外送员、哦、他虽然是承揽、哦嗯、但是他也有一个所谓的下限的一个保障、哦、所以单笔的一个这个订单这个报酬嘛，他也提到就是说不可以低于、哦、这个45元这个部分、哦欸、
1: 但是他没有讲这45元可能需要花多少时间完成呢、
0: 欸、对、哦、所以母法有说、哦、他说这个每笔订单的一个基本报酬、哦、他说不得低于、哦、该笔这个订单外送服务、哦、那服务期间依比例哦换算哦最低工资法哦锁定的 哦每小时嘛最低工资的这个 1.25 倍哦，而且不可以低于哦新台币哦45元的概念，所以他们的这个最低工资哦外送员嘛就是这个45元，好，所以45元到底距离呢哦，所以这个。在母法里面讲的很笼统、啊、因为你只有讲就是说45元、
1: 啊、
0: 那到底怎么的一个计算的一个基础、啊嗯、所以他又讲了、啊、那这个当然又是由主管机关、啊、去公告嘛，所以我们的这个细则里面、啊、他才会去提到这一段、啊、就是说在这个细则的这个第四条、啊、他就讲、哦、这个平台业者、啊、依本法第五条第一项规定、啊、计算所得、啊、每笔订单基本报酬这个最低金额，他说应先计算到这个小数点的这个第二位，在无条件进位到这个小数点的个第整数的一个这个第一位为止。
1: 是无条件进位，就是没有什么四舍五入啊，反正不管怎样，他都进位就对了。
0: 对
1: ，OK
0: 哦，就是无条件进位的一个概念啊。好，那这个中央主管机关哦，依本法第五条第二项的一个规定哦，公告调整哦，每笔订单最低报酬的一个保障的一个部分哦，那就应该依前一年度的一个保障金额哦，那乘以每年最低工资法锁定的哦最低的这个工资的一个调升比例后，那再计算到这个小数点以下的一个第二位，然后再采取哦无条件进位的到小数点的第一位，基本上它就是一样，跟我们的这个对最低工资的概念一样嘛。你这个劳基法有说哦，那个最低工资嘛，每年都要去评估
1: 哦，所以他的意思说他每年都有可能会调整啦、啊。
0: 哎、欸，对，都有一个调整的一个机制在哦、
1: okay ，
0: 所以他就也说了哦，如果我们这个劳动部哦，在那个115年哦年底嘛，他会公布嘛哦，那这个116年的一个最低工资这个调升比例哦是多少？那一样嘛，这个外送员这边的话，那就一样以这个标准的一个部分哦去做一个计算哦。那有可能哦，这个115年哦最低是这个45元嘛。那如果劳基法那边有调整了，那当然外送员这边哦也就会跟着调高哦。他最主要大概谈的哦就是这个概念的一个部分。
1: 不然我刚刚都被他绕晕了。
0: 哎，对，
1: 很不知道在讲什么。
0: 但其实基本上就是讲说，反正劳基法他那边有调升，那基本上外送员这边
1: 啊、哦，
0: 大概就调整，只是计算的一个规定的一个标准，
1: okay.
0: 他们可能有一套的一个计算模式。
1: 是啊，哎 ，OK， 好的，嗯，
0: 好，那再来就是针对于就是说报酬的一个问题哦，所以他在第五条也说了哦，报酬的一个部分哦，那因为他有讲嘛，这个报酬明细啊，所以一样嘛，就像劳基法说，你要给这个劳工薪资单啊、嗯，那我们这个外送员的一个部分哦、啊，平台业者你要给人家哦、啊、一个就是说薪资单的一个概念哦、啊，那这个给法的一个部分，他也是讲，当然用纸本也行。

0: 哦，电子传送也行哦，但是重点都是你要给人家哦有可以列印的一个部分哦，因为其实在劳基法他讲的哦，他说纸本可以，
1: 嗯，
0: 哦，薪资代码纸本可以哦，那这个电子传送方式也行，所以很多这个事业单位说啊，那我用电子传送，可是传送的部分哦，不没办法下载，
1: 嗯，对啊，
0: 哦，那所以他的这个要求，劳基法的要求也是哦，哦。我们接受无纸化、
1: 嗯
0: 哦、但是你要让人家、哦、能够下载哎对、嗯哦、这样才行、哦
1: 嗯、
0: 好那再来就是第六条、哦、他也提到就是说、嗯、那如果这个外送员往生的时候呢、哦、所以他第六条也提到了外送员死亡的时候、哦、那平台业者、哦、就要结清这个报酬、哦、那依照民法的一个规定、哦、来给予这个继承人、哦、他的一个报酬的一个部分、哦、让他们、哦、依照相关顺位、哦、来继承这个他的一个报酬的一个部分、哦、这是有关了、哦、在这个母法里面、哦、的这个提到的一个部分那再来就是有关、哦、我们的这个讯息揭露的一个部分、哦、那你这个讯息的一个揭露、哦、所以他也提到就基本上两个嘛就你的这个报酬奖金、哦、跟这个地址的一个楼层等等、哦，
1: 就是外送的那些资讯、啊。
0: 哎、欸，对哦，
1: 你要送达那个消费者的那个资讯。
0: 哎、
1: 欸，
0: 对，你要把它哦清楚，让这个外送员了解之后，嗯、他才能够去评估我要接单跟不接单的一个讯息哦。所以在第八条就提到哦，那母法里面第六条所讲的这个地点哦内容应该包括啦地址啦楼层啦哦抵达那个区域哦，那这个抵达的区域他也提到了哦，那可能也包括是不是送到这个什么警卫亭啊或者会议室啊或者人家的办公室等等哦这个都要条列清楚哦那这个系统哦当然就要由平台业者你要在你的系统里面哦清楚揭露哦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哦平台业者你要做的一个管理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你之前的一个系统哦，这个揭露的一个不完善，
1: 嗯，
0: 那可能平台业者你自己就要去补强这一段。
1: OK， 好的，好了，是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0: 嗯。

9:51咯，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那如果有任何其他的相关问题的话呢，一样可以拨打这支电话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

0: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我今天耳机开得很大声呢，
1: 很舒服哦，
0: 舒服啊，因为自己声音就听得很清楚啊，
1: 你就不怕你的耳朵哈？
0: 我觉得还是听清楚比较好。就后来就发现说，哎呦，那我这个麦克风远近有差呢，
1: 远近有差，麦克风
0: 就是距离我的那个嘴巴的远跟近就有蛮大差别。
1: 所以你往后挪就对了，
0: 我往后挪啊。可是有些时候你在要看东西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又会把那个头贴近嘛，
1: 一定会的。
0: 然后就会觉得啊，就后来忽然反应到说，我自己声音变很大声这样子。对，
1: 那你再调小一点。
0: 对对对，对，我一直在想，说我最近还在调哈。拍谁啦？如果让大家听众觉得说，奇怪，你讲话忽大忽小。好，就是我在调整，还在调整。
1: 因为我们在看镜头啊，我们在看那个一些资料路况啊，或者说我们搜寻的那个生活资讯的话，那个电脑离我们有点远，所以你才要往前看呢、啊。
0: 我不是说看不见了，而是我要避开这个麦克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麦克风头都很大。
1: 对，没错，
0: 要避开它。
1: 我们现在用斜眼在看字，
0: 因为它会挡住啊，所以你就要避开它，所以你就会越贴越近啊，因为你避开，你贴近它，你就可以看。
1: 不是吧？重点是你的字觉得很小吧？
0: 不是，
1: 所以你还要贴近它。
0: 没有，我贴近它是因为我要看更范围更广，
1: 这样子啊？
0: 对，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被挡的，就像你在开车的时候一样啊。对啊，你前面视线的话，怎么讲？就是你前面有个东西，你离它越远，你被挡的东西就会越多。那你贴近它的话，你就会整个看得很清楚啊。
1: 我跟你讲，那你这样讲话的话，你会歪掉，你没有办法对上对到正中间、哦。
0: 可是就所以啊，还好啦。像我这样很贴近，我三个荧幕都看得到。可是我如果这样的话，就这个荧幕会被遮一点，这个荧幕会被遮一点。这样对、啊。
1: 我觉得应该用这一支麦克风。
0: 哪一支？用那张。
1: 我们另外旁边有一支麦克风，它是直立式的，它不是上吊式的，不是往上挂。
0: 上吊式。
1: 不是往上吊起来的那种，
0: 你
1: 不是上挂式的，我们
0: 改天把它拿来当 DJ 麦克风哦。
1: 我的意思是说，它或许比较不会挡到你要看的东西，确定是如此才对，对不对？所以是往下的那个杆子，
0: 是
1: 那个杆子就不影响到我们看
0: 前面的画面。不一定哦，不然你把它拿来我试看看。听众朋友就让我们试看看好了哈。
1: 是很重的，
0: 还有很重。哎，
1: 对对对，这样会不会比较不挡到你看东西的？你要可能要低
0: 下一点，
1: 可是那个。技师有告诉我们说他。

0: 他的那个麦克风很重，然后他那个杆子很轻，
1: 这个杆会被往下，
0: 所以杆子会、
1: 我跟你讲、这个的确是挡不到那个荧幕、但是它会挡到我们手、
0: 手操作
1: 要去操作混音器，所以不行、
0: 好、我看出来了
1: 呀、OK 来再还你哦，有点重。

0: 不太会用到那一支，
1: 不太会用，除非是有来宾，
0: 要第二位来宾就可以用到了。
1: 大家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对那种广播电台的那个播音室里面的机器设备好奇啊，
0: 很多人都好奇啊。
1: 我们刚刚就是在讲我们的机器
0: 设备
1: 啊，对，我们在最近就在做调整了哈。
0: 对对对
1: ，OK， 好吧，那就没辙了，我就继续这样子了。
0: 你看你在挪动你的那个麦克风的时候，我这一只架子也会被你牵动，
1: 还是稍微会碰到？
0: 对，因为我们对是同一只嘛，对，麦克风的那个支架是同一只啊，
1: 对啊，
0: 一左一右。所以就会你动到我这边也会动到，
1: 稍微有一点，稍微一点点而已啊，
0: 对对对
1: 啊，没有那么影响那么大了，哎呀，又不是整个像地震一样咚咚咚咚咚咚，
0: 还好不是，
1: 还好，
0: 对
1: ，OK， 好，9:59了，哎呀，台风要来，你会很担心、啊，
0: 当然会担心、啊，
1: 我也是，早上那个我们还听众还在问说，哎，如果礼拜五宣布台风假，你要不要上班？我刚说当然要上班啊，我们什么时候不上班了？我们都蛮要上班，
0: 对对对，不过现在好在是大家释放暑假了。放暑假比较不用担心小孩接送的那种
1: 对啊
0: 麻烦了
1: 哈，但是要上班呢、啊、还是会觉得哎呀真的是伤脑筋了
0: 对啊
1: OK
0: 啊、
1: 哦、你看马上那个国家防灾中心又有讯息进来了，
0: 是高温吧，
1: 哎我不知道，刚刚没有仔细还没打开来看不知道、
0: 对对，你今天有特别看中
1: 防灾的
0: 气象署它的那个方向吗？
1: 哦差不多啦，其实已经差不多定位了，所以百分之我觉得百分之可以100%我们一定会受影响了、对，
0: 所以赶快做防台就是了，
1: 是、啊、okay, 对防台的话可以来得及，赶快先
0: 做，赶快做，
1: 10点了，赶快先交给你了哈，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台中，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南屯服务区到民间，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8线西向的29.8公里到29.7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在内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播放的日语歌曲是大冢爱所唱的叫好爱你，阳光依旧在，多珍惜这样的太阳哦。礼拜五说呢可能发露颈哦，赶快到房台准备工作，我相信呢大家礼拜六礼拜天是不是已经有该做的都做了呢？好，如果你觉得说呢距离还蛮遥远的哈，那你就是这几天的时间里哈，这几天的时间里呢，大家呢该做的赶快呢一部分一部分的都还来得及。

好的，现在时间是10:09哈，今天礼拜二，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的国五的状况怎么样？目前呢还算是就都哈，还都蛮不错的。国五的南下有72公里的时速，那北上的话呢是78哟。好，所以看起来是顺畅好利用的。那稍晚我就不知道了哈，因为现在都是属于呢暑假期间，都算是假日的模式哦，所以呢每一天的早上的话呢，南下车子都会蛮多的哈。好，我会帮大家观察一下。这样的后续的发展，我们先看一下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好，北上用路朋友们，来，我们先看一下呢，在北上宜兰出口匝道的外侧，现在有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朋友们这一段路的话呢，麻烦您记得走一下内侧车道哟。好，在转弯在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要提早打灯号显示一下了。这是北上啊，北上只有一个，那南下的话有三个，我们看一下。南下的部分呢是头苏段的外侧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头城到苏澳哈。那再来呢，在头城出口跟入口的内侧都是封闭施工的状态，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哎，大家要特别注意哈，出口跟入口的内侧都有封闭施工，所以不管是出口或者入口呢，走的都是外侧才好啊。那过了宜兰42.1到42.8公里这一段路的外侧，目前呢也有施工封闭的情形。

好的，看到台铁的一个讯息啊，台铁说呢，今天的7月7号，今天晚上呢，在这个宜兰市孝社路哈、啊，这个孝社路平交道的部分呢，在夜里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将会有这个整修哈、啊，这平交道整修的这个施工，所以呢，届时呢，这里是要朋友们改道一下了。这附近呢很忙碌哦，这附近呢有阳大，这附近有元荣，这两家的大医院呢在这个孝社路平交道的旁边。但因为我刚提到的说它是夜里的施工，所以呢应该影响就变小了，是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哟。

好，现在时间10:12，惠誉报一报节目。那我们来看一下公路局在头城公路段的辖区里哦，有好几处的路段的部分呢，目前是在办理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是采取机动管制的状况。我一起呢帮朋友们来整理一下，您经过的时候配合现场的交管哈。台二雾线的话是0-3，从新店到去界路段；台七线的话呢是103-128，从冷水坑到公馆；台七丙线的话呢是广兴桥到丽泽简的路段范围，这是22-31公里的地方；台七丁的话呢从0-16.1，从双连皮到宜兰路段的部分也有施工。那台九线呢，我们看台九线这个范围蛮大的，从77公里到99公里。

接着来看呢，公务段的辖区里哈，好，这个办理的沿线的路容维护哈，还有呢伸缩缝的维护作业的话呢，也影响哈到大家的行车的顺序哈，所以这个部分呢，一样它采取的模式哈，也是机动管制的哈，也是机动管制，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过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呢，在滨海公路上的话呢，是159哈到167公里的沿线哈，有龙德大桥路段哈，也有顶寮到苏澳海事学校的沿线。这是滨海公路，再来我们看台二雾线的话，3到10公里哈，从区界西路到苏澳市区的部分。那台九线呢？台九线呢，从99到104公里的地方，哈，这五老坑就是苏澳这边哈，五老坑一直到苏澳海事学校的沿线。苏花改的部分呢，在南澳路段哈，那南澳路段的话呢，跟朋友们讲一下呢，就是呢，它白天有施工哈，好，到了晚上哈，也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我们先讲一下，在白天的话呢，好，这一直到7月15号，在南澳的120.7公里的地方有边坡的保护工程哈，一样是机动管制的。那如果是晚上的话，只有今天的一日行情，今天晚上的7点到明天早上的7点，这12个小时时间呢。在118到120公里的范围都是南澳路段呢，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它是夜间在办理的哈，路面刨铺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哟。今天礼拜二，所以礼拜二呢，从早上的10点到11点钟的话，我们知道苏花改的百米西桥高架道路这边有移动性的施工哈，在办理移动性的清扫在进行的状况，所以呢，可能会让你稍微等待一下了。这个路标的话呢，是台九线的104.9到107公里处。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观音路段哈，观音路段呢，我们指的是台九丁线哦。哦，这个地方的话呢，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它是呢在我们所有路段当中呢，1个小时放行一次10分钟哈。目前只剩下这个路段呢是如此的管制情形。台九丁线的37公里的地方，观音路段边坡挂网的施工哈，好，刷坡的作业就是了，会到这个月底。那从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刚刚10点钟的放行已经过了，我们要下一次的放行要等到11点到11点10分，才是您再一次通过的机会哦。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的征兆你就知道这条什么歌曲了，我那边好呀，我那边好呀，要做什么呢？我想看哈，等你一歌，嘿哟。我想到了，我要走回头路，我要少年变成三十岁。

好，这个台风的消息呢我们就略过不表哈，因为大家呢都会去看中央气象署的这个状况，目前的这个八位还是强烈台风哦，它还是对于台湾造成威胁哦，尤其我们东北角哈，所以朋友们我们就是属于东北角哦，尽早做防台准备啊，这是我给大家最良性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呢高温资讯哦，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啊，好，赶快撤退，高压好麻烦你了，走一点闪这样可以导引啊，让台风呢尽快往北转哦。好，目前还是在太平洋高压的势力范围里哈，所以呢各地天气还是炎热的。你看看沿岸地区就知道了，这个炎热已经好几天的时间了。还地哇啊，今麦赶紧修哦哈，爱赶紧修。我的想讲呢，不是你讲要赶紧修的，才赶紧修哈，因为爱白班呢，不是都有那种这个割草机嘛，割稻机啊，那个割稻机呢，一天能割多少稻？可能也是固定的哈，他可能就是呢已经排好说呢，今天姓陈的要割你家的，明天姓王的要割你家的哦。你如果已经排到比较晚的时间的话呢，大家都会很心焦哦，对不对？所以现在可能都在赶工的阶段了哈，赶快农田里的稻米啊，哇，都是满穗的哈，都是呢饱满的，所以赶快赶快收到吧。

这不用我讲哈，农民朋友都知道哈，只怕是赶不上了。应该还来得及哈。好，我们看一下呢，在属于这个连续呢好几天有高温状况的是大概36度以上，已经连续有3天的。好，这个是被发布橙色灯号的县市啊，彰化啦、云林啦、新北市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都在列啊。那接着我们看一下呢，就是黄灯的部分呢，黄色灯号的宜兰也不在里头哈，但宜兰我觉得还是热哈，像台中啦、南投、嘉义属于黄色灯号的，那这些地方其实我们宜兰的乡亲也会熟悉啊。夏天的这天气啊，就是高温炎热，所以避免非必要的户外的活动、劳动、运动，注意防晒啊，记得多补充水分哦。谢谢我们赖好友说宜兰市的校舍路、林森路、杨大出入口，这个地方呢交通还蛮复杂的，这里还有平交道哈，大家知道我说的哪里了哦，就在杨大附近呢。好，这个中央有管线埋设的工程占用道路，所以这附近呢原来交通就很繁忙，再像现在呢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请您特别要注意，小心小心通行哦，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这个平交道叫我最害怕，因为平交道呢你还没有跨过哈，前面已经红绿灯把你挡住了，红灯了，那你这个平交道呢你又哈在这个平交道的中间，然后前面的车子呢又满满满的，你根本没有伸缩的空间，怎么办？那你就会卡在平交道上头啊，所以要怎么办？你前面就要注意了，先不要进入到那个危险的区域啊，你看到前面的车子，你前面这辆车子它已经跨越了平交道，它往前开，它还有一个车身的距离可以让你在安全的情况之下进入到那个安全的区域，你再过平交道啊，后面人扒你，你理他哦，那又不是你在冒危险哦，所以呢你一定要是这样的状况，前面有空位可以让你安全的进入，你再过那个平交道，如果前面都已经车子挤得满满满，你就很黑的违规啊，你干嘛过这个平交道呢？对不对？你就停在平交道的后方啊，等到有空位再进去，这样好不好？不然前面有红绿灯，哎，真是吓死人了。

好的，回到天气哦，我们看到呢，哇，好亮哦，眼睛睁不开哦，全省各地呢都是这样子晴朗炎热的天气，全部都是呢亮晃晃的大太阳。我们看到宜兰依旧是如此哦，各个次站的回报也说报告哈，我们的这个某些呢县市啊哈，就说我们都是大太阳的，我有看到，我有看到，这么看到，胃头高胃啊，胃当高塞啊，全部弄些呢就头就恰也免免嘞，虽然都爱够细面哈，所以咱呢爱防晒啊，淋得。好，这种给阳光的，你拢知嘛？来，咱来看卖一下，在温度的部分呢，罗东哈是我第一个想爱看，一想说哈啊，不一定哦，有时候还会出现像土场啊，可能会超过这样。目前的罗东呢是33度哈，好，的确是33度，在目前整个观察下来的话呢，就以第一名不错，就是罗东哈33度嘞。好，过来咱看卖一下，一个有32度。歪吧，我哈在土场32.6度，那再来32度多的还有什么地方呢？32度多的哈，在中城这边呢也是32度多啊，还有没有？啊，内城32.3度，头城32.4度，礁溪32度。啊，没了，就这一些哈，所以呢，是不是罗东呢比大家多一度嘞？这是我目前看到的，在温度的部分呢，都是大概31-32度这样子哈。那至于说呢，降雨的话呢，今天会有降雨的可能性吗？有没有？这个部分呢？

们一样呢，透过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官网呢，再帮朋友们看一下目前的宜兰的状况。今天也没有降雨了，所以呢，今天、明天、后天开始天气起变化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呢，中央气象署呢松口哈，说礼拜四呢开始要下雨了，礼拜四、五、六日哈都是呢雨天。您知道的，这跟台风有大有关系了。那今天、明天跟礼拜四的上半天的话，目前看起来还好啊。好，现在的高温也会呢到达33度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明天的降雨率都挂零。好，时间到10点半，我们准备先进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卵巢癌位居十大癌症第十名，一名61岁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若有家族史或出现六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检查。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四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三大的妇癌，卫福部公布114年十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3: 它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70%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三、第四期。
2: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今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50%的患者5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女子到邮局解除定存并办理大额汇款，行员怀疑她遇到诈骗，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发现她落入假交友投资陷阱，成功保住3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吴姓女子到邮局解除定期存款，然后要把钱汇出去，说是屏东远亲友急用。
5: 我姑姑的媳妇，
6: 对啊，啊，向来有姑姑的媳妇钱啦、
5: 我用伊户口汇起
6: 来，伊住对，
5: 伊住伫屏东啊。
4: 警方获报到场，耐心关怀开导下，女子才坦承是在交友网站结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是投资公司的经理，长期甜言蜜语，更搭上近期台股大涨热潮，怂恿女子解除定存由他操盘。吴姓女子依照对方指示编造亲戚借钱借口，企图瞒过行员。远景现场拿出多起血淋淋的假交友投资诈财案例说明。
6: 有些网站还是说 APP 也写说哦，你汇多少礼拜然后你虚拟货币的，那种假，那网站会当改些数字，数字凊彩会改，会改2亿、2亿、3亿嘛会使。
4: 吴姓女子这才猛然惊醒，惊觉眼前的真爱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随即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30万元积蓄。
6: 但是卖个加联络啊，真的哦，
7: 谢谢你。
6: 啊，你脸书上有看到卖东西那种的，卖我白白那种骗人的。
4: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竹县新瓦屋板凳电影院7月份每周六在新竹县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热闹登场。记者曾佩荣报道。
8: 陪伴民众走过21个年头的新瓦屋板凳电影

0: 院今年以成河邀月光影二一为主题，室内场共有四部长片、两组短片合集陆续上映。除了适合亲子的影片外，室内加映场特别推出深受大朋友欢迎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以及台湾首部以半导体为拍摄背景的纪录片《造山者》，同时还有为视障平权规划的口述影像专场。文化局长朱淑敏说，
1: 那当然今年也特别呢，我们首度延伸到实际的创作，我们特别办理了为期五天的这个逐格动画的工作坊，那我们也希望在7月25号的时候来公开来放映哦。
0: 25日当天压轴露天电影院活动则从下午开始，活动满满，晚上7点准时放映，映后还有热闹的板凳抽抽乐大奖抽奖活动，邀请全家大小一起共度充实的夏日艺文时光。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大家关心的巴威台风哦，目前是达到巅峰状态，持续稳定朝西边前进，那预估是周四逐渐的北转，而五晚到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哦。那因为这个暴风半径大，预估在整个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都会进到暴风圈以内。那虽然来到台湾附近时强度稍微减弱，但仍然是有强烈等级，那请大家特别留意风雨的影响哦。那不过在周四的白天以前，天气上都很类似，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就在东南部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的降雨。那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各山区，也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再来气温方面要特别留意，西半部跟宜兰高温普遍32至35度，花东也是31、32，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至38度左右哦。那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在白天这几天外出务必都要做好防晒，并都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2: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1: 好了好了，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2: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1: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2: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3: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好，这首呢是徐怀钰的歌，叫《幸好》。时间呢是早上10:43。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国道五号啊。真的就如同我所理解的哈，这个车子呢然后逐渐的会进来了，所以目前的时速的话呢就在57公里的状态哦。刚这边呢6日多，我指的是呢国五的

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就往南下哈。好，除了这个范围的话，它不到60公里的时速，其他地方都 OK 啊。其他地方超过65以上，那北上的话呢是正常好走的78的时速哈。好，再来我跟朋友们讲一下，还是重复说明呢，国五的北上在宜兰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态，所以呢这里的话您要走一下内侧车道哈，在注意，因为我们变换了车道，所以呢提早记得打一下灯号。那再来我们了解到说呢，今天呢有通知说呢，在那个苏花改的部分呢，在13号隧道，这个大概是159公里的地方，好，这里呢的灯号呢没有正常运作，所以在晚上的时间点的话呢，它就会做一个施工修复的状况。那晚上的是7点钟开始，7点钟开始会单一车道管制修复，所以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它的路标呢在台九线的 159.2 到 159.8 公里之间的范围。那既然隧道灯照明异常的状况，大家也知道说进入隧道之前要把您的车大灯给打开了，车大灯打开了之后呢，隧道灯的照明异常呢影响就比较不大了，好，这个动作请您记得哟。还有很多的好朋友跟我们提到了说呢，道路的施工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也一并跟大家来说明，在靠近壮伟乡公所的附近，这边有埋设管线哈，好，在靠近罗东的竹林国小附近呢，这是196线的部分呢 ,16K 的地方有道路的施工。再来东山乡的永兴路二段跟路浦路口，目前呢有在铺设柏油中。感谢用路朋友们透过 LINE 来说明这样的道路情形哈。怎么样加入警广宜兰台主播台的 LINE 呢？ ID 是0800-000-123.4， 欢迎您，也邀请您的加入哦。好，在一般道路的部分哈，有在做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啊，影响到的是台二务线的 5.6 到 6.5 公里的地方，这是苏澳的马赛路上啊，所以经过工区的时候请您降低车速小心过。那还有苏滨路二段的部分呢，它是呢进行路面的修复施工到七月底啊，所以这段时间的时候朋友们您通行的话呢要特别注意小心啊，减速通行。再来在宜兰县内的话，有两条路段的施工都建议朋友们您改道行驶哈，一个是东山乡的梅林路，一个是呢富农路一段哈。富农路一段呢办理的是珍珠桥的拆除作业的关系，所以呢路面上的道路线缩哈，朋友们改道比较方便哦。再来我们看宜兰市区有两个地方呢在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一座呢是在宜兰市的东港路上，那一座的话呢是在宜兰市的环市东路啊，机慢车骑摩托车的朋友您通行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哦。

有路况再跟尽管说哈，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量的天阿令诶瓜，好朋友的祝福。

我能为被战斗陀螺吧。好，我以前跟他生过战斗陀螺哈，跟我也不啥爱战斗啊，所以呢，生活过得不再战了哈。讲最近的网络啊，还得买物件这样哈，哇，战斗陀螺哈，大概就爱被啊那哈，但也变成是诈骗集团的热门诱饵哦。好，根据刑事警察局的统计说呢，截至昨天呢，全国已经累计发生了458件跟战斗陀螺交易相关的网络诈骗哦，总财损多高？吓死人了！战斗陀螺几粒皮啊，我的钱啊！可是这个总财损呢，以诈骗的模式来骗的话呢，可以骗到2000多万呢。哦，这真正是有够恐怖，大家唔当叫骗你哈。在台中市的刑警大队嘛讲哦哈，现在呢诈骗集团呢就挑那个战斗陀螺等热门的商品下手。那在社群平台哈，因得社群平台先来被你家的讲啊，这件便宜哈，而且这个大家抢着买嘛，所以看到价钱还蛮便宜的就进去啊。好，然后他们再以假冒 7-Eleven 卖货变哈，或者黑猫宅急便，或者是全家好卖哈，这些的这个平台呢，引导你哈加入假的 LINE 的客服。哦，得给你这个另外带走这样子哈，你加入那个变成是诈骗集团的 LINE 才对哈，他就要诈骗你呢，说你要另外加 LINE， 所以你加了之后呢，他又利用实名认证，公你被问的米家爱实名认证啊，被问的米家有金流验证哈，这些话术呢骗你的个资哦，或者骗你的信用卡的资料，还是诱导你去。

好，这警方提醒说，除了假借呢实名认证会骗你的个资跟财产哈，也需要高度的警觉哈，买卖双方都可能受害的三方诈骗的陷阱。好，这个歹徒会同时呢假冒是买家跟卖家，先向正常的卖家取得汇款的账号，然后再诱骗真正要买的人。好，这个买家呢把钱汇入到这个账户，让无辜的卖家呢看到钱啊已经进来了哈，然后呢会把那个商品寄出啊，或者是依照指示退还差额跟给歹徒。最后的受害人不但可能会损失你的商品或者是金钱，还可能哈你的账户呢就被人头变成是人头账户了，变那个诈骗集团呢去骗人了哈，所以呢你的账户就变成是警示账户哈，有这样的风险哦。好，所以呢就只是一件小小的买战斗陀螺的这件事情呢，你竟然也会变成是共犯哈，这今天也带去打掉啊。所以呢刑事局特别呼吁，我们在网络买东西的时候呢要务必哈选择优先选择官方认证或者是完善交易机制的电商的平台，避免呢透过社群软体私下来交易哈。那如果你有遇到你汇款之后呢没有收到商品的情形，或者发现你的账户被遭到警示了哈，我若听到我的账户被警示，爱的怎样代志啊？坏心啊，哈，这些呢，你被诈骗集团利用了，那你第一时间呢，要保存你跟他的对话记录、汇款的明细或者是交易的截图这些的证据，立刻跟警方、跟银行来通报哦。还提到了说，如果你的账户已经被列为警示，那可以前往刑事局的官网下载解除警示账户的申请书，亲自到警察机关去申请解除警示账户。好，这次也很麻烦。对啊，你必须要说明你自己呢是怎么样误触法网的，应该要讲自己是不知情的状况之下呢误触法网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呢，现在是10:56了，所以再过三分钟就是11:00，是整点。整点的话呢，才可以通行一次的是在台九丁线的观音啊，它的路标是38公里的地方。这边呢，应该有朋友正在等待通行，好，目前呢还没有办法让您通过，因为是整点才放行一次的路段。好，稍微再等等就行了。11:00放行，再来12:00、1:00、2:00、3:00，以此类推的时间里，你都可以通过一次哟。好，慧玉在跟朋友们呢说，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里目前有4个范围的路段呢正在办理路容维护的情形或者边坡施工的状态，通过的时候是采机动管制的。好，嘉兰路段 9.4K， 米摩登路段 35.9 公里，思源路段 44.3K， 再来0到45公里，从七兰到思源垭口，好，这一大段路的话呢也有在办理路容维护，好，经过的时候呢都采机动管制管制的情况。苏花改的部分呢，在新澳隧道117.6公里，这里有护栏的作业，会到7月10号。我看一下，7月10号这个礼拜五，所以呢，从这边经过的朋友注意一下，它的道路有限缩的情形，所以呢，请您减速，小心通过了。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62.7 公里过了后里，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台中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入口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 10.1 公里过了土城一，先前占用外线的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4公里过了凤山，在路肩有直管掉落。东向 10.9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在外线有帆布。东向的 13.5 公里万丹前，在外线有太空包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总乡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真好听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砸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的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我。”

0: 加油！
1: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2: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0: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2: 宝贝，对不起。
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 爸比，我以你为荣。
2: 妈咪，谢谢你。
0: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4: 今天是礼拜二啊，所以呢，慧月来进行的是呢空中警网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我们先讲一下道路的状况啊，这是国道五号的依旧北上，在宜兰出口匝道的外侧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啊，所以呢，朋友们通行的话呢，这个路段呢，记得走内侧车道才方便哦。好，由路况再跟警广说一下了，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国五的南下行车的速度哈，北上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南下的话呢，车速会比较慢一些。那影响比较大的是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这边54公里的状况，离开了石碇之后呢，就会是60多公里的速度，好，可以一路到头城路段，记得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车距哦。
5: 每次的爱是你我们心中的英雄。
4: 好，今天的和平守护者，我们要讲的是寻找这个失智的长者，是罗东分局的公正派出所的巡佐徐仁辉、警员胡志华，他们日前遇到的一个状况哈。好，那么待会儿呢，就电话连线胡志华警员，跟我们来叙述当天找这个失智老翁所发生的一个这个过程。

0: 这首歌曲呢是洪祥修所唱的《希望曙光》。慧宇已经电话连线上了公证派出所的警员胡志华。胡警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胡警员好。这个当天呢我刚刚是讲到了说呢这个有一个家户那他们呢一大早就赶快来来到，是他们就赶快到派出所这边来报案，说呢自己今年应该算是89岁了因为我爸爸也是27年次的。好，所以他说爸爸呢在昨天的晚上就不见了那当然家里人非常的着急，不晓得爸爸去哪里了，可能也应该是早过了，但是没找到人账好，所以他们赶紧到公证派出所来报案。所以胡警员，你们听到这个状况后，怎么样来为他找到他迷路的爸爸呢？
1: 就当时我们就是在事发那一天早上6点到8点担负巡逻勤务嘛，然后就接到民众来我们派出所报案说他的爸爸不见，然后且有失智症，然后我们警方就依规定用那个开立那个紧急协寻那因为他那个失踪的地点比较偏僻，而我们警方的监视器那边也为数不多所幸那个当时有一只那个警方的监视器有拍到他们家的外面，刚好看到老翁大概在凌晨2点多的时候就是离开家里这样子，让我们有个方向可以去寻找
0: 你讲到说呢有看到那只那个摄录影机，是他们家的摄录影机还是附近的这个附近住户的摄录影机有拍到他们爸爸的画面？
1: 我们警方的那个摄影机
0: 是好在有这一支的摄录影机，因为我们知道乡下地方这个摄录影机配置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太多所以呢好在有一支，可是这一支还不够因为我们要有的时候就会有断点的问题这样子好，那摄录影机的确有拍到这个爸爸的身影是在凌晨2点多的时候可是他已经离开已经

0: 今天是凌晨才来，早上才来报案的，所以也事隔好几个小时时间。那如果没有下一支的摄录影机，那怎么样寻线可以去来做一个这样的搜寻呢？
1: 那我们后来就是去现场周遭，就是查看有没有民间的监视器，然后就是各个路口挨家挨户的去问看看有没有监视器，然后刚好就是有拍到他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转角弯进去对，然后就是也是一样挨家挨户的去问看看针对各个路口的影像，
0: 是
1: 对
0: 啊，你找我过啊，
1: 水瓦固，
0: 嘿，安尼水瓦固，
1: 大概运气比较好，因为我早上大概10点快11点多的时候，有掉到老翁的一个方向，然后去往那个方向找，果真在农田里面看到老翁他跪坐在
0: 是
1: 回里面，对对，
0: 那家伙稳哈，可能就是老天保佑啊，你吼今天啊吼，是，所以是跪点看到有人在咧田里底啊。
1: 大概那时候早上快11点的时候，
0: 啊，你直接过完呢？你可以报案的时间已经过啊，点钟，你可以判给的时间更加过呢，上嘛10点钟以上哦，
1: 对啊，
0: 可能差不多。
1: 对，因为前几天都有下大雨，所幸那一天算天气好，
0: 是，
1: 对啊，不然就可能怕会老翁会有那种失温的状况。
0: 哎，我当下咱看，那么就看是平行的，但是一是都在田里底吗？
1: 他那时候意识还很清醒，他就是坐在田里面，然后那个田里面水一到他的那个膝盖那边的。
0: 哦，是哦，那个是最惨的情形，就是几啊？哎，是几月份发生的事情啊？
1: 大概在6月底发生的事情。
0: 也不久啊，那个时候稻田的部分哦，我以为说呢快要收割了，所以那个田里面没有水，还有水哦。
1: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位置就是比较尴尬，他刚好是在农田的中间，所以你从外面看不到里面
0: 了。嗯哼，啊，那你怎么看到的？
1: 就刚好就是他是在一处那个社区的住宅旁，他刚好那个农田刚好是比较空旷的地方，然后刚好从社区住宅那边往外看，看到老翁就坐在那个水。那个田里面了
0: 这样子哈，好，那当下是几个人一起找到他的？
1: 我和我们那个巡佐徐文辉两个人，
0: 是是是，好，这个看到了当时哈，你们赶快就下田了，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去挂电话，是不是去找老先生了哈？
1: 没有，因为在那个地方，从我们发现的位置，没有办法下去，我们还找其他的方向。
0: 嗯，怎么做的？
1: 就是从田里爬过去这样子，然后对啊，
0: 没有田埂哦，
1: 对啊，没有没有，他那边就是要踩进去了，
0: 所以撩残呐，撩残鬼的对吧？哈啊，赶往哼，加跨掉野狼，加垂掉野狼。
1: 大概从农田走进去，大概要20-30公尺，
0: 20-30公尺哈。所以你们两个人就是不管了，因为老先生呢已经大概10多个小时都在那个地方，不晓得是不是10多个小时，但是他的确已经失踪了很久了哈。好，所以呢，都安尼给惊雷惨来的，两个人拢裸残的丢啊，然后那就全身就湿哒哒的，全部都是泥泞的状况，是吗？
1: 对啊，就是找比较干的地方走，但是
0: 但是没办法
1: 踩到那些泥土啊。
0: 因为救狼熊点我要的哈。那你找到他的时候，他有失温的状况是吗？
1: 嗯，感觉是有点失温了，然后我们就马上叫那个救护车，还有通知家属到场。
0: 是是是哈，老翁那个时候知道自己本身已经是迷路受伤的状况吗？一个怎样讲点掉了不？
1: 他那时候后来得知，他那时候就是失智，然后他要回他的老家
0: 啊，
1: 记忆中的老家
0: 是
1: 啊，
0: 那你们
1: 是他的老家已经那边已经没有了，
0: 所以他真的有找到老家就对了，还是他根本走错了？
1: 他记忆中的老家的方向，
0: 嗯哼，但是都没吹掉的掉哈，难怪他找来找去，哎、不晓得为什么他会走到田里面去哈，是不小心走进去的哦，还是他以前就是农夫啊？
1: 这个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个位置真的不好走，我们正常人要走到那边都不容易了，然后他一个老翁还有办法走到那边，当时 发现，觉得真的蛮佩服他的，有办法走到那边去。
0: 哦、嗯，搞不好是已经很暗的时候，他一个根本都跨不楼啊，跨不楼聊了一条哦，哇啊就出不来了，没有办法哈、哦，就

0: 整个人卡在那个田当中这样哈，好在被你们找到呢。附近的那个住户不多了哈，阿伯那也不看到伊。
1: 对啊，那边就是看不，那边要真的一个很刁钻的角度才能发现到他。
0: 嗯。
1: 对啊、
0: 说真的
1: 不容易，
0: 说真的，你真的是这个老天帮忙哈，我可怜嘛，一下子也就略过了，然后就去别的地方找了，根本没有办法发现这个老先生，也算是命大了哈。好，所以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当中去治疗。哎，不晓得，胡警员，你在你的辖区当中常遇到失智长者迷路的状况吗？哎不，
1: 因为我们就是。管辖区就是有一些地方比较偏僻，常常会有一些独居长者，然后也是偶尔会有发生这种状况，但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是同仁大家去四处找。
0: 嗯哼，找到的机会很大吗？
1: 嗯，我们最近这几次都蛮幸运的，对，就是大家同仁的努力都有找到。嗯嗯，
0: 是是，好，希望说我们如果说家中有发现到有长辈不见了，要第一时间赶快报警哦，对不对？
1: 对对对，不要想说可能没有怎样，但是有遇到这种状况，第一时间跟我们警方寻求协助，我们都会给他就是及时的帮忙。
0: 对对对，不然他如果下一时间呢走到马路上去被车子撞到也不一定哦，所以这个时间是最重要的哈，赶快在极短的时间当中可以找到他平安回家，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哈。我们再来请问一下胡警员，既然是有失智长者发生这个迷路的情形，我们有没有什么这个迷失手链是跟警方申请的还是跟社会处啊？
1: 针对这个状况，就是我们如果民众的家里啊有年迈长者啊，我们可以联络市政府的社会局登记佩戴留言有留言留联络内容的爱心手环或爱心项链，那它里面有 NFC 感应晶片，记载个案编号及资料。
0: 嗯，
1: 所以在发生这种特殊状况的时候，更能协助他们及早查明身份。
0: 是，除了查明身份之外，它有定位功能吗？
1: NFC 是没有定位的功能，
0: 没有哈。那如果说我们更好的方式可以定位的话，要在老人家的身上，买个什么东西让他配挂着会更好呢？
1: 对啊，现在就有一些那种定位的，像 iPhone 有那种 AirTag 那一种的，
0: 嗯，
1: 就可以帮老人，就是可能缝在他衣服，或者是用其他方式让他佩戴在身上，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很及时的定位他的位置。
0: 哇，这个更好，对不对哈？然后定位的话，对我们警方在协寻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快一点找到人，不用像你们因为只看到一只蛇录影机就要找好久好久，到中午快要11点的时候才找到人。还好在是那个。角度你有被你细心的观察到，脑波一闪失他就是不见了哈，所以这样整个的搜寻这个老先生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背极艰辛的哈。哦，您弄完那第一时间都见你看出去哦，您的欢乐不？
1: 其实遇到这种年长者真的也会蛮担心的，毕竟父亲也年事已高啊，所以遇到这种状况更会能感同身受这样子，所以就会更加积极卖力的帮忙去寻找。
0: 哦，真的是非常感谢你，您这样认真地替我们找时段哦。那不过我们刚有讲到了，其实呢长辈如果说有经过一次的失智迷路的一个状况，我们担心说他还有下一次哦，所以刚刚讲到了一些的这个防范的措施，大家呢也是赶快去申请或者是赶快去配置哦。也今天非常谢谢罗东分局的公证派出所的警员胡之华跟我们来叙述当时的一个救援的状况，救援成功，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
0: 多谢，谢谢，再见，
1: 好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我最你的苦涩，我最困难都不怕。
3: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特重的靠山，咱也要让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丽瑶，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后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4: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5: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4: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5: 哦，你说国道5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4: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5: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5: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6: 国道5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家好，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尽管是你最亲密的挚友，给你最完美的对待，谁还能替代？而且不只是广播，还可以到尽管的 YouTube 频道随时观看精彩有趣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你享受愉快，不用再等待。
1: 好，很少看到这样啊，就是呢在这个平民道路的部分，应该说是国道五号的平原线的部分呢啊，有出现到说这个时速是56公里的状况啊。这个情形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呢宜兰到罗东路段只有56公里的时速有齁，奈安内啊，跟这个代志有关系，什么代志有关系，就是国五的南下也得过了宜兰的外侧41.1到42.8公里，哈，在700公尺的范围内底呢，有在咧施工啦，所以呢，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它是外侧的施工，所以大家要跟来宾的车道安尼了解哈，要走内侧的车道。这个状况目前呢，已经造成了一些的影响了。原本呢，在稍早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没有什么差异哈，没有什么这么大的变化啊。今嘛呢，加在洗手呢，我都要讲过在人来讲几句话了，一个掉到52公里的速度而已哦，目前呢只有52公里的时速。再通过呢这个过了宜兰的更南下的方向的话，朋友们注意一下，车道变少啊，好，你一定要小心。那在国道五号的部分的话呢，现在是平陵到头城路段经过雪穗啊，这边的时速呢是58公里的情形啊，所以这个状况的话呢，速度也是比较慢一些的哈，我们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啊，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小心喽！好，再来增加一下呢，这个施工的状况啊，这是国五的北上哈，这不是增加，原本就有的哈，国五的北上在宜兰出口匝道的外侧施工封闭。

0: 啊，不过这个是北上的，并没有造成现场的影响，因为北上的车比较少啊，所以呢，这里的时速还将近90嘞哈。国五的北上呢，一路来看的话呢，速度的部分呢都是正常好利用，都有到70多哈，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南下的部分，我们来跟朋友们啊再来提到了这个地方呢是，在南下的头苏段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也在。再来一个呢，这个原本在10点多的时候，我已经有跟朋友们讲到，他也在。哇，11点半了，我们先来进东台湾新闻。
1: 警广东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一来有民众误信诈骗集团在脸书的假买卖贴文，在网上填写资料之后，被以未开通金流等话术骗取付款条码截图，再到超商购买点数。宜兰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查获一名嫌犯，并查扣手机，依诈欺以及洗钱防治条例送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诈骗集团看准民众在社群软体的交易习惯，在脸书网页假冒卖家和民众交易，并导流到假网站填写个资。当被害人发现页面出现错误讯息后，转而透过 LINE 联系假客服。宜兰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张志佳说，
4: 那假客服会以民众未开通金流服务、未完成实名制认证或未签署诚信交易等话术为由，要求民众开启 LINE 派对或拍摄方式取得支付 QR Code 条码截图进行资金验证后，随即将截图传送车手前往超商购买点数。
3: 张志佳队长提醒，付款码和提款码等同于现金，民众在网络平台交易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随意将 QR Code 或付款条码截图传送给他人，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造成财务受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花莲巡逻警网凌晨在花莲市福建街发现一辆机车蛇行，还骑上人行道。随后一名骑乘电动车的女子到场，要搭载男骑士离开。警方上前盘查，发现22岁的男骑士浑身酒气，并拒绝酒测，当场依规定开单扣车。
5: 6号凌晨0点左右，22岁的陈姓男子骑乘机车沿花莲市福建街行驶，车身左摇右晃，巡逻警车尾随在后，更发现陈姓男子将机车骑上人行道违停。原警正要驱前盘查时，一辆电动机车突然靠近，后方女乘客下车，坐上陈姓男子的机车，要搭载他离开。原警见状，立即以巡逻车广播器要求停车。陈姓男子浑身酒味，谎称自己没有骑车，拒绝酒测，最后被依规定开单并扣车移至保管。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6: 盘查过程中男子浑身酒味，拒绝配合酒测，然后再三告知男子具测法律效果后，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及第35条等规定自单举发，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
5: 花莲警分局表示，依道交条例规定，驾驶人拒绝酒测，可处18万元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同时吊销驾照，并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如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则吊销驾照，不得再考。请民众切勿酒驾上路，以免害人害己。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暑假旅游旺季，台东县池上乡开始有游客涌入，为维护景区的交通以及旅游品质，台东关山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巡逻以及安全维护勤务。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7: 关山分局池上联合所所长李冠豪表示，博朗大道及周边自然农田景观为全年管制区，并在九处重要的出入口设置管制标志，禁止非农用汽机车进入。
8: 博朗大道为全年管制区，除居民持有通行证及执行公务的特殊车辆外，非农用汽机车均不得进入。警方将持续加强巡查，对违规车辆将依法执行取缔告发，绝不宽待。
7: 暑假期间除了编排警力执行交通 通疏导、巡逻及安全维护勤务之外，也将配合池上乡公所落实景区交通管理，加强违规取缔与宣导。如果不是农作车辆违规驶入管理区，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第二项第二款规定，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

0: 换，游客出游前可先了解景区管制措施，不违规驶入管制区，警方对于违规行为将依法处理，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避免受罚及交通意外发生。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4: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若有75岁以上，搁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你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甲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买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7: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6: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7: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6: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恋礁溪交心一下活动啊。
8: 2026夏恋礁溪交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好，马祖卡的歌叫《躺好先》，时间11:41。刚刚有提到了国道五号的南下哈，这个我们再讲一次，南下的头城出口入口的内侧都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都要走外侧车道哦。那在国五的这个北上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看到国道五号呢，大半是南下。南下在做施工，那北上的话呢，就是只有这一个，北上这一个的话呢，其实持续的时间呢，也有将近2小时了，就是在那个宜兰出口匝道的外侧，现在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但因为北上的话呢，目前呢行车是一路顺畅的，就代表说车型没有那么多哈。但南下的部分的话呢，在因为刚刚有提到了说呢，在宜兰到罗东之间哈，因为有一个呢外侧封闭施工的情形，南下在42.1到42.8公里的地方，所以这里行程呢速度的部分呢就越来越慢了。你看看现在只有42公里的状况啊，这有点点这个超乎想象啊。因为一般来讲在平原线的部分呢，我们知道的都是一片绿油油哈，大概就是90公里的速度都不为过涨哈。可是现在呢，竟然出现了42公里的状况。朋友们通行的话呢，要不你就前一个呢这个交流道的部分呢就先下，这样先下，那就不至于说呢在宜兰这边的话呢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施工封闭的状况而影响了。宜兰到罗东路段的时速现在是42哦。再来一个比较慢的地方叫雪穗哈，好，这边南下的话呢速度也是只有55公里的状况，其他都还蛮好走的。11:42，您所收听是景广宜兰分台的惠玉报一报节目，我是姚白妹妹阿娇。那我的服务时段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10点一直到12点半，这都是我的主持的一个范围，所以非常感谢朋友您的收听。那我们主播台的赖好友如果有任何道路的状况再跟我讲，谢谢您。赖的 ID 呢是0800000123.4哈，这一组的数字输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喽。好，感谢您的加入。现在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呢，有一些的状况。这个也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您注意哈，靠近壮维乡公所附近台七线上呢，目前有管线的工程，在呢罗东的复兴路二段，在竹林国小附近有道路的施工，在宜兰市的杨大前面哈，这边呢有管线埋设的工程占用车道，要小心通行哦。这边的道路真的比较复杂，前面有平交道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小心。那东山乡的永兴路二段跟路浦路口，有在铺设柏油的状况啊，所以这边通行的时候速度也会变慢啊，你要特别注意。那今天晚上的晚上的九点钟开始起啊，在苏花改的部分，在13号隧道将近160K 的位置，这里呢有隧道照明灯，

在进行呢这个修复的情形，所以通行的时候呢要格外注意小心哦，变成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情形。还有路况呢，你可以用电话来通报啊，电话的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跟朋友们好来再更新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形。好啊，我好像感觉到呢自己歌有播的比较少的情形哈。好，所以我现在要让大家听的这一首是李玉玺啊所唱的叫嘟嘟后刚刚好。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听到这个音乐哈，就知道我要报天气对吗？好，刚刚慧玉呢在利用播歌的时候呢做了晨柔运动哈。这个运动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学瑜伽20多年了，我就跟他说呢，我现在没有办法做瑜伽呢哈，年纪已经渐大了，做瑜伽呢有时候头就会晕胀哈。他就跟我讲说呢，帮你找那个适合长辈呢做的运动。我现在已经变长辈了哈，不得不承认我真的是长辈哈。他说呢晨柔运动哈，就是他是属于呢坐在椅子上的运动，所以很适合每位长辈啊哈，他用大半的动作都在拉筋哈。好，那缠柔，缠的话是貂蝉的缠，柔的话是柔弱的柔，缠柔运动对你很适合哦。您去 FB 找一下哈，有很多的老师在教缠柔运动，我们觉得呢这个对我们所有呢需要拉筋的朋友哈，嘿跟个头啊，眼夹眼夹啦，好，但你呢先哭呢伸展不开了哈，点点乌掉哎。这个这就过为朋友哈，好，这缠柔运动呢就适合你的哦。好，那有时候就起来做做深蹲了哈，然后呢再来主持节目，然后觉得哎有动一动的话，那个精神都来了哟。好，利用呢你每天上班8个小时的时间，对不对哈？这总不能一直坐一直坐，我发现坐着的话坐太久了，我的屁股都会痛哈。坐太久的话呢，都觉得心理上有点过意不去哈。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啊？起来动一动嘛。还有没有喝水？喝水也很重要哦，夏天嘛。来，中央气象署呢，一样是台风消息，一样是高温资讯。台风消息的话呢，这个强烈台风8威呢，向着台湾靠近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朋友们哈，就赶快做好防台准备啊。这我已经一再的做提醒了，不管是在电视新闻，或者在广播电台啊，或者在那个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哈，已经都在跟大家呼吁说呢，它真的越来越靠近我们。好，这个还有时间的状况呢，大家赶紧做好防台的准备工作。但是有些时候呢，做防台有些人就摔伤了，有些人刺伤了，有些人跌倒了等等哈，所以您要以自己的能力哈来做这些防台的动作，找个人一起来帮你哈，两个人一起做比一个人做安全多了，而且速度快多了。

啊，我们发现到说呢，这个在高温资讯的部分呢，受到影响的县份呢，没什么改变哈。在橙色灯号已经连续几天出现36度温度的有新北市、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跟花莲，宜兰不在列哈，宜兰也没有黄色灯号的状况。那黄灯的在哪里？黄灯的呢，在台中、南投跟嘉义。橙色灯号跟黄色灯号的差异就是橙色灯号呢36度已经几天了，那黄色灯号的话是说呢今天是36度了，昨天没有了。好，所以呢这些地方呢都蛮热的哈。其实我觉得宜兰也还是需要提醒大家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及运动。好，待会儿中午呢会出去，会外出。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做好防晒的准备之后再出门呢哈。好，撑把伞也好，戴顶帽子也都好，记得多喝水啊，慎防热伤害及中暑哟。在宜兰的各测站的回报情形呢，我记得说呢，我在10点多的时候跟朋友们说呢，最热的地方在罗东，当时33.4度的样子啊。罗东目前呢升高一点点，现在的温度是33.8度。好，超过33度的地方呢，我们来唱名一下啊，什么地方超过33呢？头城目前33.1度，哈，还是呢罗东第一33.8度。我们看土场，哎，土场，有的时候会高于罗东，但目前没有。土场现在也不到33度，它是32.7度的地方。好，哎，那。

那这样看起来超过33的地方不多哈，还有一个中城33.4度，就是呢以上这两处超过33度。那宜兰市的话呢，目前呢接近32度了，在三星的兰阳分厂32.5度，太平山美哈，山上好避暑哈，目前太平山上啊才21.6度，真的是舒适呀。龟山岛也还蛮舒适的哈，龟山岛目前25.9度。

啊，好好把握这两天的机会啊，哈，这两天呢看到太阳哈，会觉得说很讨厌嘛，哈，不要再讨厌它了，它快要不见了。好，还会持续到礼拜四吧，啊，礼拜四的下半天呢，天气宜兰的部分呢就要开始的进行转变了，因为八位靠近的关系，所以礼拜五六呢是更为明显的，礼拜五礼拜六呢下大雨大雨大雨，还有闪电加打雷，会延续到礼拜天的状况，但礼拜天就好多了哟。好，我在想呢，这礼拜六日恐怕也是泡汤了哈，大家也要做环境清理嘛哈，所以真是泡汤了。那您啊，特别要注意一下哈，特别要注意一下您做房台的安全哦。啊，今明两天还有甚至到礼拜四的高温也都有33度的状态。

好，这个时候海面上的状况的话，风浪大概就是呢1公尺，属于小浪等级。好，今天呢还是要跟朋友们讲到了哈，因为今天天气还是出现稳定的情形，明天也会是如此，所以从事户外活动的话呢，请您记得要适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哟。好，这首是陈佩贤所唱的，叫《匿名的好友》。

现在时间是中午十二点，有人感觉看在红鸭面里面才是最美，其实不用多分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找。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大雅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1.7公里，土城出口前路间有货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到罗东受到42.1到42.8公里封闭外线的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26.8公里，院里前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虫虫唐虫胜，来到了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当然一定得收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睡哟。
1: 水妹，啊你是狗仔钱藏在哪？啊我来变拢变无。
2: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3: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2: 想忘想卖面忙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蝶带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6: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好，这条歌呢是陈怡婷所带来的《简单就好》。啊，咱的展馆一部分呢，我觉得所在哈，都是整点放行一次的地方，所以朋友们现在还是在放行的时间里哈。如果您在这个整点的时候已经在现场等待的话，一定会让大家全数通行之后，才会把道路再次管制起来的。它是在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37公里的地方办理边坡的刷坡挂网的作业，这一整个月都是如此哈。好，它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哟。礼拜一到礼拜五才有施工的管制，假日就不管制了。

道路的情形呢，我们在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呢，这个经过这以下地区的话呢，你就要注意哈，它是单线双向啊做机动管制的。我们看到在滨海公路的部分呢，159到167的范围，从顶寮到苏澳海事学校这沿线呢有路容维护，在龙德大桥的部分有伸缩缝的维护作业。台二雾线的话呢，是从3到10K的部分呢，曲界西路哈到苏澳市区呢有施工。台九线从苏澳的五老坑到苏澳海事学校，99到104公里的沿线，哈这边呢有工程在办理的状况。预报一下今天的晚上，在7点到明天早上的7点，总共12个小时时间呢，苏花改的南澳路段118到120公里这一段路的范围里，做路面的刨铺工程的进行，所以呢晚上的时间呢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通行的时候，您自己本身呢多注意哈，这是夜间施工。那目前白天施工呢，在南澳还有一处啊120.7公里的边坡保护工程，好，所以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请配合现场的指挥，小心利用通行就没问题了。

头城公路段的辖区里哈，好，在台九线的77到99公里的沿线，会经过四城，经过宜兰市的环市东路，一直到呢苏澳的五老坑路段的范围里，这边有路容的维护作业，好，所以呢也是请朋友们注意，这是机动管制的范围跟路段。好，如果有发现到新的道路情形，记得再跟警广说留，谢谢。0800-000-123接通之后是6号飞机哈。那我们在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当中，这是走山区的路段的朋友，你要注意一下，从0到45公里的范围里的话呢，它都有施工在进行，是路容维护的作业。到这个月底哈，0到45呢，就是从7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呢，采机动管制。这中间呢，9.4K 的嘉兰路段边坡施工，35.9跟44.3的米摩登跟思源路段的部分也都有边坡施工的状态哟。再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啊，因为今天国道五号的南下，在宜兰到罗东路段，因为有施工封闭的关系呢，在稍早的时候呢，它的速度呢曾经掉到40多公里的状况，现在恢复到77了。啊，恢复到77的原因是不是那个施工啊？啊，有结束的状况呢？好，我们看到呢，的确呢，先把它给呢结束了，好，把它给结束了。那现在呢是挪到了外侧的路肩，在做施工封闭，好，所以已经不影响到主线。车流车行的状况，因为啊这个施工封闭呢已经改到了路肩，所以呢变得好转了哈，这里的速度回到了正常值，是77公里的状态。那整个的国道五号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平林行控到头城路段的部分呢，这边是低于70哈，这边的时速是63，其他的地方都挺好走的哈，这个以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南下的部分是如此。那北上的话呢，就都很好走哈，北上的时速都在76以上哟。

我们12点钟过后呢，会进行南洋洞洞报单元哈。那山友攀登呢，南湖大山呢，不小心跌落到百公尺深的山谷而死亡。和这是46岁的王姓山友，他其实呢，并不是一个人单独上山的，一行呢有6人，在5号的凌晨上山呢，想要以一天的行程来攻这个南湖大山，可是呢，在早上的4点多的时候呢，不小心往南哈，他跌落到冰沟去啊，同行的友人呢叫不到他的人哈，赶快呢就打电话来求救啊。当时呢，这个消防局的部分呢，他们呢也消防局就赶快呢

去派员搜救啊，等到救难人员到达现场事发的山域之后呢，好，就发现到说呢，他明显死亡。好，在昨天，好，在昨天呢上午啊，这空勤直升机呢也来到了南湖大山执行吊挂的作业。好，结果呢，那当时呢因为云层太厚，视线不好，这昨天的情况啊，就决定安全考量回来了。那今天早上的7点多的时候呢，再度飞到他的坠落的地点呢去吊挂，也顺利的把他的遗体运送下山。我们在最近呢台风天，台风要来，所以请朋友们注意这段时间呢都不要上山哦，有行程的话都要取消哦，山边海边呢大家都不要前往利用，这一段时间的话呢就大家好好的做这个防台的准备是比较重要的事情，一些户外的活动呢都需要因为这个安全的考量而暂停哦。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最近呢，我们知道启动的暑假的模式啊，都有大批的游客啊，从北洋或者从西部地区呢来到童万节来游玩，或者到淳义去游玩。那童万节这边呢是玩水的戏水的设施啊，所以呢，这个游客呢有发现，在戏水区的部分呢有水性油漆剥落的状况，那觉得说呢，哎，这个部分呢赶紧做改善哈。好，那文化局也说呢，这个水性的油漆哈，它特别呢就是用环保无毒的水性漆，那漆掉落呢会影响到美观呢，不会影响到油漆的安全，但是呢还是要进行处理哈。所以这几天呢都连夜的采用高压清洗的方式呢，同时也安排工作人员继续打捞清除水面的漂浮物，这样确保干净跟卫生。好，每天也会严格的控制这个水质啊，做定时的检测以及公开检测的资讯，把关呢水质的这个安全的问题了。但不是只有呢这种漂浮物啊在水上发生，另外呢有些朋友呢就说呢，来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知道都是戏水的嘛，所以呢很多的小孩大人也一样啊，他们戏水的过程里哈，走走走啊，走到水里，然后走到他们的座位区，再是把鞋给换上了这样哈，所以呢在这走的过程当中呢，都大半是以这个赤脚的方式啊。但是呢有多名的游客呢，他们也反映说呢，戏水区的地板的油漆剥落之外呢，还有戏水区这边呢也踩到了那个木栈板的这个木刺啊。另外呢在戏水区也有踩到工程的钉枪的钉针啊。好，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请呢我们现场的朋友，你如果发现到说呢什么地方需要呢赶快来处理的一个状况，赶紧跟他们服务台讲啊。我相信呢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帮他们做一个检测的话呢，你发现这个地方不对劲啊，好，赶紧呢，这有关于呢大家的安全的问题的话，你赶紧当下赶快跟服务台的人员呢来进行一个这个说明，说嘿，那所在怪怪，这所在唔对哦，哈，这些的所在呢安全有问题哦，哈，今年人家服务台讲啊，服务台安怎，赶紧处理呀、啊。对不对？不要让人造成这种木刺刺到脚上哈，好，然后呢产生那种这种受伤的情形哈，这不可以的啦。开幕当天我有去那个童万节了哈，但因为我也不是喜欢玩水的人啊，再来就是太热了，我也蛮怕蛮晒的啊，所以我是在傍晚的时间，我主要还是去看演出。好，跟大家讲说呢，这个演出的时候好像到6:30有休息，然后7:30

再有一个场次，还是七点休息到七点半哈。这时候因为晚了嘛，所以呢看不太清楚那个视线呢、啊，所以戏水区的部分呢，他们就通通都是禁止大家进入水域的哈，因为那个时间就是不像你啊安全，然后过来就是讲已经会越来越冷嘛，还最空间你泡在内底你买干嘛冷的感觉哈，有一头无感觉冷，但是呢一头啊在这边落山的时候都开始冷啊哈啊都。水里底啊，看暗的时阵都无安全了，看无啊，对吧？哈，有当下呢，对无小心呢，会生一挂意外，所以这个部分呢，暗时都无开放啊，就没有开放水域。但是水域我很漂亮哦，因为呢，我在看那个那个叫涂鸦秀啊，韩国来的团队他们的涂鸦秀，我看看了我都不想买看，啊不想买看我的谁去干嘞？我就是要回家嘛哈。但是我知道说呢，晚上那个水舞也很漂亮，所以就走到了戏水区那个喷泉池的地方啊，他就开始放音乐，然后就开始呢打灯光。我请教我告诉你哦，你要记得呢晚上啊，大家如果逗留在那个东山河清水公园的那家呢，要被照一回哈，你赶紧来给他看一下，还这个水舞的演出。出啊，那整个的灯光哈、啊，整个跟水柱的这样子整个喷射哈、哦，还有它整个场景的配置啊哈，嘿，加好看，加好看，霓虹灯给你闪闪细细哈，我还要给它录影呢。

啊，现在时间中午的12:22哈，所以我待会先来播这个歌，叫徐伟翔所唱的《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之后，我们再讲这个高山症哈。好，因为呢有民众啊，好在今天的早上啊，好，我们去那个嘉明湖哈，在这边呢，因为高山症的关系呢，哇，当时真的很危险啊，因为高山症你嘛在会做开来呢就会下面哈，所以赶紧呢请我们的这个黑鹰直升机啊前往救援的。这代代接你们共，那先来听这条歌，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刚刚讲到了说呢，这个台东的嘉明湖哈，有山友呢在这边呢，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高山症了。当时呢，他的症状呢，就是呢，胸部呢疼痛，呼吸困难，走不动了哦，赶快向外求援。好，这个空中勤务总队接获通报之后呢，马上就派了黑鹰直升机呢去救援，好在很顺利，好像要早点讲，真的要早点讲，否则怕来不及哈，所以顺利的把这个患者吊挂下山呢，送到台东去就医。啊，这嘉明湖啊，它是属于呢高海拔的山域哦，所以登山之前呢，要充分的评估自己的健康的状况，还有体能的情形，依序适应海拔的变化，不要一次爬太快涨哈。那如果有出现头痛、恶心啊、胸闷啊、呼吸困难哈，这是疑似呢高山症的状况，要立刻停止攀登哦。哈，这个时候呢，最重要就是要赶快下山呢、啊，避免病情恶化，危害到你的生命。这很重要咯，我想其他的山友应该也知道高山症哈，有些第一次爬山的人不知道说我这个叫做高山症啊，他们了解人会赶快说那赶快下山呢、啊。好，所以朋友们啊，你要从事这个山区的活动的话呢，真的很多事项其实都要知道哦。今天先讲高山症。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哦，祝福您一切都平安，明天早上见。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强台八威影响范围大，周五周六慎防豪雨以上降雨，大学分科测验是否延期，招联会下午决定。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7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气象署预计将在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并在9号晚间到10号凌晨陆续发布陆上警报。周五周六两天雨势最大，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等级降雨。记者杨欣报道。
1: 巴威台风预计将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往北部海面移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明两天各地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周四开始水气逐渐增加，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转零星降雨。
2: 目前他预估还是会在周五周六这两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但至于在降雨影响方面，预计在周五周六这两天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应该会是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南部跟花莲的山区。
1: 李孟轩表示，周五开始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中以北山区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
2: 那如果目前预测的路径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话，我们预估在9号的白天就有机会发布了台风的一个海上警报，那稍晚在9号的晚间到10号的凌晨这段时间也会陆续的发布台风的一个陆上警报。那不过在陆上警报的一个区域跟范围，可能还是随着台风靠近还是会有一些变数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其实它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
1: 周日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各地降雨趋缓，但西半部及东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雷阵雨，要到下周一降雨范围才会逐渐缩减。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因应强台巴威来袭，大考中心今天下午将提早开会公布是否将周末的大学分科测验延期举行，全国有 3.9 万名考生预计受到影响。记者维尼报道。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原定周三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讨论是否延后大学分科测验举行时间。不过教育部长郑英耀受访时表示，会议将提前于周二下午召开。
4: 大考中心跟大学招联会也非常关心，他们在整体评估，原来预计明天开会做决定，那现在会提早在今天下午，所以今天下午招联会大概就会有一个这个决定的结果。
3: 大考中心说明，如果考试日期真的有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师座位安排不会有改变，考生可以放心。也提醒考生，近期国内外多个考场传出 AI 眼镜、智慧型手表、耳机等电子舞弊，为防止类似情形及维护考试公平，分科测验事务人员将于必要时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当事考生若规避或拒绝接受检测，依情节轻重提报考试委员会议处。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共1300吨流向泰山、福寿及福茂第一层下游厂商。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宣布，将对涉及台中市的中联、福寿以及福茂三家公司各开罚新台币300万元。针对食用油安时安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已掌握360家下游厂商的资料，正全面清查产品流向，凡油脂成分超过20%的产品都必须立即下架。若中联公司涉及延误通报、隐匿或提供不实资料，将依法从重就责。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油品致癌物超标案持续受到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每次发生食安问题，国人都会非常不安，下游厂商也非常焦虑，政府一定是用最慎重积极的态度来处理问题。
6: 公布360家厂商，同时对360家的厂商，它下面的加工制品有没有超过标准，油制品成分超过20%的就必须马上下架。中联公司经过经查属实，他有隐匿通报、延误通报。

0: 隐匿不实资料的时候，那必须依照食安法第七条、第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相关的规定来科予重罚。
1: 卓奎指出，政府也同步评估中联若无法恢复生产后的市场供应问题，要求卫福部及农业部严拟稳定油品供应及价格措施，避免影响民生需求。教育部也已清查受影响学校，所幸目前是逢暑假，未涉及营养午餐供应。对于外界质疑处理速度过慢，他强调政府必须在确保资料完整、资讯正确的前提下进行查处，并要求食药署持续逐日更新查处进度，向社会说明最新的情况。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刑法第八十条，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二十岁前所经过的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此外，刑法施行前追诉权时效已在进行但尚未完成者，适用修正后的规定。记者林宇晨报道。
3: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爱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二十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八十条条文修正通过。
3: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经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六个月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长子、长荣海运董事张国华涉嫌于2023年间在重大讯息公开前大量买进长荣海运股票9万多张，获利高达21亿元。台北地检署昨天发动搜索约谈张国华等9人到案，检察官复讯后今天凌晨谕令张国华1亿20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另接受手机监控。网红仙塔律师李姓女子与赵姓蔡姓律师被控勾结诈骗集团，北检依泄密等罪起诉，北院今天依帮助洗钱罪判李女五个月徒刑，泄密罪无罪，蔡男泄密判刑两个月，赵男无罪还可上诉。记者任南新报道。
5: 检警侦办以吴姓女子为首的灵谷塔诈欺集团，查出赵姓律师成立24小时陪证案赖群组，邀集李姓及蔡姓律师、诈骗集团干部讨论因应侦查策略。检警调查，李姓律师依在押吴姓主嫌指示，在群组内协助规划变卖汽车，经事以规避扣押，并指导相关应对方式。陪同侦讯时还涉嫌泄露笔录内容，而蔡姓律师则涉嫌泄露当事人拒绝认罪等侦讯情形。台北地检署2025年以泄密洗钱等罪起诉李姓律师等三人，检察官建请量处李姓及赵姓律师一年以上有期徒刑，蔡姓律师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均不宣告缓刑，并依律师法移送律师惩戒委员会。台北地院审理后，依帮助洗钱罪判处李姓律师五个月徒刑，并科罚金八万元，泄密部分判无罪。蔡姓律师依泄密罪判刑六个月，得一科罚金，赵姓律师则获判无罪，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斯里兰卡首都可伦坡北部的尼甘布监狱近日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监狱暴动，造成26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死者中还包含7名狱警。这次的暴动起因于一名囚犯告发了监狱内的贩毒活动，两派人马因此发生冲突，引发为期两天的暴动，监狱内传出多声枪响。在暴乱暂时平息后，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将成立三人小组进行调查。诈骗集团假交友投资手法再升级，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的网站行骗，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巡线侦破，成功瓦解诈欺产业链。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分析165反诈骗系统资料，发现有诈骗集团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先透过交友软体找寻被害人，再以共同创业高

0: 获利诱骗开设店铺，营造获利假象，就用各种名义要求被害人不断投入资金，以泰达币汇入指定虚拟货币钱包收取款项。初步经查，有36人受害，财损金额达新台币2148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1: 陈贤负责在台遥控管理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实际运作，并指挥境外25名机房成员犯案。黄信放贤担任机房干部及水房管理员，负责创设虚拟货币钱包及管理资金流向，掌控诈骗平台出入金。徐贤担任工程师，负责开发、架设及假投资商城网站之维护，并提供诈骗网域供诈团使用，共同形成控盘首脑，网站开发、境外机房及虚拟货币水房等，上中下游完整犯罪产业链。
0: 专案小组发动两波查缉行动，先后将陈姓首脑、黄姓水房干部及徐姓工程师等核心成员查缉到案，成功瓦解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网络商城的诈欺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刑事局表示，战斗陀螺成为网购诈骗的新诱饵。今年截至昨天，已发生458件诈骗案，财损2290万元。诈团假冒卖货变的客服，以实名认证诱导操作网络银行行骗。刑事局提醒，交易应循官方平台，切勿依指示操作网银。记者任兰心报道。
3: 165打诈仪标版显示，诈骗集团近期搭上战斗陀螺热潮，在社群媒体 Facebook、Instagram 及 Threads 刊登低价商品，诱骗民众交易。刑事局警务证邱雅田表示，诈团诱导民众加入假客服 LINE 账号，登入卫茂 7-11 卖货变等物流平台，以实名认证、金流验证等话术，骗取民众个资、信用卡资料及网银资讯。
4: 诈骗集团用实名验证这个名义呢，接着就会叫买家去，因为完成实名验证要去做一些网络银行相关的操作。那这些操作呢，背后的陷阱可能就会导致你在无意间提供了你的网络银行无卡提款 QR code， 造成你的网络银行里面的钱都被盗领一空。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低价或热门商品轻信网络资讯，网购应优先选择官方交易平台，避免透过社群私下交易。若疑似受骗，应立即保留对话、汇款记录及交易截图，紧速通知银行协助处理，并同时向警方报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获颁115年全国模范警察的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长陈宏尧，从警42年，没有惊天动地的枪战故事。他坚持守在国门第一线，对于在台外国人而言，他就像一道光，照亮回家的路。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陈宏尧是家中长子，高中毕业时他考量家里经济条件，认为考取中央警官学校就能够以公费就学，毕业后更能无缝接轨就业，便毅然投身警界。从警42年里，大多数时间都奉献给外事警察工作。他提到，过去曾探视8名被骗来台从事色情行业的台北少女，因为持假护照没有国籍，连原本国家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只能长期被关在收容所里。更有许多侨生因为无法取得合法身份，来台之后冒险在工地打工。曾有一名学生工作时不慎从鹰架摔下受伤，雇主却置之不理，同侪只能抱头痛哭。而身为执法者的他也莫可奈何。陈宏尧坦言，最痛苦的不是抓人，而是明知道对方没有错，却仍必须依法遣返。
6: 他们几个同学在那边抱头痛哭，不得已后来又回头找他们以前读书那学校的教官，出面来保他们啊，叫我们不要给他抓去收容。到现在，这个其实还是我心里里面一个痛。
5: 陈宏尧提到，外事警察不像刑警能够破大案当英雄，在警界里一直是比较边缘的单位，但也因为如此，他始终秉持身在宫门好修行这句话，常年累月在第一线奋斗打拼，让他在退休前获颁模范警察。只是谈起这份荣耀，他谦虚笑称，42年来只是安安稳稳做好本分。尤其担任科长19年以来，所有绩效也都来自于同仁努力。他不过是最后负责盖章的人，
6: 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啦。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全体的这个外事单位的荣誉。我只是代表大家出来领个奖而已啦。
5: 从年轻时为了减轻家计进入警界，到白发苍苍卸下制服前的这一刻，陈宏尧遭。

0: 已是国家英雄，他以最温柔的处事态度替那些无依无靠的外籍人士守住了最后一道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国乐一号南下七公里过五堵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南下的西螺到湖尾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西向11到10公里之间，过了燕巢路段的外线散落很多轮胎皮。省道台62线西向 6.7 到 6.5 公里，自强隧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先前在台64线西向3.6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停放内线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 20.5 公里过芦竹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另外台74线西行 7.5 到5公里之间，在南屯路段掉落三包水泥，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创投是支撑新创产业的重要后盾，赖清德总统期许台湾从科技制造中心转型为科技筹资中心，打造亚洲纳斯达克，为台湾注入下一阶段的成长动能。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建立完整的长期资本链是支撑企业持续创新并走入国际的关键。赖清德总统出席台湾创投暨私募投资年会时指出，面对全球产业链重组 AI 浪潮加速发展的关键时刻，台湾不能只守住既有优势，更要把半导体人工智慧的科技产业实力转化为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政府全力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立足亚洲面向国际的创新资本市场。
5: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台湾成为亚洲的纳斯达克，我们的策略是板块合集，来协助创新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都能够取得所需资金与市场支持。
4: 为了推进目标，金管会已经着手启动亚洲创新筹资平台，聚焦国家战略产业。政府也完成产创条例修法，鼓励企业进行 AI 与数位绿色双轴转型，并降低创投合伙门槛，提供租税优惠来优化投资环境。未来将持续放宽外国企业来台挂牌，吸引更多国际资金投入，让创新生态系更加完善。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我国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凤凰城办事处。外交部强调，除了能够持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互动，也能够为在地台商以及侨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目前相关筹备工作都在进行当中，将适时对外说明。记者朱瑞森报道。
6: 为加强服务在美台商及侨民，并促进台美双向投资，外交部日前表示，决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将有助强化台湾与亚利桑那州及凤凰城市政府的联系，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文教及民众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对于筹备进度，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7: 那有关于设置的日期，以及开幕的仪式或者是流程，还有就是有关于管处的租购的这些相关的规划安排，那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其实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后续的话我们会适时的再对外说明。
6: 此外，对于石板民夫遭到攻击事件，外交部对于跨国镇压以暴力行径扩张威权影响力的行为严厉谴责，也强调将持续和相关机关及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协调应处，同时强化外管的紧急应变救助机制，以确保旅外国人及在台外籍人士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国和俄罗斯6号启动海上联合演习之际，中国海军的核动力潜舰朝太平洋水域试射一枚可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美国国务院今天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中国却反向而行，北京快速且不透明的建制核武引起区域及世界严重关切。美国敦促中国有意义参与限武会谈，让洲际弹道飞弹和太空发射通告能够

0: 正常化。六月的两次豪雨导致台湾各地农业损失惨重，中央气象署预估本周五周六强台八威将最接近台湾，农业部长陈吉吉呼吁农民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记者李怡晨报道。
1: 根据农业部统计，六月下旬豪雨导致农业损失共计新台币5亿4695万元。六月两次豪雨农损则接近7亿元。各地仍需修复之际，又将迎来强台八威。农业部部长陈俊立指出，若依目前强台八威预测路径，台湾非常多地区，特别是宜花东，可能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呼吁农民务必做好防台准备。
2: 呼吁我们的农民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外，那后续我想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协助。助农民的一个工作。
1: 此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量已达325.73万立方公尺，占最大库容量63.87%。陈俊杰也表示，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降雨，农业部会严密监测，掌握堰塞湖水位变化。
2: 那如果这次台风的本身带来了巨量的豪雨的时候，那不排除它会提前的一个溢流。我们在上个月的过程中，那地方政府的一个疏散撤离计划也实际的从事了两次一个疏散撤离，那相关的提防的一个加高加固也做完了一个准备。
1: 林业署花莲分署空拍小组7号上午已完成第一次空拍任务，堰塞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依空拍坝体影响显示，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因应八威台风的逼近，台北市府召开防台准备会议，并汲取先前内湖淹水的经验，防汛思维将由被动防御全面转为主动部署。记者陈伟玲报道。
3: 气象署预估八威台风最快周五影响台湾，台北市政府提前召开防台准备会议，除了盘点各处防台准备进度，也要求各局处加强横向联系与资源整合，当灾害发生时可以及时通报，同步应变，并提前预置防灾抢修人力以及积聚量能，提升防救灾效率。鉴于先前内湖淹水的经验，同时要求相关单位再次稽查全市的沟渠、沉沙池还有排水系统的侵疏。市长蒋万安说，
4: 全体局处必须全面翻转防汛的思维，第一思维防线超前，防汛作为必须由被动防御全面转为主动进驻，提前部署。各局处首长更必须秉持严阵以待、战战兢兢的态度。
3: 另外，市府也要求各区公所提前掌握弱势族群的名册、避难物资以及收容所的准备，确保灾害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协助疏散及安置民众。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检视清淤排水、防洪准备状况。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台南市政府全面启动防汛准备工作。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穿戴青蛙装装备，亲自进入宽 2.7 公尺、高 2.5 公尺的箱涵内部。他说：
6: 我们第一个感谢水利局同仁的辛苦查查，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建立一些，譬如说包括机器人，用机器来代替人力来去巡检我们的下水道，那运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工作的效率，那一方面也让水利局它有限的人力能够做更大的发挥，那其实这样子就真的能够让市民得到更大的安全的保障。
5: 市长强调，从2018年底至今，台南市雨水下水道建设长度已经增加大约54公里，建设总长度已经达到了753公里。针对外界对治水工作的看法，黄伟哲也说，市府近年持续增设治洪池，但都市治水仍受到土地取得、人口密集、还有居民接受度等现实条件限制，市府会依循工程专业，尽力降低淹水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农业部和台铁公司联名推出满满情意雕嘴好滋味限定版便当，以国产鳗鱼跟台湾雕作为双主菜，结合国产米饭、香菇及娃娃菜等食蔬，邀请民众在七夕前夕用国产食材传递情意。记者李怡晨报道。
1: 国产台湾鳗鱼和台湾鲷也游进台铁便当里。农业部携手台铁公司，7月7号到8月23号推出联名便当，一早开卖。

0: 卖就掀起排队人潮，
1: 我们情人联名便当开卖，3、2、1，请来！
0: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台铁便当每年可卖出1000万个，是许多国人的共同记忆。部长开玩笑的说，希望限定版便当买气热络，3天就完售。
2: 我们都知道，鳗鱼是一个高价，外面一般人都认为高价的一个鱼产品，而且它不容易自己处理啊，因为它有一些刺在处理，所以农业部其实花了非常多的精神，一直在开发各种多元的产品，好，包括很多可以即时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是希望让我们的消费者更能够即时的一个享用。
0: 渔业署指出，联名便当会在台铁松山、南港、台北梦工厂、新竹、台中等16处贩售，活动期间购买还能参加抽奖，邀请民众在夏季以鳗鱼补充元气，品尝台湾渔产的鲜美滋味。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3: 2026奇美音乐节九月登场，致敬布拉姆斯的浪漫时代，13把顶级民琴齐聚，多重角度再现德奥黄金岁月。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布拉姆斯的一生像一封写给音乐的情书，在古典跟创新之间，与舒曼夫妻李斯特等同代作曲家彼此照应，谱写出19世纪最动人的艺术篇章。2026年奇美音乐节以灿烂的深邃、布拉姆斯与他的时代为主题，呈现布拉姆斯各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5: 今年的奇美音乐节，我们想带大家走进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除了布拉姆斯之外，还能听到舒伯特、舒曼夫妇、李斯特、德弗扎克等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希望可以完整呈现德奥浪漫乐派的魅力。今年我们也特别邀请赵云普老师担任策划与导聆，从讲座、独奏、室内乐到交响乐，内容非常的丰富，
4: 精选其他作曲家足以互相对照的名作共同演出，带领乐迷走进德奥音乐的黄金岁月。全系列节目搭配13把奇美典藏民琴助阵，总共规划一场专题演讲，还有5场音乐会，9月5号开始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2026封城艺术节即日起到8月15号热烈登场，带来横跨戏剧、歌仔戏、特技与亲子剧场等多元艺术展演内容。记者张玉云报道。
6: 新竹市年度重向艺文盛事2026封城艺术节将于暑假期间周6晚间于新竹市多处户外场域轮番上演。今年活动集结了唐美云歌仔戏团、台湾特技团、武林剧场、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明华园以及纸风车剧团等代表性的表演团队接力演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好，涵盖了歌仔戏在地的特色的客家剧团，小朋友最喜欢的我们的儿童剧团的表演，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看的都会很心惊胆跳的特技表演。那同时呢，我们这一次为了要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每个场次都要来，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推出了即将即点的活动，所以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定要一起来到我们的2026封城艺术节哦。
6: 封城艺术节还推出即将享时去活动，民众只要参与活动并累积任两场次的戳章，就可以兑换一张面额40元的美食抵用券，可于指定合作店家或活动限定市集使用。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

0: 新广州好啊。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七公里过五堵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南下的西罗到湖尾路段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同样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西向11到10公里之间，过了燕巢路段的外线散落很多轮胎皮。省道台62线东向 6.2 公里，在大华系统的内线自小客车停放，继续往前100公尺还有大货车停放。台62线西向的 6.7 到 6.5 公里之间，自强隧道的内线则是有掉落物。先前台64线西向 3.6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停放内线车道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台61线南下 20.5 公里，过了芦竹交流道的外线掉落三角锥。台74线西向 8.4 公里在西屯路段掉落一包水泥，另外继续往西走 7.5 到5公里之间，南屯路段有掉落三包水泥，另外在西向靠近五城西路的外线车道则是掉落三角塑胶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HAS 节目，我是迷你猪。好，一开始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谷谷吕思伟跟 Julia 吴卓元合作的《跪了》。现在看起来外面艳阳高照哈，但是呢，这两天我相信朋友们已经感受到，好像到了中午过后，是越接近傍晚哦，这天空的云层是有增加的，对，就是它不再是那种太阳

晒一整天，大概在接近傍晚时分吧，就可以感受到太阳就被云层给遮蔽住了。那我不知道是我个人的一种联想还是实际上真的如此，这跟台风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OK， 现在大家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强台巴威台风，它到底什么时候会影响到台湾呢？我觉得现在好像日期上面有点不是那么确定。对，主要大家都说是星期五星期六，那星期四会不会就开始有感觉，不知道呢。好，那如果是星期五时间稍微往后延一点它是会在大家还上班的时间来呢，还是它会入夜之后才开始有影响呢？这个也很难说。哎，反正你知道那个台风速度快速度慢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它主要都是受制于整个大气环境对，有的时候有没有你可能很早就已经心里在做准备要等待那个台风来袭，偏偏它就给你牛步也有这种状况的啦。不过现在整个大气环境好像也没有什么会拖慢它的拖慢它的其他因素所以看起来它应该对就是会在接近周末的时候影响到台湾，而且它目前都还是一个强台的状态看起来结构也颇为扎实，因为已经看到NASA 他们所释出的一个影像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结构很实，然后台风眼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台风所以还是蛮担心的就算它最后没有登陆，因为我们所谓的登不登陆好像都是以中心点有没有登陆才算这样子，就算它不登陆好了，看起来因为它暴风圈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大概半个台湾吧都会被它笼罩这样子，还是得要做一些准备今天早上同事才在那边讲说他们呢之前才应该说找人把房子不知道哪一个部分我已经有点不是很确定，去稍微修缮了一下因为那个曾经就是会渗水的地方这样，所以他们就是有修缮过，他说这是我们修缮过后第一次面对的台风，也等于是可以做一个实际的验收的确有很多的一些工程你说平常的验收就只能这样看一看，天气好的时候验收你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它水还是会不会渗你也不知道，其实真正验收真的就是要下一场大雨或者是像这种台风有风有雨的时候才可以知道说这个工程到底有没有做得实在这样是不是水不会再渗漏了。 OK， 好，所以对啊，这个台风说不定啦就可以成为一个试金石就这样看看说到底先前的工程是不是钱花的值得OK， 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影子计划所带来的《热水澡》。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哦。好，但是呢，有一些施工要请朋友们注意，在国五的南下哦，头城出口入口匝道目前内侧哈、哦、是有工程进行，所以封闭，外侧当然还是可以走的。国五南下的42.1K 到42.8K 过了宜兰路段的外路间，现在也因为进行工程，所以是封闭状态。好，另外北上的话呢，国五在宜兰出口匝道目前是外侧有进行工程，封闭当中。国五在北上主线哦，从苏澳端一路到头城的外侧，移动是清扫作业进行当中。

夏季呢是用电高峰，那主要的一个用电的家电应该就是冷气为主了吧。好，对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冷气的一个使用方式如果不对的话，好，就是你的错误的使用习惯哦，跟不当的硬体配置都会让电费居高不下哦。好，使用习惯上面呢，温度的设定还蛮重要的。对，包括台电、经济部他们都做过相关的一个调查哦。那统计出来的一个数据是说呢，冷气的黄金设定温度还是在大家原本应该都有的认知了，就是26度到28度之间。那你只要每调高一度呢，相对就可以省下6%的电力消耗哦。如果想要进一步省电哦，其实就是温度不要调得太低哦。那比如说你把温度设在28度，就比26度要提高2度咯，好，就可以省电了，对不对？然后你另外搭配循环扇或电风扇，这样子让整个空间的体感温度，虽然你设的是28度，但是它却可以达到有25度的凉感哦。

好，至于冷气挑变频或者是定频会真的比较省，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吗？关键在你使用的空间哦。如果说你是装在客厅啊、主卧啊，每天运转要超过4个小时以上啊，那当然就建议使用变频的冷气，长期下来一定有省电的一个效果。可是如果呢，你装设的地点是属于那种不太使用、不太常使用，比如说家里面放置一些杂物，或者是客房，就 不太会有人待的这些空间的话，每天使用的时间根本不到2个小时的哦，你不见得要选变频，你选定频冷气哦，因为它相对一开始的那个购机的成本就比较低，对，你就可以在这个部分可以省一点嘛，哦，因为毕竟它不常运转，所以电费的一个节省就变成不是重点了。现在哦，选购冷气呢，可以去认明一个 CSPF， 他们是说这代表冷气季节性能因数这样子的一个标章。当它这个 CSPF 的数值越高呢，就代表这个机台越省电哦。CSPF 每提高 0.1 就可以节省2%到3%的用电哦。好，另外呢，当然就是告诉大家这个补助了哦。目前包括这个货物税，这是财政部提供的一个相关补助哦。还有呢，

就是经济部的一个住宅家电汰旧换新的节能补助哦，都还可以再申请。那像货物税的减免的部分哦，是到2029年12月31号，所以还有一段期间。那经济部的这个住宅汰旧换新节能补助呢，它是到今年年底哦。所以如果说你两项补助都想拿的话，经济部的这个节能补助就是要把握最后机会了，因为年底钱够机才可以拿得到，年底之后呢可能就拿不到了，说不定政策会延长了，但是那个都是未知的问题哦。

0: Crispy 翠乐团的这首歌曲《装帧》。好，提醒一下哦，台二线 140.4 以及台二雾线的0到3K、分别是竹安到顶寮路段以及台二雾的新店到区界路段哦，都有灾害抢修的工程，工期都到7月17号，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呢会有机动管制，都请朋友们能够配合了哦。接下来当然就是要让大家来关心一下5分钟的警广新闻。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教育部清查有4个县市营养午餐曾使用问题油品，受影响学校已立即下架停用产品，另外18个县市回报并未使用，教育部将根据食药署最新业

0: 这清单持续追踪，避免问题产品再度流入校园。记者吴怡妮报道。
1: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在卫福部公布受中磷油影响的产品资讯后，第一时间已经透过校园食材登录平台比对全国学校资料，并同步请各地方政府教育局处协助清查。截至目前，全国22个县市已经完成回报，有4个县市共165所学校受到影响。
2: 这一次这一个油品事件，国教署反应非常快，在第一个时间就已经透过我们的营养午餐的一个平台里边全面去了解。我们看到主要台中、台北、新北跟基隆总共有大概有165处是有使用到这个油品，那么现在都是责成地方政府前面这个下架。
1: 郑英耀表示，除了立即下架各校库房与厨房内的问题产品，教育部将持续督导学校及团膳业者配合卫福部最新公告资讯，办理预防性下架停用，滚动式扩大防堵，坚守校园食安最高标准。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政府依照中央指示下架问题油品之外，并在40座公有市场张贴合格用油贴纸，确保民众食安。记者刘威报道。
3: 食药署公布中联大豆沙拉油相关下游厂商清单，当中新北共有52家，市府随即启动稽查，并在第一时间要求问题批号大豆沙拉油、调和油下架回收。目前受影响大豆沙拉油含量 20% 以上的加工制品为东影公司贩售的沙拉酱、广达公司的塔塔酱，另外低于 20% 制成的产品则为老协珍公司的白酱鳕鱼米汉堡、桂冠公司桂冠原味沙拉以及广达香公司产出的凯撒酱、蜂蜜芥末酱以及素食香松。市长侯友宜说，
4: 只要油品的检验的过程当中有不合格的，该下架就要立即下架，没有所谓的下架比例。我要求我们的联合稽查小组全力的来做好整个来源以及下游厂商的追查。
3: 此外，为了确保民众食安，市场处也针对辖内公有市场、夜市及摊集场等启动食用油稽查，如果发现问题油品就会立即下架停用，并在40座公有市场张贴合格食用油的公告，让民众可以安心采买，放心消费。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药能救命也能害命，关节炎常用药撒乐融常定竟然位居药物救济首位。长庚医院领军联合亚洲多个研究团队研究，揪出引发致命药物过敏的关键基因，可避免致死危机。记者尤柔纯报道。
5: 撒乐肠溶定是用在发炎性肠炎和关节炎的第一线免疫药物，一年有4-5万人在服用。虽然引发严重药物过敏反应几率低，但一旦发生，轻则红疹水泡，重则皮肤犹如烧烫伤大面积坏死，致死率高达30%。长庚团队领军日本等多个亚洲国家，找出了关键基因，研究成果登上过敏及免疫领域的国际顶尖期刊。林口长庚药物过敏中心主任陈俊斌说，如果带有4种基因，严重药物过敏风险暴增13.9倍。
6: 关于这个基因的话，的确是在华人、亚洲人的部分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带有这个所谓的 HOAB 1301，还有包括3901、3802这些相关的基因。那这些基因在过去可能有一些药物过敏也有发现有相关哦。不过我想，在这个药物是首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5: 长庚研究团队不只找到关键基因，还破解药物的致病机制，更有相应的基因检测，呼吁筛检纳健保落实先筛检再用药的精准治疗，可以避免药物带来的致命过敏危机。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忘想卖面忙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在台七线哦，目前103到128.6K 冷水坑到公馆路段哦，以及台七丙的22.4到31.3K 广兴桥到丽泽简路段，还有台七丁的0到16.1K 双连皮到宜兰路段，这几个路段呢都有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哦。那它的一个施工时段都是从早上的8点进行到下午的5点，现场都会有一些机动的管制啊。如果朋友们碰上的话，就麻烦大家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听到的歌曲来自吴永吉的作品《钢寮》。

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好，今天台北股市呢，哦，又是一个上冲下洗哦。那在一开盘的时候是上涨的，可是呢，中场之后就开始往下跌了，而且最终的跌幅还蛮深的哦。台股在中场是下跌了有1077.28点哦，跌幅是2.31%。大盘指数收在45479.11点哦，成交量呢是1兆1696.26亿元。好，这个是台股的部分。那至于今天好像亚股表现都不太好哦。日经指数呢，目前哦也是下跌了有2.41%。韩国综合指数跌得更重了哦，下跌有7.56%。香港恒生指数呢是下跌0.53%。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4%。那至于欧股的表现哦，昨天英国股市是收黑的，下跌0.26%。德国股市最后有拉上来，可是呢，上涨的幅度非常小，只有上涨0.15%。法国股市呢，昨天也是收黑的哦，下跌0.33%。好，至于美股哦，美股他们在放完假哦，就是庆祝完国庆之后呢，大部分都是上涨的啦哦。哎，不是大部分，是全部哈，因为我一开始。

以为道琼是下跌， 后来它还是有收涨，不过就是小幅上涨。好，道琼工业指数呢涨了有 0.29%， NASDAQ 的部分哦，是上涨 1.12%， 标普500的话呢上涨 0.72%， 费城半导体涨了有 2.17%。OK， 这个是股市的部分。再来看外汇市场哦，最近美元相对是强势的哦。那美元兑换新台币现在都还站在32之上哦，就是目前一块美元兑换 32.08 新台币哦，表示说的确外资是有把部分的资金从台湾移走的，当然这个也连带的影响了股市吧齁。美元兑换新台币呢，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 6.79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 161.85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0.874 欧元。

0: 吴美玲的歌曲《当兵结束》《西边落雨》欸，其实在台湾我们也常常会这个样子，好像你只要过了一座桥，欸，桥这边呢还在出太阳，然后过了之后就下大雨了。对，这个对常常发生嘛。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哦，主线外侧呢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哦。
1: 当兵的温暖日出的是上天的礼物。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朋友们看过马戏表演吗？我记得我第一次看马戏表演是很小的时候，对，就可能读幼稚园吧。当时呢，反正就是幼稚园的老师就带着一群小朋友去看马戏表演，反正印象当中好像第一次是这样。后来，之后都是到一些比如说游乐园区，他们可能都会安排一些类似的这种表演哦。可是在舞台上面你看到的这些马戏表演者，应该都是属于比较年轻一点的表演者，很少有银发族的表演者。那今天介绍的这群脸谱不得了了，好，他们是在英国赫特福德郡一群年龄介于50到96岁之间的银发族哦，他们在舞台上面哦来做马戏演出。当聚光灯亮起，你就看到舞台上有人攀上高空绳索哦，那有人呢是在吊环上面优雅旋转，也有人是随着音乐舞动来做一些杂耍啊，摇呼啦圈啊，现场的掌声跟惊呼声其实也是不比一般的马戏团要来得弱的哦。推动这个银发马戏计划的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 Generation Circus。 他的创办人艾玛泰勒自己本身呢就从事马戏教学超过20年哦。他在自己过50岁生日的时候呢，萌生了一个念头哦，说如果年龄这个限制把它拿掉的话，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依旧享受马戏所带来的快乐跟成就感呢？那于是他就开始着手去拟定一个计划哦，去申请补助这样子。他就在当地哦，刚我们讲到的这个赫特福德郡推出专为50岁以上民众设计的免费马戏课程哦，学员们呢每个礼拜参加90分钟的一个训练。内容涵盖，其实我听起来就觉得难度很高，空中吊环，空中

头吊，就是那种拉布的那种，还有绳索啊、呼啦圈啊、杂耍啊，肢体以及即兴表演等等，然后完全没有要求要任何的基础，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他都收哦。泰勒就说呢，课程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培育专业的马戏演员啊，他的一个想法是希望让这些有年纪的银发族可以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体的潜能哦。很多学员都说在他们参加这个马戏课程之前啊，都觉得人生很无趣因为有些人真的是退休了，退休之后就没有生活重心哦，慢慢封闭自己哦，那甚至对于未来也觉得很迷惘，觉得接下来我的人生要做什么这样子。透过参与这样子一个马戏课程，才让这些银发长者好像又找到了生活重心哦，而且呢，他们真的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的时候，哇，那种成就感真是难以言喻哈。

好，当大家呢都在课程里面学到了一些马戏的技巧之后哦，他们就特别会安排周末的时间，让这一群银发族的马戏表演者可以登上舞台来进行演出哦。很多人过去可能对于舞台，他是很难想象说自己有机会站在上面的哦，因为可能个性害羞啊，平常也不太敢跟人对话之类的，但是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表演的技能，他们就可以很自信的站在舞台上了。

从一开始觉得自己做不到，到后来非常有自信的接受大家的掌声欢呼声这样子的一群银发马戏表演者，等于是用自己证明了啦。限制自己的从来就不是年龄这件事情而是他是不是愿意保持好奇心，有勇气去学习新的事物好，那这个非盈利组织 Generation Circus， 他们就希望能够传达一个很简单跟很深刻的讯息在人生当中，没有什么事情是太晚而无法开始的。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咯。好，提醒大家，在台九线哦，77.5到84.8K 四城到环市东路路段哦，还有台九线的84.8到99.2K 环市东路到五老坑路段，都有

鹿茸维护跟灾害抢修的施工在持续进行。这段期间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来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了。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2.3 公里，圆山前在内线有大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188公里过了王田，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南屯到台中，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2，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行在 11.9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现场也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盛事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4: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国道5号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哦。在国五北上的包括宜兰出口匝道这边外侧是有移动式的这边是有一个施工在进行，所以目前外侧是封闭，内侧还是可以走哦。那再来北上，我们先

有说了，就是苏澳到头城主线的外侧移动时清扫作业持续进行中。再来国五南下哦，头城出口入口匝道的内侧还是施工封闭哦。在国五南下的 42.1 到 42.8 公里之间，过了宜兰的外路间，现在也是进行工程封闭当中哦。随时有任何的讯息，都欢迎大家持续透过0800000123记得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哦。或者你有加入我们播音室 LINE 的话呢，可以直接把路况抛进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它是 Tyson Yoshi， 这首作品叫做《你不会一辈子爱上我》。

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娃娃魏如萱。面对困难，不要逃避，该怎样就怎样，不要把问题扫到地毯下。面对自己，找到勇气，一万个不回头的

0: 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0: 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 我们都是后素兵，
2: 一起现身说法，
0: 拒绝上当。
3: 大家好，我是杨纯。你知道什么是回头车吗？所谓的回头车就是利用司机的往返空档，将你要搬运的货物或家具在顺路的情况之下帮你运送物品。而很多人会在网络上找回头车，也是因为它的价格相对便宜。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很多回头车在物品保护上比较不严谨之外，也容易发生各种问题。像今天的现身说法单元当中访问到的这位薛小姐就遇上了诈骗。
4: 其实这算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被诈骗，一开始发生的时候有一点没办法接受，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当时就是我跟儿子都很喜欢夹娃娃，在网络上面刚好有遇到一个大型机台代理商，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感觉是很诚实的啦。那我们跟他买二手的娃娃机台，想说要买回来家里面可以有一些娱乐啊。这位经销商他人在彰化，购买的过程都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要怎么把它运回来高雄呢？后来就有朋友建议我说，诶，你可以找回头车帮你载，会比较便宜。所以我就在脸书社团上面加入了这个回头车的社团，就是你可以贴文告诉大家你需求，你可能什么时间你需要什么东西，你要去哪里载，然后要载回来哪里。刚好有这个司机先生他的行程是可以配合的，他就会私讯你或者是直接回复你。所以有这一位诚信司机，他就有私讯给我，他说他的行程啊时间上面都可以配合，所以后来我们就加了 LINE。 奇怪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因为把这个时间地点什么都谈好之后，接下来就是费用了嘛，要先处理费用。开始觉得奇怪，就是他一直在催我付款给他。当初我们谈好的这个运送费用就是1500块，其实不多，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传讯息，你汇款了没有，你汇款了没有。那我想说，诶，也许这就是他的个性，或是他做事的方法，他做生意的方法，他就是要客人赶快先汇款，他才能确定说，哦，我要留这个位置在你的东西。我就说那我 LINE Pay 给你好了。1500块给他之后，他才跟我说，诶，我是不是要注册才可以去领到这个钱。那我后来想说，好吧，那如果他没有用 LINE Pay 去领这个钱的话，到时候也会退给我。他既然这么急着要我赶快去付这个款项，我后来隔天一大早我就立刻去超商的 ATM 又另外转1500块给他。结果转了之后呢，过很久时间都已读不回。后来他终于读了之后，我说，诶，奇怪，怎么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回应。他就给我很多理由，说他确诊去医院挂急诊吊点滴什么的，很多的理由。然后后来开始真的觉得这个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好，那没有关系，如果说你确诊或者是身体真的这么不舒服的话，你把1500块钱退给我，我再另外找别的回头车司机也没有关系。讲完这个之后，这个人就不见了。后来我收到了真正的陈司机本人的电话，所以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就是冒名诈骗的案子。就是我接触的陈先生不是真正的陈先生，他是冒用了别人的名字还有账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这就变成是一个必须要找警察处理的一个情况了。
3: 在网络上进行任何交易都要小心留意。对于刚刚薛小姐的案例分享，在处处藏有诈骗陷阱的网络世界里，警方也有话想透过警广对听众提醒。
5: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所长黄少轩。根据薛小姐刚刚与我们分享的亲身经历，现在网络社群相当发达，我们也很习惯在网络上购物或寻求相关的劳务服务，但是这样的交易模式通常只有口头约定，对于卖方的服务内容、信誉方面都可能存在疑虑，买卖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甚至衍生成刑法的诈骗案件。我们警方建议听众朋友，如果有购物或劳务服务需求，尽量跟有品牌、有信誉的厂商进行交易，签订相关定型化。

0: 契约，或是采取货到付款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另外也请听众朋友，对于网络一夜式购物诈骗、投资标股群组等可疑诈骗资讯，务必更加留意小心。如果有疑虑的话，欢迎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专线，或透过110，我们员警很热心为民众提供说明以及协助。
1: 好，提醒大家，在宜兰县东山乡哦，宜25线这边，也就是富农路一段哦，珍珠桥呢正在进行一个拆除的工程，它有道路限缩的状况哦。那整个工期呢会到9月底，9月30号才会结束。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请事先改道哦。
2: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3: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一路上渴望神，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2: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哦，开冷气睡觉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让自己比较容易入睡的方式哈、哦，不然热到真的会睡不着这样子。可是也有人哦，冷气吹了一整夜啊，第二天没有神清气爽，反而呢会觉得好像全身很重啊、哦，那种疲劳感挥之不去。特别是年过四十之后呢，就更容易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哦。就有专家提醒说，问题不是出在吹冷气这件事哦，而是呢，身体因为长时间可能处在一个比较偏冷的环境哦，因为有的时候温度没有调好哈、哦。现在当然很多的冷气它有舒眠的一个那个按键嘛，哦，甚至到半夜它还会帮你温度慢慢慢慢往上调，哦，这个其实就会让身体比较舒服哦。但是如果说你的冷气就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舒眠键哦，然后它就是一直维持在固定的温度，真的会到下半夜有些人就越睡越冷，哦，然后自己把身体包得紧紧的这样子。好，那身体长时间受冷哦，自律神经就容易失衡啊，所以呢，如果说习惯开冷气睡觉的朋友哦，专家也建议啦，你还是得做一些保暖的动作哦。

交感神经它开始运作，你才会放松，身体才可以进入一个深层休息的状态啊。但是如果说冷气吹到让身体觉得冷哦，或者整个室内温度过低，你的身体当然它就会想要尽量的维持一定的体温哦，反而呢这时候你的自律神经会开始运作，对，那你的整个睡眠状态就会变得不好哦。所以想要舒服的吹冷气又想睡得好呢，你就是把握一个原则啦，头部凉爽，但腹部跟双脚要维持温暖哦。

好，当然也有人就是那个冷气哦，它所装饰的位置不是很好，如果说它的那个出风口啊是会吹到身体，就是会直接来对着身体吹的话，就更糟糕。但是现在当然也有一些小小的配件，它就是可以让那个出风口的冷气是不会直接吹到身体的哦。另外就像我们讲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哦，你透过像循环扇啊这样子的一种额外的辅助，让自己的体感温度觉得凉爽，但实际温度其实没有那么低哦，这也是一种方法哦。刚讲到说基本上腹部跟腿部是应该还是要 有遮盖遮蔽的，对，就是有些人夏天会觉得很热，就整个被子都掀开来，其实这样子不太好了。

好，因为台风呢，就算是不登陆哈，它的暴风圈也可能会涵盖台湾的部分地区，所以担心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哦。苏澳镇公所呢，他们已经通知了，就是整个苏澳冷泉观光季活动是要延期办理的哦。本来他们是在周末哈就要登场了嘛，那现在呢，冷泉音乐会的部分是安排在7月18号晚间来开唱，然后呢，狂欢泼水节。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感受一下类似泰国的那种泼水节的气氛的话，这个狂欢泼水节会在7月19号哦来接力登场，这是他们所通知的一个延期的讯息哦。

好，台七丁线哦，在 5.6K 到 5.8K 的钻头路段呢，边坡改善的工程目前进行中，那个工期会到8月1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好，朋友们如果遇上的话也麻烦配合了。待会儿就要把节目现场要交给南部哈、来提供南台湾的5分钟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诈骗集团假交友投资手法再升级，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行骗，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巡线侦破，成功瓦解诈欺产业链。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分析165反诈骗系统资料，发现有诈骗集团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先透过交友软体找寻被害人，再以共同创业高获利诱骗开设店铺，营造获利假象，就用各种名义要求被害人不断投入资金，以泰达币汇入指定虚拟货币钱包收取款项。初步经查有36人受害。

0: 台损金额达新台币2148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1: 陈贤负责在台遥控管理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实际运作，并指挥境外25名机房成员犯案。黄姓放贤担任机房干部及水房管理员，负责创设虚拟货币钱包及管理资金流向，掌控诈骗平台出入金。徐贤担任工程师，负责开发、架设及假投资商城网站之维护，并提供诈骗网域供诈团使用，共同形成控盘首脑，网站开发、境外机房及虚拟货币水房等，上中下游完整犯罪产业链。
0: 专案小组发动两波查缉行动，先后将陈姓首脑、黄姓水房干部及徐姓工程师等核心成员查缉到案，成功瓦解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网络商城的诈欺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随着八威台风逐渐逼近，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穿着青蛙装前往了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且检视清淤排水、防洪准备的状况。
3: 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台南市政府全面启动防汛准备工作。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穿戴青蛙装装备，亲自进入宽 2.7 公尺、高 2.5 公尺的箱涵内部。他说：
4: 我们第一个感谢水利局同仁的辛苦查查，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建立一些，譬如说包括机器人，用机器来代替人力来去巡检我们的下水道，那运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工作的效率，那一方面也让水利局它有限的人力能够做更大的发挥，那其实这样子就真的能够让市民得到更大的安全的保障。
3: 市长强调，从2018年底至今，台南市雨水下水道建设长度已经增加大约54公里，建设总长度已经达到了753公里。针对外界对治水工作的看法，黄伟哲也说，市府近年持续增设治洪池，但都市治水仍受到土地取得、人口密集，还有居民接受度等现实条件限制，市府会依循工程专业，尽力降低淹水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设计不只拼创意，还要懂品牌，会提案，更要跟上浪潮。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出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系列培育课程，即日起开放18到35岁的青年免费报名，希望帮助青年设计师把创意真正变成市场跟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次课程以品牌未来式为主题，从品牌的策略、视觉设计、 AI 工具的应用、印刷工艺到接案实务与法律知识一次学习。课程从7月25号一路到9月19号，每一场都由业界第一线的讲师分享实战的经验，希望让青少年少走冤枉路，更快掌握市场的趋势，也为未来创业或者是接案提前做好准备。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今年我们把课程全面升级，加入 AI 应用、品牌经营、提案技巧及法律等内容，希望透过业界老师的实战分享，陪伴青年提升竞争力，未来不管是创业接案还是投入设计产业，都能更有信心。
5: 青年局表示，这系列的课程不限是否参加竞赛，只要对设计、品牌创新或创业有兴趣，都欢迎报名参加。名额有限，相关的课程资讯可到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专区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外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4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则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 身会其境，走入知名插画家。

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3: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刚刚看到了国道五号哦，在北上路段头城到平林这一段呢，车行速度已经开始慢下来了。对，现在已经降到60公里以下哦，大概只有维持50几公里的平均时速哦。请驾驶朋友们要有心理准备哈、哦，就是北上走这一段哦，因为中间有雪隧的关系，所以呢通常很容易一些车辆不知怎么地就会在隧道当中车速就慢下来了。那我们也一再提醒了，就是雪隧是一个微上坡的路段啊，进入隧道之后只要前方没有车子挡住你让你无法加速的话，你是要轻踩油门、哦、让车速可以提升的、哦、不然就很容易在这边呢形成一个慢速的瓶颈点、哦、后方的车子也会受到你的影响。好，继续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它是 Jason Mraz， 这首作品叫做 Feel Good To。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过去这几天呢，因为美国在庆祝他们的250周年国庆嘛，那在伊朗的部分呢，也举办了盛大的国葬仪式，主要是针对先前在美国攻击伊朗的过程当中丧生的这个精神领袖哈米尼，他们就为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国葬，然后双方呢也都说彼此有默契这段期间绝对不会再有任何交火的动作。可是呢，哎，又传出有一艘载满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要驶出荷姆兹海峡的时候呢，在阿曼的外海遭到不明物体的袭击那一度也让这个欧洲的一个油价又暂时攀升就是欧洲天然气的价格了一度上涨4.5%布兰特原油的期货也小幅走升的一个状况那其实现在的油价比起在先前双方交战期间是的。

确有下跌的，但未来这些船只，这些货船，他们在通过霍姆兹海峡，是不是真的就可以完全没有担忧，然后很安全的来通过呢？现在好像外界还是有一点点疑虑哦。

因为在伊朗方面，他真的也是时不时的就是透过我觉得在这一类的攻击事件要去宣示他对于这个航道的控制权了，那表示说双方就美伊双方其实在针对霍姆兹海峡的一个通行费用的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谈妥的，也许伊朗方面还是很坚持它是必须要收费，虽然不是通行费用，可能用别的名目来收取费用，但是美国的部分是希望能够恢复到冲突之前就是大家可以自由航行的状态。那如果说光这个部分都没有办法谈得拢的话，其他更难度更高的议题，例如就是关于和就是在高浓缩铀的这个处理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谈得妥，大家就会蛮怀疑的。

记忆体大厂 SK 海力士、已经、正式的启动他们美国上市的一个计划了哦。那他们现在是预定要在 NASDAQ 交易所来发行1779万股的新股哦。那透过发行新股呢，就可以募资嘛，就可以获得一些资金，而这些资金呢 SK 海力士也说他们会完全用在资本支出，就是另外转投资，像建厂的部分啊，就会利用这次在美国上市所取得的经费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资本支出哦。

好，同样来看韩国哦，韩国的夏天也是很可怕，呵呵，很炎热哦。对，虽然韩国的确纬度比我们高，但是他们时不时的，好像那个温度也都会跟台湾差不多呢。哦，那不只是在户外工作者会觉得非常的难熬哦，你知道有很多的通勤族啊，在上下班时刻来搭乘大众运输也是会觉得很痛苦。为什么？好，因为他们感受到那个地铁车厢内部的温度变化非常非常的大哦。那大家的压力指数也跟着这个地铁车厢里面的温度起伏这样子，再加上对于温度的感受哦，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哦。有些人你跟他说空调调26度，他就开始觉得冷了，他觉得这太低了吧。可是有些人就说你不调这个温度根本就不感受不到凉爽的感觉哦。所以因为毕竟搭车的是普罗大众，每个人真的对温度的一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好，根据统计呢，像在首尔的地铁啊，一年可以接获超过100万件的投诉，然后这些

投诉的主要问题都是跟冷暖气有关系，大概70%、哦、对，都是在抱怨车厢内要不就太冷，要不就是不够冷、哦、或者是暖气不够暖、哦、这些问题。好，你不要以为说这样子的投诉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哦、因为有一些极端的乘客甚至会到那种恐吓，对，恐吓威胁的语气哦，就是会直接跟他们在投诉里面就说，如果呢你们冷气不够冷的话，我就会去拉下紧急装置，直接让车子停驶，这样，因为的确车厢里面不是都会有一个紧急装置吗？那其实那东西不能随便乱拉的，你如果一拉，它就会造成整个他们运作上面的障碍哦。有的时候乘客可能会直接跟列车上的工作人员来反映、哦、但问题就是这个温度不是他们管，他们有权限去调整的、哦、通常列车的冷暖气呢是在出发前就已经设定完毕，由系统自动运转，在行驶过程当中、哦很难去改变特定车厢的一个温度，又不是像我们一般的家户里面，你可能在某个房间啊，你就可以直接遥控器拿起来去调温度，但是车厢是办不到的、哦、好，面对这样子源源不绝的抱怨哦，他们也想到了用科技来解决这样子的方式哦，就是现在在南韩的地铁呢，首度要引入 AI 技术，透过大数据呢去分析车厢的拥挤程度。的确哦，冷气冷不冷哦，可能跟那个空间里面的人的多寡也是有关系。好，人如果很多，那你这时候其实温度应该是要有变化的。好，可能温度就真的要调低一点。可是如果没什么人，你调太低根本也是浪费哦，甚至大家还会觉得冷哦。他们说这样子的一个新技术啊，就是透过之前所收集来的一些数据啊，精准预测不同时段特定区间的一个车厢拥挤度。因为如果说平常上下班时间，他就可以知道说接下来这个时段人会多，呵呵，而且在某个路段的通勤人数会更多，那他就会提前的就是他们那个自动中央系统就会自动的去超前部署，先把温度降下来哦。比起以往就是自己设想一个温度然后就固定在那边，它其实反而可以达到的那种冷房的效果会更好哦。

好，过去呢，对于欧洲的民众来讲哦，这个夏天来一杯冰凉的酒精饮品，不管是啤酒也好啦，或者是可能酒精浓度高一点的烈酒，但是是有加冰块的，他们会觉得喝起来很爽很消暑。可是呢，现在因为那个热浪非常的可怕，温度随便就飙上40度的这种状态之下，他们发现说反而温度太高是不利于酒精饮品的一个销售成绩的哦。

好，酒商们自己有观察到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啦，哦，对，也许你在喝下的那一口你会觉得凉爽，但是呢，欸，酒精后续它会有产生副作用嘛，它会让体温升高，所以，天气已经够热了，好，就外在环境已经热成那样子，你体温还升高，一点都不舒服，好。所以现在呢，在欧洲他们就发现说，到了夏天哦，其实真正应该推的产品，是那种就是酒精浓度低一些，然后真正可以让大家达到消暑效果的饮品哦，甚至现在年轻时代也不喜欢喝酒了嘛，对，所以他们就是会去开发一些所谓的无酒精的饮料。

好，提醒一下哦，国道五号在南下的42.1到42.8公里之间哦，过宜兰外路间呢，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是封闭的。早上这个路段其实车流量有点大哦，但是因为现在是下午，就还好哈、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这位爵士女歌手，她是 Elisha Birrow， 她的作品 Just Wait a Minute。时间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会诊喽。

之前，外侧路肩发生两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岸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一路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造成回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单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5到27公里在中和二路段的外侧有水管掉落，台74线西向 10.6 到10公里之间七屯二路段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其他的散落物，继续往西 9.8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台86线东向1公里湾里交流道之前也有散落物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之间。经过以上路况的路段都要小心的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三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勤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以致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 35%， 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4: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制。
3: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四个月前涉嫌从巴黎移出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支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脱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5: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

0: 讯后，将郑南一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1: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赖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三月开始，透过赖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支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2: 执行六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计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1: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4: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3: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4: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3: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4: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4: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5: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在国道五号呢，在刚刚说的42.1到42.8K， 它原本外侧路肩的施工是结束了，可是呢，它的一个工程又移到了外侧车道，原本是外路肩，现在变成是外侧车道，同一个路段还是42.1到42.8K， 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的时候呢注意一下了，因为本来在路肩可能还不会那么明显影响到行车，可是现在变成外侧车道，就表示说到这个路段附近你就要切往内侧，请驾驶朋友们要留意哦。继续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Love 这首作品 Steal the Show。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我们又要再次的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 Hello Casey。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来蹭一下世界杯的热潮虽然我个人对于足球这项运动没有太多的研究，我也不算是一个足球迷，但是呢每四年到了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多多少少你还是会关注一下赛事、哦、那对于Casey 来讲，因为现在你人在英国，我们知道其实包括英国还有整个欧洲都是非常热爱足球这项运动的。
1: 对，真的感受蛮强烈的，能够看到路上的人啊，他们都穿着不同国家的球衣，在那种卖运动用品的商店，他们就是会有贩售各式各样的对跟足球相关的东西。
0: 因为就算是没有世界杯，平常在欧洲他们就是有所谓的职业赛事，所以基本上热爱足球运动的人真的是不缺足球赛可看。但是毕竟世界杯这个是攸关整个国家荣誉的大事，所以整个热度是会被炒到更高的。
1: 没错没错，而且世界杯我觉得在英国能够被看到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有转播，因为你一般的球赛的话你都是要去现场看嘛，那票价也很贵，大部分都是球迷才会去看、
0: 嗯、
1: 但是像我这种你知道就是四年一次的球迷，那就是透过转播来看。对，在英国蛮好的一点是说，因为线上你只要有注册，那你就可以去线上免费观看的，所以我觉得很不错。
0: 好，你所谓的在线上观看是说就有一个专门的平台让大家可以免费来看赛事吗？
1: 就是你只要去搜寻的话，通常关键字就会跑出来它的有正在转播的频道，它就是需要你去注册，注册之后就可以去看。他们就是会有以前的球员啊或是一些球评啊等等主持人，他们就会开始负责讲解。对，你就可以边看球赛然后边听一下他们怎么样去看这场赛事，帮助你理解。
0: 之前世界杯举行的时候 Casey 人还没有到英国是吗？
1: 嗯，对对对对，还没有。
0: 所以

0: 我相信你在前几届世界杯举办的时候，你应该没有像今年一样观看这么多场的比赛。
1: 对，没有耶，因为那时候的 focus 还没有在这部分。对，而且就是今年的热度特别高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今年参加的国家还蛮多的，可能就是那个热度就有被堆上来。
0: 在台湾基本上我们这边当然也有电视台做转播，不过他们是跟代理频道去买转播权，那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赛事都可以在一般的电视频道看得到，那除非呢你是足球迷，你可能就是直接付费去看取得代理权的体育平台上面，当然所有的赛事你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在英国的话所有的赛事都可以免费来观看，是吗？
1: 对，就是 World Cup 的这个系列也是可以的。
0: 那你陆陆续续也看了好几场的赛事，你自己觉得今年的世界杯如何呢？
1: 哦，我觉得今年的世界杯，其实我对足球这个运动也是透过看了就是几场球赛之后才慢慢比较了解说哦，它的一些规则啊跟比如说球员的位置啊等等的，但是一开始会看到可能是比较多球员的介绍。
0: 嗯哼，
1: 对，就是比较多一些明星球员嘛，像是大家都知道的梅西啊、 C 罗啊、法国的姆巴佩他们，还有挪威的那个哈兰德，讨论度也都很高。既然是他们蛮有名的，那可以就是先从他们有参赛的比赛里面去看那些队伍，然后后来再去认识到一些哦，原来一些非洲国家的队也非常的厉害。尤其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国家叫做维德角，也是我这一次看了比赛才知道的。哇，他的守门员一炮而红，我看到他的故事非常的励志。对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才一定要看到维德角跟阿根廷的比赛。
0: 是，
1: 其实大家都一开始对他们都不认识，也不觉得说他们能够挺到这么后面的赛事，但是他们就挺进了，所以那一场比赛我觉得也真的很好看，他们真的拼尽全力。
0: 好，提醒一下哦，国道5号现在在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路段，然后车行速度是缓慢的，先前都还可以有50几公里，现在又降到50公里以下，平均时速只有47公里哦。再回过头来讲一下英国这个国家热爱足球的程度，当然一定也不输其他国家，你在英国所感受到的氛围是如何呢？在世界杯期间，
1: 这边有很多非洲来的人啊，或是中东来的人，他们一定会有各自支持的一些国家的队伍嘛，所以一定都会有。然后再来就是各个 pub 跟各个公开的场合嘛，就是都会有那种大荧幕，那他们都会转播。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边吃东西边喝酒边跟很多人一起看一些比赛的话，其实很容易可以找到那些地方，除非是你真的看到那种半夜的，那可能就没有办法，但是通常12点以前的我觉得应该都有办法，觉得那个气氛很不错。
0: 好，对于今年的英格兰队，英国的球迷他们是有期待的吗？
1: 哦，他们每一届都很期待啊，因为毕竟英国还是被大家公认现代足球规则的发源地嘛。因为英格兰其实非常久没有得到世界杯的冠军，他们就是上一次就是在1966年的时候，真的很久很久以前。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口号就叫 It's coming home， 他们在1996年的时候，他们有一首欧洲杯的主题曲，因为那一届的赛事刚好是办在英国，所以他们那一届的主题曲里面就有一首歌叫做Three Lions， 然后里面 It's coming home 就是代表说哦，足球要回来了。那其实里面有蛮多比较悲观，然后还有一些自嘲的那种，就是一些歌词跟他的曲调，抱持着一种球迷几十年来心碎但又支持球队的那种心声，直到现在就算不是同一首歌，但是是不同的歌里面应该都还会看到这个歌词，就是 It's coming home， 就是总有一天希望我们能够再次把冠军抱回我们这个国家那种感觉。
0: 因为这次的

0: 世界杯是在美洲来举办，英国看这些赛事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个作息
1: 啊？哦，多多少少都会，因为毕竟有一些赛事还是半夜开打的嘛。
0: 嗯，
1: 而且就是又有分美东美西，虽然都是在美国，他们的当地时间可能下午傍晚左右，可是对英国来讲有一些都是会到凌晨，就是过了12点。那你一场球赛看下来绝对不会只有90分钟，因为还有在家中场休息，跟通常他们都会补时间嘛，还有一些延长，如果你打成平手可能还会有延长赛的部分，所以其实整场下来都要看个我觉得2-3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这尤其是今年因为比赛特别多嘛，所以我还有看到就是有统计，因为尤其是今年是在美国他们那边，然后所以有商会去统计说，哦，世界杯的期间因为熬夜看球导致隔天请病假或是宿醉迟到的人暴增然后甚至还会影响到当季的生产力，就还蛮有趣的
0: 既然今年你难得看了这么多场的世界杯的赛事，你自己觉得哪一个国家最后暴走大力金杯的几率比较高
1: 啊？我就是属于那种不负责任发言呢、欸。我看了这几场，我觉得大家好像还没有使出全力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哦，好像有一些教练的策略，比如说像阿根廷对韦德角那一次，我觉得他们前45分钟上半场让我有觉得有点太轻敌的感觉，所以后面才会直接打到就是延长赛，就是有点险胜嘛，会让我有种险胜感。对，因为毕竟韦德角他们真的是拼尽全力，所以我就会觉得，哦，那这算是一种策略吗？还是什么？我私心觉得阿根廷在梅西的带领之下应该还是会踢得不错，但是我又觉得说好像上一届他们已经得冠军了，就会希望这一届换别人。对，那葡萄牙对西班牙我也很有兴趣，就一定要看到。巴西对挪威的话也是，所以就很难以抉择、欸、因为巴西也是踢得真的很好，所以就是都会想看下去，但是到底谁会得到冠军真的很难讲。对啊，
0: OK， 毕竟现在就是我们在录的时候是开始16强赛，要看有哪些国家可以晋级到8强，也许越到后面这种实力的展现会让球赛更精彩。毕竟像我们这种就是只有世界杯举办的时候才会稍微关注一下的观众，真的也没有什么资格去做所谓的预测。
1: 对对，
0: 好，听说在英国已经有人说要万一真的英格兰队可以把大力金杯带回去的话是要放假的
1: 啊。对，大家都在开玩笑，虽然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成真，但大家都说如果英格兰拿到世界杯冠军的话全国放一天假这样。但我个人是认为如果真的拿到冠军应该要放一个礼拜，因为这根本就很难，而且很久没有发生了应该要普天同庆，我觉得应该会蛮多人自主放假，不用等到官方
0: 对，有可能
1: 他自主放假，太开心了
0: 好，今天就谢谢 Casey 的分享咯，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好，提醒大家，在台七丁线哦，5.6到5.8K 钻铜路段呢，目前是有边坡改善的工程进行当中。那它的一个工期会到8月14号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哦。

先听到的这首 Three Lions 就是刚刚 Casey 提到的、哦、在、当年欧洲杯在英格兰举办的时候，他们、特别写的一首歌叫 Three Lions， 因为、英格兰队就是被称为所谓的三狮军团嘛，对啊、三狮就是他们的一个类似 logo 这样子，所以这首歌就叫 Three Lions。 但是仔细听那个歌词真的蛮有趣的，就是自嘲感很重啦、里面提到说啊，我们知道英格兰队这次又会搞砸这样、哦、但是即使历经了30多年都拿不到冠军，他们还是怀抱有这样子的梦想，就是希望、国家队有一天还是可以把冠军抱回家这样。 It's coming home、哦、好，提醒一下，台九线在、143.8K、哦、和平路段这边说有散落物哦，已经通报公务段，请他们派员去处理了哦，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接下来关心一下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台北股市今天小跌开盘，一度翻红走高，但随后卖压涌现，一路下跌，指数高低震荡超过了1500点。中场大盘重挫了1077点，成为史上第八大跌点，指数最后收在45479点。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预估周五周六两天雨势最大，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杨欣的报道。
1: 巴威台风预计将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往北部海面移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明两天各地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周四开始水气逐渐增加，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转零星降雨。
2: 目前他预估还是会在周五周六这两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但至于在降雨影响方面，预计在周五周六这两天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应该会是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南部跟花莲的山区。
1: 李孟轩表示，周五开始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中以北山区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
2: 那如果目前预测的路径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话，我们预估在9号的白天就有机会发布了台风的一个海上警报，那稍晚在9号的晚间到10号的凌晨这段时间也会陆续的发布台风的一个路上

0: 警报。那不过在陆上警报的一个区域跟范围，可能还是随着台风靠近，还是会有一些变数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其实它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
1: 周日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各地降雨趋缓，但西半部及东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雷阵雨，要到下周一降雨范围才会逐渐缩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今天下午提前开会讨论是否将周末的大学分科测验延期举行，结果最快会在傍晚出炉。武英妮的报道。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原定周三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讨论是否延后大学分科测验举行时间。不过教育部长郑英耀受访时表示，会议将提前于周二下午召开。
4: 大考中心跟大学招联会也非常关心，他们在整体评估，原来预计明天开会做决定，那现在会提早在今天下午，所以今天下午招联会大概就会有一个这个决定的结果。
3: 大考中心说明，如果考试日期真的有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有改变，考生可以放心。也提醒考生，近期国内外多个考场传出 AI 眼镜、智慧型手表、耳机等电子舞弊，为防止类似情形及维护考试公平，分科测验事务人员将于必要时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当事考生若规避或拒绝接受检测，依情节轻重提报考试委员会议处。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网红仙塔律师李怡婷涉嫌泄密并协助诈骗集团洗钱遭起诉，原本否认犯行的李怡婷改口认罪，台北地院今天依帮助洗钱罪轻判5个月，泄密的部分判决无罪。任兰心报道。
5: 检警侦办以吴姓女子为首的灵谷塔诈欺集团，查出赵姓律师成立24小时陪证案赖群组，邀集李姓及蔡姓律师、诈骗集团干部讨论因应侦查策略。检警调查，李姓律师依在押吴姓竹贤指示，在群组内协助规划变卖汽车，经事以规避扣押，并指导相关应对方式。陪同侦讯时还涉嫌泄露笔录内容，而蔡姓律师则涉嫌泄露当事人拒绝认罪等侦讯情形。台北地检署2025年以泄密洗钱等罪起诉李姓律师等三人，检察官建请量处李姓及赵姓律师1年以上有期徒刑，蔡姓律师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均不宣告缓刑，并依律师法移送律师惩戒委员会。台北地院审理后，依帮助洗钱罪判处李姓律师5个月徒刑，并科罚金8万元，泄密部分判无罪。蔡姓律师依泄密罪判刑6个月，得一科罚金，赵姓律师则获判无罪，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31到35度，其他中部、南部、东部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9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劳保局资讯站。

0: 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1: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0: 要怎么申请呢？
1: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0: 这么方便呢？
1: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嘿，
0: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2: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4: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3: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4: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3: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5: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时间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cal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哦，往北方向呢，头城到平林路段车行速度是偏缓慢的，平均时速只有46公里哦。原先跟大家讲的国五北上，在苏澳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哦。那另外，刚刚也有提供给大家的最新消息哈，这个是台九线143.8K 和平路段呢，说有散落物，已经通报公务段，请他们派员去处理哦。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就麻烦小心减速慢行。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好，来自这个也是有点年代的二人组合，他们是 M2M， 这首作品叫做 Don't Say You Love Me。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好，刚刚看到最新的通知哦，就是台九线哦，我们说在 143.8K 和平路段散落物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哦。

好，到了暑假，大家都会安排一些行程，当然都希望说它就是一个可以让自己放松啊、度假的行程这样子。那现在就发现说有很多不同的度假方式哦，像是在欧洲呢，他们流行的就叫做 coolcation。 我们知道那个假期叫 vacation 嘛，暑假就是 summer vacation， 那他们现在呢流行的就是 coolcation， 就是把前面改成 COOL 这样子的字，代表大家会去度假的目的地，就是要尽量可以让自己觉得凉爽的地方。好，那另外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希望在放假的时候同时也可以变美这样，所以有所谓的 glowcation， glow G-L-O-W， 好，就让自己这样闪闪发光 glow。 这种 glowcation 呢是特别指到南韩去从事一些皮肤的疗程，让自己呢在度假完之后可以焕然一新哦。好，昨天我们就讲到说，到韩国去

0: 在台九丁线的 37.6 到 37.8K 观音路段呢，因为进行边坡刷坡挂网的工程哦，所以它是有管制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哦。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由 Ed Sheeran 所带来的 Lego House。 我们现场有狸猫山。好，狸猫山也是算乐高迷吧，对吧？
1: 欸，勉强吧。
0: 有啊，你都固定会买一些东西来。
1: 可是我现在买的很少。欸，我现在一年大概买个2个左右。哦，这样算吗？不算吧。
0: 然后乐高他们也是蛮聪明，他们就是会搭一些热潮，推出一些特别的乐高组合，对不对？
1: 对啊。
0: 像最近听说你就要完成所谓的那个大力金杯嘛，
1: 大力神杯
0: 啊，大力神杯，大力神杯，
1: 大力金杯是什么？
0: 雷米金杯，大力神杯，常常会讲错嘛。就是世足赛以前的那个冠军杯是雷米金杯，后来就被偷了，被偷了之后还被融掉，这样。
1: 据说啦，是没有找回来啦，搞不好在某个人的家里也不一定啊，谁知道？
0: 哦，那个人一定很爱世界杯，把人家偷走还不融，然后还摆在家里面这样。OK， 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大力神杯，好，就另外一座这样子。 对， 对，然后这个狸猫山好像一直都在等这个，是吗？
1: 没有，他其实出蛮久的，然后因为他之前很贵
0: 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很早就已经有这一组了吗？
1: 没有，就是最近有嘛。
0: 对啊，应该也是搭那个热潮吧，就是，今年啊，
1: 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嘛。
0: 哦，是哦。
1: 对啊，
0: 所以表示说还真是完美，价格就降了的意思吗？
1: 就是他现在的价格比较漂亮，我就
0: 哦 ，OK， 你就入手了这样子。哦，OK， 好，那你觉得他会有难度吗？要拼那个神杯？
1: 他写12岁以上。欸，
0: 哦，那应该难度不会太高。
1: 可是12岁以上，我个人觉得就比较累一点，因为他那个颜色又都一样啊。
0: 对呀，啊。
1: 大大小小的，
0: 就是，
1: 比较累。
0: 哦哦，所以他们平常要几岁以上的比较不累？
1: 6岁以上吧。
0: 真的哦，6岁以上的组合比较不累这样子。
1: 对啊，哦，而且我通常那种东西我没有花一个礼拜
0: 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1: 对，因为会很疲劳。
0: 哦 ，OK， 我觉得疲劳的应该是眼睛，对不对？
1: 眼睛、脑子也很疲劳啊，
0: 是
1: 哦，因为你很专心啊。
0: OK，嗯，好啦，就看你拼的成果了。
1: 好，
0: 这样子你家里也会有一座。
1: By the way，
0: 不用偷，
1: 我只要在世界杯结束之前把它拼完吧，不然多尴尬。
0: 不会啊，也还好啊。
1: 难不成我到年底才拼完这个，有什么意思啊
0: ？OK， 好啦，反正你到时候你拼完可以拍一张，让我看一些小。
1: 我带来给你看。
0: 哦，真的吗？
1: 对啊。
0: OK，好啦，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林苗山。
1: 待会见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60.3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中外线车道有大片的木板掉落，继续往南在 63.8 公里。

公里过中立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南下湖口到竹北沿线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71.8 公里五甲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国道1号北上 271.5 公里水上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

0: 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坑道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209.4 公里过中投公路的外侧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乌日交流道。国道3号北以上的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270公里古坑系统之前的内侧有铝梯掉落，继续往北107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则是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16.1 公里过江子翠交流道的外侧有小货车自撞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 1.6 公里。台63线北上 9.8 公里，在丁台路段的中线有木头掉落，并且上面插有钉子，要请小心留意。台84线西向 20.4 公里过西庄的外侧路线有很多的小碎石。另外在台88线东向 5.8 公里大寮交流道之前的外侧则是有一袋的米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2: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1: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2: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1: 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2: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3: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Palace 帕拉斯，
4: 我是吉他手小葵，
6: 我是贝斯手汉堡，
7: 我是鼓手大宝，
8: 我是主唱法妈。
4: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5: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们来点名。泥巴一，
1: 喵，
0: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泥巴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泥巴三，泥巴三，泥巴三人呢？
2: I'm ready.

好，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7月7号星期二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北上12.1公里蓬山隧道的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另外呢，稍早在台九线双向143.8公里散落雾的情形，目前也已经排除。提醒您，在北上的宜兰出口匝道，这是国道5号，还有南下的头城出入口内侧车道，目前都有施工封闭的情形，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小心。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目前来到47公里，南下的部分84公里。我就说这个到了暑假期间已经没有所谓的周一或是周三的差别，每一天这个时间点呢，北上的车辆都会比较多一点点。那当然昨天星期一车辆更多的状况之下，我们就会启动移控管制跟主线的移控，请大家依照我们的灯号来通行，目前是没有啦，所以就是顺顺的开，保持安全距离最重要。我现在非常烦恼，就是这个台风的状况，因为呢，我这个周末排满的行程，排满的外出看表演的行程，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吗？我周五和周日都有要去台北看演唱会，然后我星期六还有在那个宜兰演艺厅买了一个脱口秀的表演。希望台风可以就是大回转一下，好不好？不要这个周末来，有可能吗？好像不可能。现在只要它的那个台风中心不要登陆我们本岛的陆地，就要阿弥陀佛了齁。看来不来是蛮困难的。然后呢，这个台风前要准备一些那个粮食的部分嘛，对不对齁？我在想，我是不是今天或是明天就应该要先去超市跑一趟，不然的话家里面的确是冰箱打开来的确是空的。很烦，小时候会觉得放台风假很棒，我现在真的觉得台风来没有一件好事。什么你4:10，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李浩玮的新歌，这首歌叫做《孤芳自赏》。

时间是4:1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任何的道路情形呢，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景广。今天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施工状况之外呢，其实没有太多的情形。稍早我们刚跟大家提到，在北上12.1公里蓬山隧道中线轮胎皮的情形，其实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很快的排除应该影响不大。如果大家有任何道路状况，欢迎再告诉我们哦。好，那在天气情形的部分呢，等一下的时间我们也会帮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下整理。当然这几天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啦。那也就是周五周六看看情形到底是会变得怎么样这样子。

我刚刚那样雄雄公公就点了这首歌来播，会不会很奇怪啊？就七月听什么在立威金辉，大家会觉得那个时间会影响到大家听歌吗？应该是还好啦齁。啊，今天应该要播那个对不对？等一下来播。忽然想到一首跟今天紧紧相依的歌，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啊。台热路线0到3公里，新店到区界，还有台七线103到128冷水坑到公馆，以及台七丙线22到31公里广兴桥到立泽检，路人维护灾害抢修的工作，目前采取的是机动管制。同样的工程呢，在台七丁线0到16公里双连皮到宜兰路段也在进行当中。边坡的改善工程包含了台七丁线5到5.8公里镇头路段，台九线65到65.7金面路段，以及台九线68.2到68.4金面路段都同步在进行，也都是机动的管制。路容的维护作业也是蛮多路段的哟。台九线77到84公里四城到环市东路，84.8到99.2公里环市东路到五老坑。另外呢，在台二线159到167顶寮到苏澳海市、哦、目前都是采取机动的管制。伸缩缝的维护作业，目前封闭的是南下的内侧车道，这个是在台二线的161.3龙德大桥的路段。今天晚上呢，在台九线118.8到120.1公里南澳路段有路面的刨铺工程，但我想应该是为了要把这个影响的幅度降到最小，所以在今天晚上的7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会采取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这个台九线如果在平日

进行工程的话，影响的幅度就很大，所以我们选择在夜间进行工程。那夜间进行工程呢，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这个天色比较昏暗一点点，所以这个如果要利用的驾驶朋友们也提醒您注意。边坡的保护工程 120.7 机动的管制，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159.4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目前是单线双向。162.8惠德隧道南口的上边坡复建工程，单线双向。那有时候如果施工的状况需要的话，可能会进行这个短时间的双向封闭哦。台九丁37.6到37.8观音路段的边坡挂网作业，整点放行10分钟。台九线117.6新澳隧道机房的块状护栏作业，现场有规划施工的区域，然后限缩了道路的范围，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好的，以上的道路状况，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情形想要提供给我们的话呢，欢迎您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

0: 好，时间4:29，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1: 懵懵懂懂的年岁，也想无遐尼多，心内遗憾无几个。
2: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六月份的两次豪雨导致于台湾各地的农业损失惨重，中央气象署预估在本周的周五周六，强台八威将会最接近台湾。农业部长陈俊济呼吁农民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目前并没有明显的渗漏，将持续观察。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2: 根据农业部统计，六月下旬豪雨导致农业损失共计新台币5亿4695万元。六月两次豪雨农损则接近7亿元。各地仍需修复之际，又将迎来强台八威。农业部部长陈俊济指出，若依目前强台八威预测路径，台湾非常多地区，特别是宜花东，可能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呼吁农民务必做好防台准备。
3: 呼吁我们的农民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外，那后续我想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协助农民的一个工作。
2: 此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量已达325.73万立方公尺，占最大库容量63.87%。陈俊济也表示，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降雨，农业部会严密监测，掌握堰塞湖水位变化。
3: 那如果这次台风的本身带来了巨量的豪雨的时候，那不排除它会提前的一个溢流。我们在上个月的过程中，那地方政府的一个疏散撤离计划也实际的从事了两次一个疏散撤离，那相关的提防的一个加高加固也做完了一个准备。
2: 林业署花莲分署空拍小组7号上午已完成第一次空拍任务，堰塞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依空拍坝体影响显示，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高中免试入学在今天放榜，今年一共有12万六百

0: 20人报名，录取了119,664名，录取率高达 99.21%， 比去年还略低了 0.42 百分点。招生区额将近有 3.4 万个。国教署提醒，考生可以到各区免试入学的委员会网站或者是招生学校的网站来查取录取的结果，并且在7月9号报到。我国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凤凰城办事处。外交部强调，除了能够持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互动，也能够为在地的台商以及侨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目前相关的筹备工作都在进行中，将会适时对外说明。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为加强服务在美台商及侨民，并促进台美双向投资，外交部日前表示，决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将有助强化台湾与亚利桑那州及凤凰城市政府的联系，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文教及民众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对于筹备进度，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2: 那有关于设置的日期，以及开幕的仪式或者是流程，还有就是有关于管处的租购的这些相关的规划安排，那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其实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后续的话我们会适时的再对外说明。”
1: 此外，对于石板民夫遭到攻击事件，外交部对于跨国镇压、以暴力行径扩张威权影响力的行为严厉谴责，也强调将持续和相关机关及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协调应处，同时强化外管的紧急应变救助机制，以确保旅外国人及在台外籍人士的人身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抢攻国际以及引发商机，屏东县政府推出了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锁定国外旅客入境团以及国内的引发族旅行团两大客群来屏东旅游，最高可以补助4500元，欢迎全台旅行业者带领旅客深度探索南国。再来一屏，记者宋林的报道。
3: 屏东县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取名为再来一屏，分为两大市场，第一是10人以上国外旅客团体，安排至少2处指定屏东景点并完成团体合照就有奖励，入住屏东合法旅宿也有补助，还能够申请交通费，如果是从高屏以外地区入境，美团还能够再加码补助交通费。
4: 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5: 只要你是属于地接社，你有自己的澳棒社去做搭配，那由地接社来跟我们屏东县政府来做申请，只要你们送团来住屏东住一晚，10人成团了，那一人基本补助我们就是奖励500元。如果你住我们的金耀奖的旅宿列者的话，我们奖励可以达到1000元了，还有我们的基本交通费500元。
3: 第二是引发族群，只要是10人以上本国团体，而且65岁以上的旅客达一半，就能够申请住宿补助，最高奖住4晚。这项计划总经费是1500万元，经费用完为止。县府希望透过奖助措施，鼓励旅行业者以及引发族到屏东享受慢活乐游的南国魅力。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八威台风距离台湾还有1900多公里，持续稳定的朝西前进，那预估是在周三的晚间，也就是明天晚上逐渐的北转，那也是周五的晚上至周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时候，所以各地风雨都是明显的增强。那这个台风范围非常广哦，预估在影响期间，整个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都会进到暴风半径以内哦。那虽然强度预估是稍微减弱一些些，但还是以视为强烈等级，就要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强风豪雨的影响。那不过在周四的白天之前，天气都很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各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就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龙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38度。各地中午前后也偏强，紫外线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6: 谢谢。
0: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刚刚平林晴空告诉我们最新的消息哦，在国五北上16.1公里呢，有故障车占用了内侧车道哦。

这个在雪山隧道里哦，所以这个内线车道的部分可能需要封闭一段时间来进行处理，请驾驶朋友们利用国五北上的话稍微注意一下了。目前国五北上的平均速度是47公里，另外石碇到南港接国三的这个区间呢，平均的速度不到60公里。

沈雅文，记得挂叫做丹秋龙展笑容，时间是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哇，现在连这个超商他们这个都已经在准备那个防台用品的促销了，我也觉得他们是蛮厉害哦。的确是需要准备一些即食品，可是也不要过度的囤积，因为平常也不会吃嘛，对不对？稍微准备一下，两天到三天这样子，那不要准备太多，留一些给别人买这样。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气象的部分哦。由于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呢持续逼近台湾，那气象局的最新预报路线呢，其实是有往西南在作为调整的，因此它的暴风圈影响的范围就更大了一点哦。最新的预测显示呢，巴威通过北部的近海的时候，它的十级暴风圈甚至会影响到桃园以北的地区，所以当然我们宜兰的部分也会在它的十级风暴风半径当中。7月10号跟7月11号两天呢，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点。

那依照这个历史的资料来看呢，巴威已经是继1994年的台风弗雷特之后暴风圈最大的西北台。那以典型的西北台的标准来看呢，其实没有几个哦。最近的这个西北台呢，应该是2004年的艾莉。这几个台风其实我已经都没有印象了，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八代级已经懂事了，但其实没什么印象哦。好，所以呢，这个星期五会是暴风圈逐渐进入台湾海域跟陆地的过程，那星期六整天则是被暴风圈笼罩哦，并通过台湾北部的时间，请大家要提早做好防台的准备。现在看起来是完全没有要台风的感觉啦，说实话齁。因为通常台风要来，不是外面的那个天空会变得很橘吗？齁。现在也没有呢齁，还是已经有了，我没有看到而已。因为随着它的这个路线越来，也不能说，应该是说随着它的这个逼近我们的时间越来越接近哦，这个各地的气象预测其实也会慢慢的越来越接近，在同一个路线上，所以看来就是必不可少，大家要做好准备。

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稍早呢，有跟大家提到了在国五北上16.1公里呢内侧车道故障车的情形，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了。方顺吉的歌曲《望林听堂》。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好，一样是这个台风的讯息哦。去年这个凤凰台风呢，在宜兰造成了严重的水灾。行政院在今年四月核定了宜兰县防水闸门的补助计划，每一案最高可以补助4.7万元，淹水超过50公分的受灾户都可以申请哦。预计有4500户可以受惠，但是开放到现在只有20多户申请哦，民众的意愿不高。而现在呢，台风又要来了哦，所以呢，县府表示防水板的高度其实有90公分，有足水的功能哦，所以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朋友呢，希望大家可以赶快的来进行申请。好，那当然因为这个是补助，所以不是说把全部的钱都补助给你，你自己还是要负担一些这个基本的费用。那像这样的防水挡板呢，补助的这个效果，一方面除了这个一般民众需要有一些部分负担之外呢，再来它就是90公分高，如果它淹超过90公分的话就没有用了，所以有些民众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思考的考量，所以并没有很热烈的申请这样子。那这个县政府也说了啦，要淹水淹超过90公分，的确是需要暴雨或是极端的气候，这种状况老实说也不多，所以如果这个淹水50-60公分，你的挡板有90公分的话，当然就可以有效的阻止这些水蔓延到自己的住宅当中，其实是很有效果的。那这个防水闸门的补助期限呢，到明年底为止哦，补助一半的经费是跟全国多数的县市一样的标准的，会继续以这个方案来进行推广，后续也会跟乡镇市公所来讨论加强宣导，让更多的民众知道讯息。我们金广宜兰分台也有，也有那个防水挡板，但那个我们的有90公分吗？我不知道哦。我们也是每次一到那个台风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它架起来，虽然没有淹过，但是我们是先把它架起来，以防万一嘛，对不对？

好，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呢，可以跟这个县政府来做询问哈。现在要装可能有一点来不及，如果你是要防范那个八威台风的话，可能有一点赶哦。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警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 339.9 公里过陆竹交流道发生两台大货车、一台槽车以及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并且其中一台大货车有翻覆的情形，目前占用内侧中线以及路肩车道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仁德服务区沿线走走停停，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一路到平林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

其中北上在 16.1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故障车，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1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 20.4 公里，过了西庄交流道的外侧路线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生，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时间是5: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宜兰出口匝道外侧的施工封闭情形持续当中哦。另外呢，稍早在北上16.1公里雪山隧道内侧的故障车目前已经排除了。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的状况是在台九丁线北上25.1公里，这边路面有落石的情形，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任何道路状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跟你一起来收听的是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诈。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0: 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分局侦查队警员张瑞芳。
0: OK， 今天要分享的是假检警诈骗话术。
2: 假检警的话，就是大部分的话术都会跟你说，就是你的账户有涉及刑案，就是洗钱防治法，然后什么个资，
0: 讲的都是一些大家没听过的法律，
2: 对，然后或是一些诈欺，然后他就会说啊，如果我们因为我们是某某检察官还是某某法官，然后问，然后是某某警察，他说为了要他们跟你说我们需要监管你的账户，然后他就跟你说因为要监管你的账户，所以一定要先请你把你的不管是房产抵押还是把你账户里面所有的钱，还有你的存折，你的印章，还有你的金融卡提款卡，你都是全部都交给我们保管。
0: OK，
2: 但只要如果有听到说要监管你的账户，然后还会说请你去就是某某超商去接收一些什么公文，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要需要线上做笔录，请你打开你的视讯，那种如果有听到这几个关键字的话，还是说关键的句子的话，那一定就是诈骗这样子。
0: OK， 好，首先这个警察跟检察官是不会要求监管账户的，对不
2: 对？
0: 警察跟检察官都非常的忙碌，
2: 都不会说我们要负责保管你的账户，如果就是可能假如说每个检察官跟警察都要监管你的账户，那全台湾2300万个人就是都保管不完。
0: 对啊，真的保管不完，而且一个人又不止一个账户，对不
2: 对，
0: 莫名其妙，这个警察跟检察官是不
2: 会
0: 监管账户，所以听到对方要监管你的账户的时候，基本上

0: 就把电话挂掉，不要理他就好了。
1: 然后还有他就是不会，千万不会用一些什么 LINE 啊，还是什么去其他的通讯软体传一些正式的公文。
0: OK，
1: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一定是就是可能就是寄可能像法院的或是地检署的就是传票。
0: 嗯，
1: 那如果是警察机关的话，可能就是会寄一些公文或是通知书，而且他一定会写某某机关
0: OK
1: 的一些正式公文这样。
0: OK，
1: 而且上面一定会有电话跟承办人的名字。如果真的你接受到这样的一些资料的话，不确定的话，那一定要打电话回去，就是打电话去询问这样子。
0: 嗯、OK， 那这个正式的公文书原则上应该都是需要本人签收啦，如果是邮物是
1: 送的话，而且一定会是对，一定会是用邮寄的方式、
0: 嗯，
1: 不会就是我们还用某某快递什么样之类的，
0: okay,
1: 不可能。
0: 通讯软体也是不合理的，然后到超商去传真接收公文，这个也是不合理的哈，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模式。再来就是线上笔录的部分，有些人会觉得，有些人因为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啦哈，一般人做笔录的机会老实说不是那么多，一年做到一两次，
1: 对，
0: 我都觉得稍微有多了一点，
1: 对，
0: 因为搞不好真的一年做不到一次，两年搞不好做不到一次这样子，
1: 对，或是根本就是一些人就是完全都没有做过笔录也是有可能，
0: 对，所以他们大家对于这个制作笔录的一个规矩跟流程并不是这么样子的理解，对，没错，但是笔录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他必须面对面嘛。
1: 对，
0: 真人实体，
1: 所以只要有说，我们在线上做笔录，但是现在那个警政 APP 确实可以，就是线上报案。
0: OK，
1: 但是没错，但是如果有人他打电话来说，我们就是，而且是打LINE的视讯，然后跟你说，我们需要就是跟你面对面，然后不就是跟你在开视讯，然后做笔录的话，那一定就是诈骗。
0: OK，
1: 对，
0: 因为这个笔录是需要本人确认跟签名盖章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线上制作笔录是不可能的。那当然在假检警的话术当中呢，有一个比较让大家担心的部分，就是要办理房屋抵押的情形。
1: 对，他会跟你说那你的房产，因为怕会监管你的账户，他怕就是说你到时候账户可能会被，就是可能会被没收还是怎样、嗯、会被扣押怎样之类的，他就说那我们就是先把你的土地所有权状还有你的就是你的一些房地产房屋权，就是房屋权状什么的先拿来做抵押，就是先拿来我们这边保管，
0: 是，
1: 然后或者是说，那你可以先拿去做抵，是做一些那个地震事务所先做一些设定抵押的状态、嗯。但是只要如果有听到这个的话，那一定不要就是听他们的，听诈骗集团说，就是我们会有专员配合你一起去做抵押、
0: 嗯。
1: 如果有听到这个的话，千万不要配合他们，因为只要你房屋抵押出去的话，你的土地所有权状还是你的所有权人，只要被移转的话，那个就是很。就是会很麻烦这样子、
0: 嗯、
1: 会马上变到别人的，就是土地会马上变到别人的，移转到别人的
0: 名
1: 下
0: 这样
1: 子。
0: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地震相关单位应该也有做相关的宣导跟呼吁，然后他们在第一线为大家做这种土地抵押或是房屋移转服务的时候，应该也会特别注意小心是怎么样
1: 子的一个情形。对，然后或是说他们也会像银行一样，假如说有一个人想要提领大笔的钱出来，他们可能会有一定的灵敏度，然后或是事实一些通报一些警察机关，但是就是为了怕有些防不胜防、
0: 嗯、
1: 那就是如果真的自己可能民众真的有遇到这些事情的话，自己还是一定要小心一点这样。
0: OK， 那当然呢，在地震机关这边他们有个地级异动即时通、哦、鼓励大家如果有这个房地产的朋友们，如果你没有的话当然下载没什么意义啦、哦、
1: 对啊，那
0: 有的话就下载下来，
1: 只要你的就是地级有，就是只要异动的话，它那个 APP 是可以马上通知的、
0: 嗯、
1: 所以假如说你可能是土地所有权人，然后你只要你的地籍有被就是异动的话，他就会马上，像可能你如果有加入某个银行 APP， 你去提那个领钱，他就会马上跳出说，你的账户什么时候提领了多少钱？
0: 是，
1: 那这个地籍异动即时通的话，他也是跟你说，你的那个户籍还你的土地有什么时候有那个
0: 所有权人异动，
1: 异动的话，他就会马上提醒你，这样免得说，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这笔有被移转的这样子。
0: OK， 这个鼓励大家。如果你有这个房地产的话呢，可以赶快的去做申请，反正不用钱嘛，对不对？占的这个手机空间又不是很多。
1: 而且 APP 它那个公家机关 APP 下载，就是下载 APP 也是免费的，也不会说什么，就是它还要叫你付费什么之类的。
0: 嗯 ，OK， 不要下载到错的啦，
1: 对，
0: 下载到诈骗集团的 APP 之类的。
1: 对对对
0: ，OK， 这都非常的重要，所以要提醒大家有关于这个假检警的诈骗话术部分呢，包含了这个监管账户啦、房 屋抵押啦，或者是你的这个健保卡遭到盗刷，或是门号未缴费的部分呢，都是假的。然后千万不要把你自己的这个重要的财产，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

0: 存折、金融卡或者是房屋权状、印件等等的交给别人做保管或是管理，这个都非常的重要。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假检警的诈骗案例，谢谢警员。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好，5:21，我们再来看一下道路情形哦。稍早呢，因为在雪山隧道里的内侧车道有故障车的状况，所以在雪山隧道的这个速度是有被影响到的。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目前不到50公里，宜兰往头城这个区间呢，平均速度不到40公里哦。那目前是没有移控的管制哦，单纯车多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记得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当然，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呢，其实有时候的确车子会小小的闹一下脾气哦。那请大家出门之前呢，都可以稍微简单的检查一下自己车辆的状况再上路哦，不然的话，故障在高速公路上面的确是蛮麻烦的，尤其在雪山隧道里故障要怎么办哦？外面又热个半死哦，隧道里的温度更是高。我已经忘记是哪一年了，2年前吧，哦，曾经搭客运，然后在1个月内故障3次，哦，真的是有够倒霉，哦。

我本来就一直在想说那个就是分科测验，以前叫指定科目考试嘛，现在叫做分科测验，怎么还没有考试？结果是这一周本来要进行的大学分科测验呢，刚刚已经宣布要确定延期咯。新的考试日期呢会调整为星期一到星期三，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三。那最终的时程会在明天上午由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来正式进行公布。可能会调整到星期一到星期二，或者星期二到星期三了。那原本这个周末要来进行的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是确定延期。我就想说以前不是7月1号到7月3号考试吗？怎么今年好像都没有感觉？原来是这一个周末要考。

啊，这个台风一来，影响的幅度真的很大哦。除了这个考试之外，还有很多的活动应该都会受到影响。那我们这边也收到了资讯，就是这个周末在苏澳镇要举行的狂欢泼水节跟冷泉音乐会的活动也确定会往后延一个星期哦。原本7月11跟7月12的活动会延后到7月18到7月19哦。我看这个童万杰可能也皮皮抓，因为童万杰的这个幅度又这么的大，可能搞不好还要提早休园一天，目前是没有宣布啦，那可能还要提早休园一天来进行防台的准备，所以有任何最新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赶快的来提醒大家。等一下来关心的是中台湾新闻，这首歌来自于乔玉明，有些男孩不能爱。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媒体人石柏明夫遭袭击受伤，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跨机关合作，在廖姓男子准备搭机离境的时候及时拦阻。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下午到台中机场慰问有功人员，强调不容许境外的不法分子挑战台湾的公权力。陈一林报道。
2: 媒体人石柏明夫6号在台中市遭香港籍廖姓男子近距离挥拳攻击，台中市第6警分局联手移民署与航空警察局三个半小时内在台中机场国际线成功拦截逮捕。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颁发奖励金慰勉并表扬有功人员，同时他也强调全案若涉及跨境镇压将提升到国安法或反渗透法侦办。
3: 内政部的立场也是一样，第一个谴责暴力，第二个我们不容许境外的不法分子在台湾犯案。好，台湾是一个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一定会绳之以法。那第三个呢，他有没有试射到跟国安层级的部分，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卷证或是相关的这个事实的描述呢，会呈送给国安单位来参考。
2: 警察局长吴敬田指出，这次是廖姓嫌犯今年第二次入境台湾，目前已掌握在台协力者，至于是否有涉及组织犯罪或政治意识，将配合司法机关深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中麟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台中市政府调查发现，中联、福茂以及福寿三家业者没有依规定及时通报主管机关，依法各采取最高300万元的罚款。陈玉涵报道。
4: 市长卢秀燕表示，南桥在6月10号自主检验发现油品苯偏皮超标后，陆续通知上游业者，中联、福茂及福寿均已知悉油品有危害食品安全之余，但未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第一时间通报主管机关，因此依法各采处300万元罚锾。
5: 从上个礼拜事发的第一时间呢，那我们台中市的政策，我们都采取最高的食安标准，也就是查到哪里公布到哪里。那我们不但全揭露，同时呢，我们也采取全下降，不管你的里面比例掺杂多少，即使是20%以下，台中市政府都要求全部下降。
4: 食安处指出。

0: 出，市府获报后立即启动跨局处查核，截至目前已累计查核市场、夜市及食品业者677家次，并没有再发现新增问题油品批号或品项。教育局及社会局也完成学校、幼儿园及公餐单位清查，确认受影响油品均已下架或停止使用。台中市政府表示，将持续追查污染来源及问题油品流向，督促业者完成下架回收，改善制程及品质管理，并持续公布最新查核结果，强化食品业者自主检验与异常通报机制，全力守护市民食品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市推出英语 AI 教科书，透过专属 AI 虚拟角色皮卡，为新竹市学生打造一对一高度互动的智慧学习环境。张韵报道。
2: 新竹市英语 AI 教科书，此专案将在地的文化生成式 AI 语音与 4D 沉浸式全息技术深度整合于教学系统中。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3: 那里面的这个就是 AI 老师呢，就是我们的新竹市吉祥物皮卡，透过跟皮卡的这个对话呢，可以比跟真人在对话英语的时候要来的比较没有那么紧张，并且可以大胆的将自己的口说能够练习得更好。
2: 在课程设计上，教材巧妙融入香山湿地、新竹市立动物园、南寮渔港、城隍庙等在地的文化场域，使学生能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实践英语。东门国小林定宇同学说，
4: 因为它不仅能让我学英文，还可以让我能知道这个新竹的景点。
2: 透过导入皮卡 AI 虚拟学伴，打破传统单向教学的框架，让双语教育结合新竹在地的风景与文化，真正做到越在地越国际的目标。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现在台北阴天30度，新竹晴天32度，台中和台东多云31度，台南和高雄晴天31度，宜兰多云30度，花莲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0: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1: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如果你开车或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次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可以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很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6: 放暑假喽！
7: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6: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8: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7: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7: 你现在收听的是
9: 警察广播电台。

0: 像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好，时间来到了5:39，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提醒大家呢，稍早我们收到屏控的讯息哦，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移控，还有各个入口匝道北上的部分啦，入口匝道的部分移控管制开始进行了。所以呢，目前在主线的部分，在宜兰往头城方向，目前的平均速度50公里，雪山隧道里北上的平均速度目前是40公里，稍微慢了一些，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过管制情形，请驾驶朋友们配合。任何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0: 好，5:45了，我们来关心国五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濒临情况的刘昶智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喂，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国道五号目前交通状况，南下台北往宜兰方向呢，目前是顺畅好走的，但是北上宜兰往台北方向目前是有塞车回堵的状况。在主线上呢，雪穗洞口后方呢回堵大概有3公里，那各个匝道目前是只有头城交流道这边有大概300-400公尺的排队车阵，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拥塞路段的时候呢，请特别的耐心驾驶，注意车前动态，隧道内行车也不要刻意拉长车距，尽量跟上前车，避免后方塞车。那另外就是刚刚在雪穗北上16K 的故障车，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因为那时候它是在占用的内侧车道，所以我们没有封闭内侧车道，所以后方的车流回堵的比较快。那目前车槽都在疏，目前那个故障车都已经排除了，那车槽正在消化中，所以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特别的耐心驾驶。那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目前的交通状况。
0: 好的，谢谢刘昶智话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受到了太平洋高压导引，路径有偏西偏南修正的迹象，北转的时间延后了，对于宜兰的影响几率升高。宜兰县消防局研判七级风暴风圈预计10号傍晚开始就会扫过苏澳和南澳沿海，提醒民众务必做好防台准备。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1: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巴威持续维持强烈台风强度，最大阵风达每秒75公尺。虽然路径受太平洋高压影响还有不确定性，但是随着北转时间延后，气象资料显示宜兰受影响程度可能增加。许正昌副局长说，
2: 7月10号17点晚上左右，西极风的暴风半径就会涵盖本县南澳及苏澳的沿海、龟山岛一带，最影响最大的就是7月10号的晚间到整个7月11号，台风来的时候吹偏南风，那迎风的西南山区大概大同南澳的累计量可能会达到150到300。
1: 消防局提醒，巴威台风强度高，宜兰县内风力不容小觑，预估10号下午5点左右，七级风暴风圈将逐渐涵盖南澳、苏澳沿海及龟山岛一带，呼吁民众加强检查居家防台设施，低洼地区也要提高警觉。

0: 切勿在台风期间前往海边或山区活动，共同落实各项防救灾准备工作，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今年的主题是万物栖居，精选了25部环境议题影片，并安排全线47场的放映活动，要邀请大家透过影像重新反思人和自然的依存关系，共同落实环境永续的行动。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从2004年创办以来，持续致力于环境教育推广。今年以万物栖居为核心，7月24号的开幕式将放映台湾首映动画电影《最后的金曲歌手》。策展人吴明松导演说，
2: 7月24号在龙文化广场的棚架广场，《最后金曲歌手》其实就是一部以金鱼歌手为主角去谈守护海洋议题的一部动画片。很难得看到有一部是动画片是可以台湾首映的，也很高兴有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联系上官方，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海洋主题这件事情来做一个贴合今年主题的一个开场。
0: 今年的影展共计47场次，7月24到9月20巡回全线，精选25部国内外精彩环境纪录片，其中13部为台湾首映。除了校园巡回场次外，其余开闭幕场、影城场和社区行动场都才免费入场。影城及社区场次因为座位有限，建议民众提早到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官网预约。县府期盼透过影像传播，让环境永续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能内化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实践态度。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为了协助弱势及高关怀家庭学子脱贫，宜兰县政府推动创新自立脱贫计划，透过公司协力和职场导师制度，提供攻读机会并传授技能，累积服务超过70位学生，帮助他们翻转受助困境，开创充满希望的未来。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弱势家庭孩子常常遭遇因为需要补贴家计而投入劳力密集工作，却难以学习专业技能的困境。宜兰县政府推出创新脱贫方案，采公司协力模式，整合各界爱心资源，导入职场经验丰富的攻读导师，和学子建立师徒关系。社会处长林苍蔡说，
3: 从109年开办到现在，我们到去年年底总共提供了71位攻读的机会，其中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小林，跟我们的学弟妹分享了，他讲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吃的苦，只要有足够的努力，才会有足够的幸运。努力很难，但你要永远记住，不努力就会更难，请为成就更好的自己来努力。
0: 从109年执行以来，成效显著，许多当年的高中生已经进入大学，部分学长姐更转任准攻读导师，传承宝贵职场经验。社会处希望持续透过完善的辅导和政策引导，让孩子不再只是接受协助，而是能透过自身的力量翻转生活，从被动受助转向自立自主，迈向希望之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为了支持救灾工作，宜兰县罗东镇公所补助100万元，协助义消罗东分队购置小型救灾协勤车及20组个人受困警报器，希望能提升救灾效率，更能确保义消弟兄执勤时的生命安全。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罗东镇是宜兰县的主要商业区，镇内巷道狭窄，小型救灾协勤车具备高机动性，能协助消防人员在第一时间快速安全地挺进灾害现场，而个人受困警报器能在消防人员受困或静止不动时自动发出高分贝警报与闪光，协助搜救人员迅速定位，大幅提升火场作业的保障。消防局第二大队大队长林文雄说，
4: 面对这个四级患病灾现场，能力是相当不可或缺的后盾。我们这封所捐赠这个消防后勤车啊，不仅仅能够提升了我们义消人员在这个装备燃衣上、人力道路上的机动应变效率啊，救命器不管能够针对我们义消弟兄啊，在生命安全受威胁时候，他能够发挥定位的。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5到 165.8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中线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11.8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小货车以及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4.5公里在过了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18.8公里在潭子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钱包以及证件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盛事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光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蝶带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2: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

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事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1: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0: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1: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0: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2: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6: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好啦，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国道5号北上主线还有各个入口匝道是有移控管制在进行的，稍早因为在这个国五内侧有故障车、哦、所以这个排队的车辆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消化一下、哦、那其他的道路情形呢，如果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发现，欢迎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来关心天气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祈祷台风不要来的、啊、真的没办法哎、欸，还是有什么掌管天气的神可以去求他一下。好，我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小帮手部分哦。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一样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台东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北部南投和嘉义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至于在台风的动态部分呢，第九号强烈的台风巴威，它早上的中心位置距离我们还有2000多公里哦，距离台湾还是比较远的。那未来会沿着太平洋高压的南侧偏西北西移动，星期五开始对台湾的天气会造成影响，预计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白天的影响是最明显的，尤其在山区的部分呢，要留意豪雨以上的等级降雨出现。不过目前的预报还是有不确定性啦，气象署这边会持续的密切关注。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天气部分呢，预测的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晴时多云，26到30度，降雨几率0%。明天白天也是晴时多云，26到33度，降雨几率0%。现在真的没有感觉台风要来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趁这个时候赶快做一下准备了。在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30度，宜兰29.8度，苏澳31度，南澳29.1度，太平山18.2度。

袁若兰的《爱乘以无限大》，时间是6点15分。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莫文蔚的《爱情真伟大》。这两首歌应该算姐妹作啦齁。蓝心湄的《金鱼》

0: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蝶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0: 君。
1: 6:24。好，目前国五呢在这个宜兰往头城方向哦，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来到90公里了，但在隧道里面的平均速度还是可以有加强的空间啦，平均速度50公里左右。我们目前还没有接到有关于这个平林行控告诉我们移控管制已经暂停的情形，所以应该还是有持续进行。那如果这个道路顺畅的话，可能就是长绿的灯号这样子了。请大家这一两天呢赶快做一下这个防台的准备，虽然很希望他不要来，但是我看这个凶多吉少，感觉暴风圈还是会笼罩我们宜兰的部分。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今天的景广晚间新闻。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卜学亮的我想做个好男人。我是李茂山，我们明天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强台八威逼近，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延期，大考中心明天公布具体日期。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卫福部重罚1亿6000万，创开罚最高纪录。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7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蒋台八威持续靠近台湾，预计周五周六威胁最具。教育部长郑莹耀表示，经过招联会下午开会讨论之后，决议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延期举行，至于何时举行，明天上午正式对外公布。吴英妮报道。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莹耀说，
2: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二三，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为明天。
1: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于明天早上九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0: 蒋台八威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还有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4: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威胁是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3: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考量中联延迟通报造成社会重大的影响，今年决定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的1亿6520万的罚锾。吹哨者南桥因为延迟通报，也交由地方卫生局裁处。尤若淳报道。
5: 中联油品提供给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引发恐慌，台中市政府一一延迟通报，对所辖的中联、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各开罚300万元。彰化县政府也因为泰山延迟通报规避调查，开出了600万元的罚单。卫福部

0: 让施从良表示，考量中联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卫福部依食安法第15条重罚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罚单。
1: 对于中联，我们会开出罚单，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延迟通报，那么再加上油品在我们的追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仍然有不实的现象，所以我们根据各项的目前的调查的事实，开出1亿6520万的罚款。
0: 石从良说，南桥虽然是整起事件的吹哨者，但因为延迟通报仍然违反食安法，将交由地方卫生局开罚。卫福部也责成卫生局加强后市场监测与抽验，确保该下架的商品完成下架。食药署也针对另外3家持续供应的炼油厂加强监测，从上游到后市场都要确保安全无虞，让国人安心。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食药署今天表示，这起毒油事件受害的下游业者多达360家，总计有232项产品。卫福部长施崇良下午表示，为了确保食安，232项产品将全数预防性下架，其中包括175项20%以下的产品，都要在7月8号午夜之前完成下架。主计总处公布了消费者物价指数，6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 2.6%， 是最近17个月来的新高点。不过随着油价和节庆因素降低影响，预估7月涨幅会下滑，国内的物价趋势处于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的疑虑。游淑燕的报道。
3: 国内汽柴油价格从6月下旬开始随着国际行情调降，不过油料费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仍高，加上燃油附加费推升机票和旅行团费等娱乐及交通费用，因此交通通讯类6月涨幅高达 4.14%。 此外6月适逢端午节，也推升礼品和服务费用，而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都是使得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说，
4: 因为端午节的时候，相关娱乐服务以及机票的涨幅扩大，再加上个人照顾服务因为馈赠礼金而暂时性上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蔬菜价格持续上涨，水果跌幅也持续缩小，那目前国内整体物价持续呈现温和上涨的样态。
3: 曹志宏专委分析，接下来可能面临台风冲击干扰蔬果价格，不过端午效应及油价影响降低，七月 CPI 涨幅将有所收敛，而进口物价涨幅是近46年来新高，上涨项目以用于加工制造出口产品为主，对国内整体物价影响相对较低，因此并没有输入性通膨的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了刑法80条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所经过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另外，刑法施行之前，追诉权时效已经在进行，但是还没有完成的适用修正之后的规定。林宇晨的报道。
5: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爱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议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6: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5: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经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6个月内提出报告。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媒体人施柏民夫遭袭击受伤，台中市警局跨机关合作，在廖姓涉案男子准备搭机离境时及时拦阻。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到台中机场慰勉有功人员，强调不容许境外不法分子挑战台湾的公权力。陈怡琳报道。
7: 媒体人石柏民夫6号在台中市遭香港籍廖姓男子近距离挥拳攻击，台中市第6警分局联手移民署与航空警察局3个半小时内在台中机场国际线成功拦截逮捕。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颁发奖励金慰勉并表扬有功人员，同

0: 时，他也强调，全案若涉及跨境镇压，将提升到国安法或反渗透法侦办。
1: 那内政部的立场也是一样，第一个谴责暴力，第二个我们不容许啊境外的不法分子在台湾犯案。好，台湾是一个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一定会绳之以法。那第三个呢，他有没有试射到跟国安层级的部分，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卷证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这个事实的描述呢，会呈送给国安单位来参考。
0: 警察局长吴敬田指出，这次是廖姓嫌犯今年第二次入境台湾，目前已掌握在台协力者，至于是否有涉及组织犯罪或政治意识，将配合司法机关深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检警侦办一起假商城投资案，发现诈团利用假交友感情诈骗，诱使被害人投入资金加入虚假商城的平台开店，出估36人受害，损失2000多万。桃园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诈团3名嫌犯起诉求处重刑。近节的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诈团是以柬埔寨诈骗机房昵称 P 哥的人为首，指挥陈姓、黄姓等高中阶干部和架设维护假商城网站的徐姓工程师，透过交友软体和不特定被害人聊天博取信任后，谎称可提供商城网站开店获利，其后透过后台操控虚假商品交易及出金假象，再将所获泰达币转出到电子钱包中保私囊。案经桃检指挥侦办搜索拘提，向法院声押被告3人。桃检商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诈欺集团利用网络交友引诱被害人投资网络商城，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任被告3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向法院求处重刑。
3: 桃园地检署指出，本案遭诈多达36人，不法获利的泰达币换算超过台币2148万元，提醒民众网络交友投资应保持警觉，切莫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和高报酬话术，若有可疑应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向警察机关通报求助，避免被害损失。刑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获颁今年全国模范警察的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长陈宏尧，从警42年，坚守守在国门的第一线，对于在台外国人来说，他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回家的路。请听今天的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陈宏尧是家中长子，高中毕业时他考量家里经济条件，认为考取中央警官学校就能够以公费就学，毕业后更能无缝接轨就业，便毅然投身警界。从警42年里，大多数时间都奉献给外事警察工作。他提到，过去曾探视8名被骗来台从事色情行业的台北少女，因为持假护照没有国籍，连原本国家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只能长期被关在收容所里。更有许多侨生因为无法取得合法身份，来台之后冒险在工地打工。曾有一名学生工作时不慎从鹰架摔下受伤，雇主却置之不理，同侪只能抱头痛哭。而身为执法者的他也莫可奈何。陈宏尧坦言，最痛苦的不是抓人，而是明知道对方没有错，却仍必须依法遣返。
6: 他们几个同学在那边抱头痛哭，不得已后来又回头找他们以前读书那学校的教官，出面来保他们，叫我们不要给大家抓去收容。到现在这个其实还是我心里里面一个痛。
5: 陈宏尧提到，外事警察不像刑警能够破大案当英雄，在警界里一直是比较边缘的单位，但也因为如此，他始终秉持身在公门好修行这句话，常年累月在第一线奋斗打拼，让他在退休前获颁模范警察。只是谈起这份荣耀，他谦虚笑称，42年来只是安安稳稳做好本分。尤其担任科长19年以来，所有绩效也都来自于同仁努力。他不过是最后负责盖章的人。
6: 第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了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全体的这个外事单位的荣誉。我只是代表大家出来领个奖而已啦。
5: 从年轻时为了减轻家计进入警界，到白发苍苍卸下制服前的这一刻，陈宏尧早已是国家英雄。他以最温柔的处事态度替那些无依无靠的外籍人士守住了最后一道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长病毒虽然没有进入流行期，但有持续升温趋势。另外，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M 痘 EB 型的境外

0: 一如隔岸。姚柔淳报道。
1: 中部八个月大男婴一开始只是感冒症状，但发烧不退及诊救以后收治住院时已经是肠病毒 D68 型重症，不仅眼睛上吊，全身强直性痉挛，还并发肺炎跟脑炎。疾管署提醒 D68 型肠病毒的症状为发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状，跟典型的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不同，请家长特别留意。副署长曾淑慧说，
2: 我们预计呢，这个肠病毒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呢，仍然会持续来上升。那至于说到什么时候呢会超过流行阈值，那我们还要再来观察。
1: 全球 N 痘疫情风险持续，跨国传播风险高，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EB 型的境外移入个案。20多岁男子从香港返台后出现症状就医确诊，疾管署提醒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务必完整接种2剂的 N 痘疫苗，在暴露后4天内施打疫苗仍然具有一定的保护力。金光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0: 时间6:45，继续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时速10到40公里，南下251.8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反步掉落，继续往南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高科沿线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303.7公里麻豆交流道的外侧有不勾绳掉落，继续往北277.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有轮胎皮占用中线车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43.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内侧有故障车正在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核心伙伴访问团，他表示面对中国跨国镇压和监控等复合式威胁，台湾会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会和美国等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因应威胁主义的扩张挑战。朱瑞森报道。
2: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威尔逊率团五度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除了表达欢迎与感谢，也提到面对中国复合式威胁，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经贸、科技与能源各方面的韧性，也会积极与美国等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3: 像是上个月台湾和各国共同举办的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国际研习营，就是聚焦在跨国镇压的议题，我们也很希望跟各位做经验交流，一起来强化民主韧性，来因应威权主义扩张的挑战。
2: 威尔逊致辞时表示，即使面对长久的高压，台湾人民仍然打造出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社会，台湾也是经济与科技上不可或缺的伙伴，强化了更安全的供应链，推动创新以及共融。他认为台湾的安全不仅仰赖遏阻威权及外交，更要透过在国际民主社群中深化自己的位置，同时呼吁全世界与台湾站在一起。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家实验研究院携手阳明交大和东京大学，在六寸晶圆上成功生成大面积二维材料镀膜，有望突破摩尔定律极限，为一奈米以下的晶片量产奠定基础。这项成果也登上了国际顶尖期刊。吴怡妮的报道。
4: 当半导体制程缩小到三奈米。

0: 百米以下时，传统细材料会面临量子穿隧效应导致的漏电问题，而只有单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能有效抑制此现象，被视为延续摩尔定律的关键解方。国家实验研究院辖下的国家乙烯科技研究中心及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携手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跟日本东京大学团队，克服二维材料大面积成长时材料不均与缺陷的技术痛点，在六寸晶圆上实现二德化钨达100%全覆盖的转印技术。国研院院长蔡鸿英说，
1: 二维材料呢比禅意都还要薄，全世界只有两个团队完成。那第一个呢，就是众所周知的 ASML 跟 iMac 以及台积电，他们三方一起合作的。那我们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团队，发表到 Nature Electronics 这个国际级 Top One 的期刊。
0: 研究团队指出，未来开发出电浆辅助系统，来解决二维材料直接生长所需要的极高温环境，并拓展到半导体制程不可或缺的 P 型材料，将是迈向2030年量产目标，确保台湾维持领先地位的关键。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国家公园署和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象征科技业和国家保育正式接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希望透过协会向国际展现我国自然保育和永续治理的成果，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任兰心报道。
3: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签署 Nature Positive Taiwan， 共建自然正向未来，守护山海气候韧性与生物多样性永续伙伴合作备忘录，推动科技产业 ESG 与自然保育接轨，携手守护生物多样性与提升气候韧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这次签署 MOU 的意义就在创造双赢，强强联手。SEMI 也规划邀请国家公园署参与 SEMICON Taiwan 2026，向国际半导体产业链介绍台湾保育成果，吸引更多企业投入。
4: 这一场的会议是在告诉人家说，台湾在全世界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守护未来，透过国家公园的方式来让山跟海更美丽。我们也可以协助台湾在国际上最强的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界，让他们呢在世界上更能够服务更多需要科技的韧性世界里面服务的人。所以我非常高兴可以见证这样 MOU 的签署。
3: 国家公园署两年多来已媒合55家企业签署106项 ESG 合作案，期待借由 SEMI 串列全球超过4000家会员企业，扩大保育合作，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将丰原王姓一家五口逼上绝路的诈团主嫌李团长，另外还涉及了一起卫生棉团购的投资诈欺案，诈得了上百万元。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之后，今天依诈欺取财罪判处1年2个月刑期。黄俊伟报道。
5: 判决书指出，被告李团长游说两名女子投资卫生棉团购事业，谎称保证一定赚钱，还带着他们去团购仓库参观，营造正常经营的假象。被害女子此时没有收到约定的获利份额提告。检察官调查时，李团长还一度辩称是借款转投资关系，也曾提醒投资有赚有赔。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6: 判决李姓被告犯刑法第339条第1项之诈欺取财罪，处有期徒刑1年2月。法官是审酌被告为图利施用诈术，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且迄今未获得谅解，也未赔偿损害，并且考量被告坦诚犯行的犯后态度，以及被告的知识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一切情状而为量刑。
5: 主嫌李团长设下黄金交易等庞氏骗局，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的照片，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结束生命。一审依违反银行法恐吓取财等罪判刑11年。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知名求职网调查显示，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80%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有97%的劳工希望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如果需要出勤的话，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者是提供补休。李一晨的报道。
0: 秋之网夏季上攻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攻的苦命行业前三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技行业。此外

0: 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96.6%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65.3%。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96.1%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1: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
0: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97.6%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市售部分婴幼儿产品隐藏了安全风险，但还是在网络平台贩售。进捐基金会呼吁政府针对高风险婴幼儿用品建立管理制度，透过风险评估、资讯揭露还有网络平台管理，从前端预防儿童安全事故发生。林雨辰的报道。
3: 根据国健署的统计，114年900名儿童死亡的个案中，有286名是婴儿猝死，其中有80%跟不安全的睡眠环境有关。而近年来，民众透过网络电商购买母婴用品的比例快速增加，也让未经检验、缺乏完整警示资讯的商品更容易流入市面。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仁认为，商品的安全不能完全依靠家长自行判断，有必要建立高风险产品的管理制度。
4: 那已经因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
3: 经济部标检局表示，目前已经跟国内的各大网络平台建立合作机制，要求揭露因尸检验商品的检验标示，并利用爬网的技术巡查，针对网络上违规贩售或上架的商品依法裁处。同时呼吁消费者在购物时务必优先选择有检验标示的商品，并详阅正确的使用说明书。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桃园机场迎来暑假高峰，预计今年的运量有望突破5000万新高。杨欣的报道。
5: 暑期艺文活动在航厦登场，安排音乐、舞蹈、马戏等多元演出，同时也透过实境解谜推广飞航安全。第四届桃园机场体验营预计7月中开放报名，共3梯次108个名额，首度纳入第三航厦北廊厅导览，并结合航空公司资源，以2天1夜营队形式安排模拟机舱、修护棚场等体验。桃机副总经理余崇立说：“
6: 第一个是桃园机场在今年的上半年，也就是1到6月，我们已经达成运量2578万人次的一个目标。那如果跟去年来相比的话，其实它的运量成长有到 9%。那以半年超过2500万旅次来看的话，我们预期今年应该有机会超过5000万人次。那如果能够超过5000万人次，将会是桃园机场在历史上面的新高。
5: 机场公司预估暑假7、8月航班约4.6万架次，提醒旅客提前3小时抵达机场，并留意携带物品规定，包括打火机每人限带1枚。且需随身携带，防风及蓝焰打火机禁止携带，含锂电池、手持电风扇及行动电源需随身携带，其中行动电源限2个，飞行途中不得使用及充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1.3公里，过泰山转街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有警示。南下的251到252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国一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三鹰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过苏澳入口的路肩有机车误闯。在省道消息，台八八的西行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都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台74线从德到潭子，潭子系统到太平车多。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是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5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12分，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Taylor Swift The Cruelest Summer 当中这首歌曲就叫做 Cruel Summer。 好，泰勒斯最近的一个新闻呢是什么呢？是世纪婚礼即将要来，是即将还是已经结了？ Anyway， 他的新婚的这一个消息呢在全世界是另外一桩所谓的世纪婚礼的好消息。好，另外一个很大家需要好好来了解的消息是台风动态的消息哈。好，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持续的去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然后如果你已经有所一些行程的安排的话呢，也要积极的去追踪你的行程，不管是场馆方、主办方，或者是像我周末跟朋友有约聚会的，有约来宾要访问的，都请主动的与对方来联系，来讨论其他的备案或其他的时间吧。他们是凯尔跟孙盛希的合作歌声 Jackie。

7:16，西西森盛西跟凯尔的合作单曲叫做 Jackie。 在道路状况上面来看一下下，国道3号双向的新化休息站路段中间内线是路面整修，国道1号的双向高架路段的杨梅段路灯都是没有亮的。在国道6号的西行25到24公里，雾峰系统还有国姓二号隧道前两个车道都有纸箱掉落。国道5号的北上过苏澳入口的路间机车误闯，他是 Karen CC Baby I。

有玩过一个游戏吗？真心话大冒险。听完 Karen CC 的 Baby Eye 之后，她是 Tyla 泰拉的歌声。 Tyla 同名专辑歌曲叫做 Truth or Dare， 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应该是在高中大学时期，尤其是在比如说新到一个环境，新到一个社团吗？或者是大一的新生训练吗？或者是在这种比较有团康要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比较容易有这种团康的游戏或活动。再接下来呢，就是成年之后的跟这个三五好友相聚的时候呢，就来玩玩转酒瓶的游戏了吧，是这样说的。好，还是要提醒大家，讲到酒就一定要说什么呢？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咯。23分来看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时速不到60。好啦，这个强烈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目前呢确定会影响或者最会影响台湾的时候会在礼拜五跟礼拜六，而在礼拜四7月9号，估计就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了，特别做好防台准备。

佳佳跟 OZ 的歌声叫做 House Party， 7:26哦。好，待会的7:30起来锁定警广新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他是凯尔，歌曲叫做 Gone， 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手法是专心开车啊。
1: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2: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3: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2: 好妹妹，我是小厚，
3: 我是秦浩。

这个也是金曲歌后来着的哈，李竹新碎专辑，这条歌是《Sakura Gunshot》，7:44。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96公里，在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棍子掉落；台82线东向3.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油渍哦。国道6号的西行25到24公里，往雾峰系统国信2号隧道前两个车道都有纸箱掉落。这个是即将公诞二次公诞的许富凯，前段时间发行全新专辑，叫做《阿阿比》，几条歌是秀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Calvin Harris 歌曲叫做 Summer， 没错，今天是24节气的小暑，7月7号，然后紧接着小暑过后呢，这个台风就在后面了齁。接下来的大暑是在7月下旬，用教育朋友要准备好来迎接这个越来越热吗，或越来越夏天感的一个时节了吗？台82线的东向 3.2 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这里是有油渍的。台61线南下296公里的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棍子掉在这边。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它是高凌风，姑娘的酒窝。

高凌风大哥钱不够用里面的音乐作品叫做姑娘酒窝，是怎么样？有没有听过姑娘的酒窝笑笑是这样吗？台82线东向3.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是有油渍的，台6E的南下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棍子。来跟着节奏感咯，黄丽版本的我心已打烊，但是待会8点钟要来会诊整点路况。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的双向过了新化休息站，中间内线是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封闭施工不能走哦，要到其他的服务区休息。国三北上的174.6到172.1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六号的西行25到24公里国姓二号隧道前的两个车道有纸箱掉落。省道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线是移动性的清扫。台61线南下的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棍子。台82线的东向3.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油渍。路网图在国一的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还是车子多。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时速不到6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的，8:09，刚刚的歌曲来自 Serap， 歌曲叫做 Not AI。今天法律连线，我们就来聊聊跟 AI 有关的内容。我们欢迎泰宇法律事务所的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1: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好，讲到 AI， 现在好流行，好流行哦。你要跟 AI 问答，他都会给你解答，但是他都会跟你说，这个东西不代表完全正确。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AI 可以帮你做图片稿设计耶，可是做图片稿设计有些时候是会触法的吗？好，所以在 AI 生成的图片，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世界，有很多的这种deepfake 啦，我们移花接木人脸到情色的图片上面啦，这些东西我们到底要在这个 AI 的世界当中怎么样去了解呢？到底这个合法与否，担心法律责任是怎么样子来做决定的呢？律师，
1: 现在人人都有手机啊，随手都可以透过 App 的一个程式生成一个 AI 的图片。
0: 对，
1: 那这个图片背后有没有法律可以保护或可以规则的人呢？其实我们在实务上最常见的问题有三个啊，第一个就是说 AI 生成的图片它到底有没有著作权？
0: 是，
1: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使用 AI 来模仿他人的画风、角色或者是照片，会不会有侵害他人的权利之余？
0: 对。
1: 那第三个呢？如果生成一些名人啊，或者是素人，或者是政治人物的假图片，那会不会涉及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还有个资法，甚至会有涉及刑事责任？所以AI 的图片并不是单纯的科技问题，而是涉及这个著作权法、人格权，然后民事的侵权行为以及刑事责任交错的问题啊。可惜大家都用得很开心啊，任意散布。那这一些法律的观念啊，尚待厘清啊，最后会整个的实务架构就是完善之后呢，可以建立大家一个整体的法治概念。
0: 好，那刚刚其实透过这个AI 所生成的照片的常见问题，我们第一个要来了解到，因为它其实这个法律也是有这个国界跟地域性的限制，在台湾这个地方 AI 所做出来的图片，我们有著作权的吗？
1: 目前啊，我国这个智慧财产的这个实务的大方向啊，仍然是以人类创作原则，也就是说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人的思想、情感以及创作的表达，那不是机器自动产生的结果。那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是在 App 上面输入请画一张夕阳下的台北101，最后呢 AI 自动产出的这个图片，那这张图片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机器所产出来的结果。
0: 对，
1: 那它并不会具有这个著作权啊，也就是换句话说啊 ，AI 可以是一个工具，但是法律上保护的是人的创作性的表达。所以现在目前根据经济部智慧财产局的规范啊，纯粹是利用指令啊，由 AI 来独立生成的图片，因为缺乏人类的这个精神力，它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属于公共财产。
0: 好，刚刚讲到的是AI 生成图片，我就给一个指令，它长出一个照片出来。可是如果我们是针对

0: AI 生成图片，我请他再修改哈。这个101的东西，你可以再帮我加点太阳吗？你可以帮我放到丛林里面吗？我再反复修图用 AI， 这可能会有著作权吗？
1: 嗯，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是针对 AI 所生成的图片啊，如果人类把自己的价值针对这个图片啊，已经投入了足够的创作性的选择，那比如说使用者反复的去选图，甚至有的人会针对这个 AI 的图片去安排构图、局部修图，或者是加上自己拍摄的素材，甚至后置调色啊、剪辑排版啊。对，那这个成果如果可以看出是一个人的审美的判断与创作的安排，那么人类创作的这个部分呢，人可能会受到保护，进而可以主张享有著作权。
0: 好，所以说如果你针对这个 AI 生成的图片，你再反复修图，你再加入其他你自己来的元素，或者是你再用其他的东西再去做修图，再用 AI 重复的去做，它是有可能会让你有这个著作的权利。好，再来是刚刚其实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风格产生器啦哈。我们前段时间最常看到的，比如说我想要吉普力风格的这个话术的这个内容，或者是我想要是点阵图的内容，我用 AI 把我的照片变成吉普力画风，或者是疑似吉普力画风，这样到底会不会有侵权行为？
1: 嗯哼，基本上啊，如果只是单纯的这个模仿风格啊，通常并不等于会侵害著作权，因为著作权保护的是具体的表达，它并不保护这个抽象的风格、画风或者是概念。那例如水彩风啊，你刚刚说的吉普风，或者是厚涂风，或者是日系动画风，
0: 对，
1: 甚至最后张大千的这个风格等等啊，
0: 对，
1: 这个本身呢、是不容易被某个人所独占的，
0: 是
1: 啊，所以基本上是不会造成侵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啊，如果这个 AI 产生的图片已经高度的近似某一个画家的某一个具体的作品，或者是 AI 是直接重置特定的角色、图片、人类风格或者是特殊场景，这就有可能会这个构成这个重置或改作的一个侵权，就是侵犯著作权了。对，所以要特别小心啊。所以实务上判断通常会看两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作者有没有接触原创作啊、那以及这个两个作品之间有没有达到实质的近似，进而判断利用 AI 所生成的图片有没有侵害他人的著作权。
0: 好，所以这样好，比如说我把我卡尔本人的照片拿去做成，说好，请帮卡尔照片弄成类似吉普力风格，好，这样子基本上不会侵权。可是如果我把我自己穿得很像吉普力里面的，比如说白龙这个角色好了，我再把它 AI 化，那是因为跟那个角色很像哦，所以这可能就会有侵权的一个行为，是这样讲的。
1: 是，没错，没错。
0: 接下来我们来讲到哈这个 deepfake 的可能性，因为啊，现在有好多的名人，不管你是网红，你是政治，你是艺人等等的，我们用 AI 来生成名人的照片，生成政治人物的假的图片。可是我们啊，就想要来讽刺一下时事啦，我们来搞笑一下，我们做一些网络迷因啊，这样是有可能触法的吗？
1: 嗯哼，利用这个 AI 生成名人的照片啊，或者是政治人物的假图啊，如果他的目的是要搞笑、讽刺或者是恶意来指某一件事情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往往会比到底有没有侵害著作权更危险啊。那因为即使这个图片是假的，但是只要让人会误信，或者是造成当事人的名誉、隐私、肖像、姓名等人格权受损啊，这就有可能会涉及民事的侵权行为啊，因此而要负担损害赔偿责任。那如果还有涉及不实的性影像、裸照或者是犯罪的指控，甚至收贿的画面、选举操作或者是仇恨攻击，也可能会涉及这个刑事责任或跟选举罢免法有关的一些问题啊。
0: 对，
1: 所以呢，生成了一个看似很真的假图，法律的风险啊不会因为它是 AI 所做的啊就消失，反而呢会因为这个网络啊这个传播的速度快，影响范围大，责任可能会更重。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会比这个 AI 所制成的图片啊到底有没有违反著作权啊更要值得注意的。
0: OK，

0: 所以更重要的是你来做这件事情是影响到人其他当事人的一些名誉隐私等等的问题，而不是著作权法。那目前是台湾好，可是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它在国际上面有留存。目前比如说美国好了，美国对于 AI 的图片著作权的看法跟台湾来比较来说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差异，一样跟不一样的地方呢？
1: 这个美国啊目前立场非常明确啊，它都是以这个人类作者为原则啊，也就是说著作权保护的是人的创作，而不是机器自己产生出来的结果。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啊，也就是说这个申请人啊，他主张 AI 系统自主创作的这个图片他应该可以来登记啊，可以享有这个著作权啊。但是美国的著作权局啊却拒绝。那美国的这个法院也支持这个看法。那他的理由就是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图片啊缺乏这个人类的作者。
0: 是。
1: 那以台湾而言呢，目前啊虽然还没有一个具备这个代表性的一个法院判决啊，但是台湾的法界以及学界啊多半也是从这个现行著作权法的基本架构来出发。那因为像是我国的著作权法啊，著作就是指文学啊、科学、艺术或者是其他学术范围的创作。著作人呢，也是指这个创作著作的这个人而言。所以呢 ，AI 生成的这个图片呢、啊，是很难让人认为说这个 AI 本身可以成为著作人。对。那所以呢，如果人类啊是把这个 AI 当工具，并且在成果中投入具体可辨识的这个创作选择，这样子的一个人类创作的部分呢、啊、才有可能受到保护。那目前台湾跟美国的这个方向是很接近的， AI 可以是工具，但法律上面的作者、啊、仍然必须是人类。
0: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点像是说哈，我单纯把它当成工具来画的话呢，基本上你要怎么样去证明这个作品的这个成果跟你本人的那个连结性跟强度，因为我跟律师两个人都给 AI 指令，我们都请 AI 画101，我们必须要强烈到这个东西就只有我下指令才可以画出这样的101，这才可能是证明说哦，它具有我这个人画的一个精神在里面。
1: 是，
0: 对，那最后我们来提醒一下，因为其实有好多人在用 AI， 好，公司就会说，哎。就是卡尔，你去用 AI 来做一个图片吧，应该很简单吧？哈，自媒体，我用自媒体，我要来做我自己的行销的一个图片，或创作者使用 AI 图片，我们到底有哪些地方需要来留心的呢？
1: 我们首先要留心的大概有五点啊，帮大家整理出来五点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以为啊，这个 AI 的图啊是一定就可以商用的。还是必须要确认这个平台授权的条款。
0: 是。
1: 那第二个呢，要避免啊把这个 AI 图啊去生成特定的名人或者是品牌的角色或者是知名作品或是可辨识的素人，我们基本上是去避免啊去做这样的比较容易涉及侵权行为的这个太阳的状况啊。那第三个呢，就是重要的商业素材啊，我们记得要去保留创作的历程。
0: 对，
1: 那包括我们自己所下的指令啊、修改的记录或者是选图的记录，还有PSD 档或者是原始的素材，以保护，以免说有人哦来主张说这个我们侵害他的著作权，至少我们可以拿出这样的一个历程呢、啊，可以来证明说，哎，我们自己有创作的一个因素在里头。那第四个呢，就是广告、医疗、金融以及选举啊，这是属于高风险的领域啊，最好都要标示啊。这个是 AI 生成的图片，这是在下面要标示啊，这是 AI 生成的图片，避免去误导消费者或者是公众，然后涉及其他的法律问题。那第五个呢，就是说企业的内部啊，应该要建立自己的一个审查流程啊，不要说让这个员工啊自己生成啊，自己去自由的商用，自己去做使用啊，这个内部企业必须要自己要管制啊。那最后一句话的总结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啊、AI 可以是工具啊，但是法律的作者与责任的这个主体啊仍然是人。
0: 对，
1: 最后不能说发生问题以后啊，就把这个责任推给 AI， 说是这个是 AI 弄的，不是我弄的，所以我没有法律责任啊，是这个是不能够成为一个卸责的理由，所以大。

0: 像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些 AI 生成的这个图片的使用的权限范围。
1: 是，好，其实不管是平面的图片或者是文字，我相信应该有蛮多人在上传一些动态在脸书 IG 图片或者是这个那个贴文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你去仔细观察，它会有这个您的东西是否有 AI 这个调整过，它会有一个这样的勾选键，或者是在上传的过程当中，它的系统会帮你侦测你有没有透过 AI 去做编辑。有些时候它你在上传过程当中，它就已经帮你把这个 AI 的生成过程的这个东西已经帮你标注好了，所以这个东西自己在上传的时候再多加的关注一下，你所上传的平台跟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再来， AI 的全名还是人工智慧， OK， 人工做的，所以你不可以把什么东西丢给他，人工智慧嘛，毕竟还是有人工的成分在里面的，所以拜托大家在使用的时候相对应的责任跟结果自己也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所以今天我们连线到律师徐慧珍律师来讲到AI 生成图片或者是它后面的含义到底会有怎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也谢谢律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解答。律师晚安。
0: 嗯，谢谢卡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晚安，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徐慧珍律师的这个内容呢，轻松搞懂 AI 生成图片的法律常识，也放在徐慧珍律师法律小学堂上面了哈。徐慧珍律师法律小学堂是在脸书上面的一个粉专，有电子档案可以去点击来看这个电子档的哈。好，用家的朋友现在用 AI 很方便，对吗？你用 AI 修图，你用 AI 去计算你的照片，然后生成全新的图片，大部分来说啦，不要去做商业使用啊，或者是说影响到别人，不太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就是因为平常的使用不见得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更要来好好的了解，留心到我们在使用这样的工具当中，未雨绸缪，未来有没有可能影响到什么东西，先来做一点点的笔记，以免之后啊真的不小心掉到跟法律有关的问题当中的时候，反而会求助无门。好啦，还是要来关注道路状况了。国道五号的双向雪山隧道在进行电力测试哦，右路驾驶朋友走到国五的时候，这个如果有灯忽明忽暗的要多加留心，打开行车灯。国道三号双向过新化休息站的中间内线有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北上74到 71.5 公里高原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在进行。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好，国道三号刚刚讲嘛，新化休息站过后，所以在国三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关庙出口前这里的时速是不到60公里，受到施工的影响，用路驾驶朋友记得要多点耐心咯。待会8:30来锁定警广新闻，它是 Katy Perry， 歌曲叫做17。

0: 景广新闻。
1: 食药署公布中联毒油案波及产品最新名单，总计232项，原本只有问题油以及含有 20% 油品的加工食品需要下架，但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为了保障国人健康，涉及的商品需要在明天午夜之前全面预防性下架。有如春报道。
2: 食药署持续追踪遭中联问题油波及的360家下游业者制成的产品，目前掌握了331家，追踪29家，总计232项产品明细，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查询。而原本只需要下架回收福茂、福寿、泰山、中联产制的地层油品以及含有油品成分达 20% 的加工食品，现在更扩大到全面预防性下架，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也要全面回收。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3: 就如同总统所宣示的，我们需要以国人的健康做最高的标准，不会有妥协的空间，所以我们在经过检视清查之后，那么认为，那么为了保障国人最大的这个健康这个原则之下，所有的商品都先预防性下架，待提出检验合格标准之后，那么再重新上架，所以这个是全部
2: 下架回收政策急转弯。石崇良解释，考量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执行认定上有模糊的空间，所以才会决定全面预防性下架。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小跌开盘，一度翻红走高，但随后卖压涌现，一路下跌，指数高低震荡超过了1500点，中场大盘重挫了1077点，成为史上第八大跌点，指数收在45479点。检警侦办一起诈欺案，发现诈团利用假交友感情诈骗，诱使被害人加入虚假商城平台开店，初步有36人受害，损失了2000多万。进捷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诈团是以柬埔寨诈骗机房昵称 P 哥的人为首，指挥陈姓、黄姓等高中阶干部和架设维护假商城网站的徐姓工程师，透过交友软体和不特定被害人聊天博取信任后，谎称可提供商城网站开店获利，其后透过后台操控虚假商品交易及出金假象，再将所获泰达币转出到电子钱包中保私囊，案经桃检指挥侦办搜索拘提，向法院声押被告三人。桃检商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诈欺集团利用网络交友引诱被害人投资网络商城，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任被告三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向法院求处重刑。
4: 桃园地检署指出，本案遭诈多达36人，不法获利的泰达币换算超过台币2148万元，提醒民众网络交友投资应保持警觉，

0: 切莫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和高报酬话术，若有可疑应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向警察机关通报求助，避免被害损失。刑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在三重的三和夜市遭抢匪当街抢走了脖子上的金项链，多位热心民众共同上前制服嫌犯，警方到场以抢夺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三和夜市经传抢夺案，警方火速赶抵现场，46岁庄姓男子遭人压制在地。经了解，庄姓男子行经三和路二段，眼尖发现57岁黄姓男子身上佩戴金项链，便趁机抢夺后拔腿狂奔。由于黄姓男子在夜市沿路追喊，一旁逛夜市的路人还有摊商纷纷加入追赶行列，顺利制服庄姓窃贼。长泰派出所副所长楚梦平说，
3: 随后巡逻员警抵达现场，立即将庄男逮捕，讯后依抢夺罪现行犯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2: 三重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外出时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士尾随、徘徊或是刻意接近，必要时可以进入附近商家或是人潮密集处寻求协助，并拨打110报案。如果不幸遭遇抢夺案件，切勿与歹徒强行拉扯或是追逐，应该以自身安全为优先。员警也将持续加强巡逻还有查缉，全力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宽，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3: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2: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3: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2: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打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3: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4: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依晨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先祖鲁地，实在是周围还没待机，所以不论是转弯。

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4，他是张卫健，信徒。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来看一下台61南下264到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台88的东向竹田端，这里有设备维修在路肩跟外线的车道哦。国道5号双向的雪山隧道在进行电力测试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74到 71.5 公里高原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台88的东向竹田端设备维修占用路肩跟外线的车道。国道3号双向过新化休息站中间内线路面整修，所以国3南下的新化休息站过后到关庙前车速会比较慢。听到的是田馥甄 Hebe 歌曲叫《看淡》。

连续两首作品田馥甄的《看淡》，还有 Do 汪定中前段时间的专辑，新专辑《Open Mode》当中歌曲叫做《Summer Nights》，夏天的晚上。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64到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疑似动物的尸体躺在这儿哦。国道三号北上45.3到41.6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他是这周杰伦，现在七月份来听《七月的极光》。

听到的是这周杰伦《七月的极光》在《太阳之子》的专辑当中。来自法语的名字叫做 Noel，N-O-E-L， Noel in July， 来自 Millet 的歌声。Noel 是什么呢 ？N-O-E-L， 来自法语叫做圣诞节，所以翻译叫做七月的圣诞节。我们来听 Millet 的歌声，然后待会九点钟来会诊路况消息。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三线都是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的双向过新化休息站的中间内线路面整修。国道8号新市的出口匝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台61线南下264到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没有生命迹象了。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喽，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三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请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

0: 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勤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已致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3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35%，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1: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14项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制。
0: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4个月前涉嫌从巴黎移出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3支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脱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2: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 LINE 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3月开始透过 LINE 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1000000只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3: 执行6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计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赤焰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
4: 皇上。

0: 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1: 大胆！
2: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1: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3: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1: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3: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1: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 Hot Summer， 他们是 FOX。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在拆灯具，请留心。国三北上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它是安心雅《爱得起》专辑歌曲是《超女力》。

安心雅超女力，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哦。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灯具拆除的工程。她是陈珊妮珊妮公主 ，I love you, John。

I love you, John， 他是陈珊妮。好啦，还是要请大家留心哦，强烈台风巴威慢慢步步逼近呢。目前在气象署的预报当中呢，在7月10号礼拜五跟7月11号礼拜六两天的暴风圈是最靠近台湾的。不过在7月9号礼拜四的晚上的时间，大致上就要特别来留心是否会有海上的警报了。所以这几天麻烦大家这个居家环境的检查，这个低洼地区的，或者是有没有水沟没有通的，还有这个缝隙的，门窗的缝隙的，去做个补足来。再来是家里的这个食物，这个储备粮食跟饮水有没有准备够。好，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呢都具有足够的面对台风来临的经验，要做好相对应的防台准备。他是阿福洞福如魏田慈。

他是阿福邓福如，阿福同名专辑歌曲叫《味填词》。在路网图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国道三号的北上高原路段，国三北上高原路段的 72.7 公里地磅站这里拥塞，北上高原到龙潭出口前这里有2公里的拥塞路段哦，特别小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哦。在中南部地区，好，有一些地方它施工比较多的车速会比较慢，比如说国道三号的南下，国三南下的 353.7 到 354.9 施工维护，这里是在新化休息站过后到关庙前南下的车速就会比较慢一点点。好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听到的是蓝佑时的词曲创作， Eason 陈奕迅的歌声看穿，待会9:30是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考量中联延迟通报造成社会重大影响，今天决定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的1亿6520万的罚款。刘柔纯报道。
2: 中联油品提供给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引发恐慌。台中市政府一延迟通报，对所辖的中联、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各开罚300万元。彰化县政府也因为泰山延迟通报规避调查，开出了600万元的罚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考量中联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卫福部依食安法第15条重罚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罚单。
3: 对于中联，我们会开出罚单。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延迟通报，那么再加上油品在我们的追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仍然有不实的现象，所以我们根据各项的目前的调查的事实，开出1亿6520万。的罚款。
2: 石崇良说，南桥虽然是整起事件的吹哨者，但因为延迟通报仍然违反食安法，将交由地方卫生局开罚。卫福部也责成卫生局加强后市场监测与抽验，确保该下架的商品完成下架。食药署也针对另外三家持续供应的炼油厂加强监测，从上游到后市场都要确保安全无虞，让国人安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另外，中油油品事件也波及了165个学校的午餐。教育部表示，团膳业者如果都依规定申报，却用到问题油的话，会视为是受害者，不会给予裁罚。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2.6%， 创下近17个月来的新高。尤淑燕报道。
4: 国内汽柴油价格从6月下旬开始随着国际行情调降，不过油料费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仍高，加上燃油附加费推升机票和旅行团费等娱乐及交通费用，因此交通通讯类6月涨幅高达 4.14%。 此外，6月适逢端午节也推升礼品和服务费用，而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都是使得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说，
5: 因为端午节的时候，相关娱乐服务以及机票的涨幅扩大，再加上个人照顾服务因为馈赠礼金而暂时性上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蔬菜价格持续上涨，水果跌幅也持续缩小，那目前国内整体物价持续呈现温和上涨的样态。
4: 曹志宏专委分析，接下来可能面临台风冲击干扰蔬果价格，不过端午效应及油价影响降低，七月 CPI 涨幅将有所收敛，而进口物价涨幅是近46年来新高，上涨项目以用于加工制造出口产品为主，对国内整体物价影响相对较低，因此并没有输入性通膨的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机场今年上半年的旅运量突破了25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9%， 预期今年运量有望创下5000万的历史新高。杨欣的报道。
6: 暑期艺文活动在航厦登场，安排音乐、舞蹈、马戏等多元演出，同时也透过实境解谜推广飞航安全。第四届桃园机场体验营预计7月中开放报名，共3梯次108个名额，首度纳入第三航厦北廊厅导览，并结合航空公司资源，以2天1夜营队形式安排模拟机舱、修护棚场等体验。桃机副总经理余崇利说，
7: 第一个是桃园机场在今年的上半年，就是

0: 11到6月，我们已经达成运量2578万人次的一个目标哦。那如果跟去年来相比的话，其实它的运量成长有到 9%。那以半年超过2500万旅次来看的话，我们预期今年应该有机会超过5000万人次。那如果能够超过5000万人次，将会是桃园机场在历史上面的新高。
1: 机场公司预估暑假7、8月航班约4.6万架次，提醒旅客提前3小时抵达机场，并留意携带物品。规定包括打火机每人限带1枚，且需随身携带；防风及蓝叶打火机禁止携带；含锂电池、手持电风扇及行动电源需随身携带，其中行动电源限2个。飞行途中不得使用及充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跟你和你一杯小。
1: 然后塞个干嘛波浪机买阿浪奴安安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哈皮松希下回上去，他们是春面乐队。哈嘎给狗 Q 转水转水。新闻过后回来，在9:45到46分，有了矿还是要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在路网图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过后，关庙前施工车速比较慢。北部地区在国道三号的高原路段北上不到40公里。他们是 SOFA 灵魂沙发，歌曲就叫做 So Far。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So Far 灵魂沙发的 So Far， 还有 The Kid Larry 勒洛伊小子的歌曲叫做 July， 9:53咯。路况消息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61线的北上63.9公里，过三角平交路口的慢线车道有吊车抛锚在这边。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在拆灯具哦。桃皮导弹专辑，它是桃子 A1J Hot Hot Summer。

桃皮导弹专辑，它是桃子 A1J。 今天是小鼠就在空中分享一些跟 Summer 有关的音乐作品，歌曲叫做 Hot Hot Summer， 9点56分。道路状况上面呢，国道三号北上的74到 71.5 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是有施工的，所以在国道三号北上高原路段这个地方施工的路段的这个线道比较多、哦、所以车速比较慢，大概在3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一公里塞着过去之后就好咯、哦、国道三号的南部地区在新化休息站过后关庙前，这里的施工也是持续比较久的，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好，用路障碍的朋友，这个台风的消息啊，八威台风步步逼近，赶紧要做好防台准备哦，哈，这个饮水食物的储备粮食，还有居家环境的这个安全维护，哦，这两天赶紧打点好来了。待会上完接棒了，在十点钟会诊整理路况。明天小周末的礼拜三晚上空中见咯。 The script 歌曲是 Hot Summer Nights。

微信导航，步伐直落往你的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9.8公里，内湖前的内线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2个车道；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3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灯具拆除的工程。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63.9公里，过了下山脚平交路口，慢车道有吊车抛锚。台61的施工，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的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

0: 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Take a trip into my garden. I've got so much to show you. The fountains and the waters are begging. 刚刚那首歌是七七柯奇奇的歌，今天七月七号，要听七七柯奇奇。刚刚那首歌 Never Let You Down。十点十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呢？告诉我是尚恩，0800000123。这个周末啊，哎，不到周末哈，礼拜四。台风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喽。好，最新的消息看到说，礼拜四可能白天就有海上警报会发布了，然后可能晚上就是陆上警报发布哦。然后礼拜五、礼拜六对台湾的影响会是最剧烈的。防台的相关措施，哈，相关的准备务必要做好，尤其可能明天，因为后天它搞不好就要发布了。明天该买的干粮、该买的水啊，这些准备的东西都先准备起来喽。

just for you. I bloom just for you.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晚上路况呢，这边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哦，以及国三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

这是阿令的歌，叫算了吧。国道一号在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好，来听到这是小雨的歌，唯一的唯一。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天气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白天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各山区北部、南投跟嘉义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下午出门还是要多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白天高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特别提醒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民众要多留意，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甚至38度。白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危险等级，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间8点中心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40公里海面上，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气流导引，以西至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那大概周五到周六就会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预计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在台中以北的山区要留意持续性强降雨，不排除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发生的机会。整体预报来说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台风的最新资讯。而在台风外围的长浪影响部分，从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在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出现的机会，浪高来到2米以上，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强台巴威持续靠近台湾，预计周五周六威胁。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经招联会下午开会讨论后，决议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将延期，至于何时举行将在明天上午正式对外公布。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3: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23，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为明天。
2: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于明天早上9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0: 强台巴威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及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表示，巴威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5: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威胁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

0: 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1: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强台八威即将铺台，知名求职网调查，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八成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九成七劳工期盼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若需出勤应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记者李一成报道。
3: 求职网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三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技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 96.1% 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4: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
3: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国家实验研究院携手阳明交大及东京大学，在六寸晶圆上成功生成大面积二维材料镀膜，有望突破摩尔定律极限，为一奈米以下晶片量产奠定基础。这项成果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当半导体制程缩小到三奈米以下时，传统细材料会面临量子穿隧效应导致的漏电问题，而只有单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能有效抑制此现象，被视为延续摩尔定律的关键解方。国家实验研究院辖下的国家乙烯科技研究中心及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携手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跟日本东京大学团队，克服二维材料大面积成长时材料不均与缺陷的技术痛点，在六寸晶圆上实现二的化屋达100%全覆盖的转印技术。国研院院长蔡鸿英说，
6: 二维材料呢比禅意都还要薄，全世界只有两个团队完成。那第一个呢就是众所周知的 ASML 跟 iMac 以及台积电，他们三方一起合作的。那我们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团队发表到 Nature Electronics 这个国际级 Top One 的期刊。
5: 研究团队指出，未来开发出电浆辅助系统来解决二维材料直接生长所需要的极高温环境，并拓展到半导体制程不可或缺的 P 型材料，将是迈向2030年量产目标，确保台湾维持领先地位的关键。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象征科技业 ESG 与国家保育正式接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盼透过 SEMI 向国际展现我国自然保育与永续治理成果，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签署 Nature Positive Taiwan 共建自然正向未来，守护山海气候韧性与生物多样性永续伙伴合作备忘录，推动科技产业 ESG 与自然保育接轨，携手守护生物多样性与提升气候韧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这次签署 MOU 的意义就在创造双赢，强强联手。SEMI 也规划邀请国家公园署参与 SEMICON Taiwan 2026，向国际半导体产业链介绍台湾保育成果，吸引更多企业投入。
8: 这一场的会议是在告诉人家说，台湾在全世界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守护未来，透过国家公园的方式来让山跟海更美丽。我们也可以协助台湾在国际上最强的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界，让他们呢在世界上更能够服务更多需要科技的韧性世界里面服务的人。所以我非常高兴可以见证这样 MOU 的签署。
7: 国家公园署两年多来已媒合55家企业签署106项

0: ESG 合作案，期待借由 SEMI 串列全球超过4000家会员企业，扩大保育合作，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药能救命也能害命，关节炎常用药

0: 利率低，但一旦发生，轻则红疹水泡，重则皮肤犹如烧烫伤，大面积坏死，致死率高达三成。长庚团队领军日本等多个亚洲国家，找出了关键基因，研究成果登上过敏及免疫领域的国际顶尖期刊。林口长庚药物过敏中心主任陈俊斌说，如果带有四种基因，严重药物过敏风险暴增13.9倍。
1: 关于这个基因的话，的确是在华人、亚洲人的部分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带有这个所谓的 HOAB 啊、1301，还有包括3901、3802啊这些相关的基因。那这些基因在过去啊，可能有一些药物过敏也有发现有相关哦。不过我想，在这个药物是首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0: 长庚研究团队不只找到关键基因，还破解药物的致病机制，更有相应的基因检测，呼吁筛检那健保落实先筛检再用药的精准治疗，可以避免药物带来的致命过敏危机。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Who Care。

这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叫做《神秘河流》。国道五号在南下8.3到9公里哦，乌土隧道前那边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啊，3辆车事故。然后内侧两线车道大量轮胎皮的散落，哎，哇，这要注意啦。国道一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哦。接着要送上张震岳这首歌，叫做《浪人》的。

张震岳的歌曲叫《浪人》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的三辆车事故，然后内侧两线大量的轮胎被散落，这个要小心。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再回来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真的吗》。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时间是晚上的11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呢，3辆车的事故，然后内侧2线车道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所以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呢，内侧2线这边是施工的。国一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国道3号的新化休息站双向哦，中间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还有国道8号，这是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以及东向新市往新市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国道2号东向4公里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3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2线施工，国3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嘿，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南下雪隧内侧车道封闭，还有国五南下8.3到9公里乌涂隧道前内侧施工哦。第二个小时上岸 and the night， 接下来送上的是夏天的浪花，它是张惠妹。

刚才是米卡的歌 All She Wants， 11:21。活塞北上34.2到33公里，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到4.8公里，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3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
0: 祸。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

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11: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您的 night， 我上恩。每天真的要好好的去做好你的防台准备措施啊，该买的东西啊，你的粮食啊，一定要做好准备，好吧？不过台风动态还是随时的更新跟关心了。目前的路况消息，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三辆车事故，然后内侧两线有大量轮胎皮的散落，还没排除。这首歌刘思妍《海滩上的字》。

来自 Harry Styles 歌曲叫做 Adore You。 11:40有路广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呢，这边是湖口过后啊，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速度上比较缓慢一些些。

来自 MC 哈道跟 J 上合作的歌叫做《失眠是一种病》。11: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1号的北上25公里啊，接近重庆北出口，这边内线

但辆车事故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每次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听到的歌曲来自 Flux 的歌，叫做《4D 大舞厅》。好，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是7月8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温蒂漫步，叫做《爱到宇宙爆开》，等会见咯。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注意，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也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7月8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1号南下3公里到4.8公里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稍早在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这边内线3辆车的事故，以及内侧2线车道的大量轮胎被散落，后续消息还没收到哦，不知道这边状况怎么样，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1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哦。国道1号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2号东向4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另外，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国南港系统内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然后来自 Madonna 的歌叫做 Read My Lips， 这是 FIFA version 的。这是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哇，国一北上83.7公里虎口前哦，这里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哦。

这首歌来自随心乐团，叫做《善意的谎言》。国道5号北上 3.5 公里过石碇啊，内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处理当中了。稍早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三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啊，这个要经过的时候小心。世界杯开踢了，这是阿根廷对埃及啊，八强战。我跟你说，这开赛才不到15分钟，14分钟多，埃及1-0啊。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山海》。好，刚刚梅西这个点球没进，十二码世界杯这两次都没进，怎么讲？还是落后埃及啊，零比一啊。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过后，时速缓慢哦。经过这里，请务必留意一下，施工影响到了。再来，国三南下一百。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来自许光汉的歌曲叫《独角兽》。12:36，排除了讯息啊，国一北上83.7公里湖口前这边连接车桥客车追撞事故排除喽。接下来听到的是韦礼安的歌，这首叫做《坏人好梦》。

12:47，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那目前没有更新的路况，还是要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咯，不要疲劳驾驶啦。这边来一首抒情歌，这是林宏宇的作品《你值得更好的人》。

当天好歌是林宏宇，你值得更好的人。12:52，接下来要听谢震廷最想到达的地方。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在外线10公里。

就是谢振廷最想到达的地方。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好，记得今天是礼拜三了，7月8号，赶快哦，台风相关的这些准备工作都把它给完成吧。今天最后一首歌，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待会1点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南下3到4.8公里哦，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以及国道1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是施工的，国一的北。

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博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国道2号东向4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还有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
1: 哦，
0: 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曾开元。如果您接到自称政府机关人员来电，说您的身份被冒用，比如有人以您的名义领药、申请补助，或者是自称是刑警、检察官，说您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汇款，这一定是诈骗。请注意，警察、检察官绝不会要求监管账户，不会用 LINE 传公文给您，也不会视讯做笔录或侦讯。听到类似说辞，请一定要保持冷静，仔细查证。如果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4: 还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完成想做的事，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小关关诗敏，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行动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今天要上节目之前呢，听到了一则不是非常开心的讯息，是跟体育有关的啊。有人现在在看世足赛吗？现在是这个阿根廷跟埃及还在这个热烈进行当中，这个比赛哈这个阿根廷呢目前是0-1落后啊。事实上呢，这几天看到了一些世足赛的成绩，16强赛。现在在进行当中，然后呢，这成绩真是令人讶异。昨天呢，我傍晚看到新闻呢，说这个 C 罗最后一役结束了啊。如果呢，这个梅西在这一战对上这个埃及哈、真的也结束的话呢，那表示没有办法看到两位这个足球金童 C 罗和梅西的世纪之战啊！哎呀，真的是太可惜了哈。好啊，不过呢还是要收心，我要工作，然后呢现在在收听景广的你也要工作开车，对不对？开车当然是不能看足球赛了啊，等到这个下班有空的时间看新闻啊，或者是看重播啊，再来重温这个精彩的赛事。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我们还是要专心工作，小心的开车，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

来自 Elton John 跟 Dua Lipa 这首歌曲 Cold Heart、啊、把它翻成中文难道就叫做心冷了吗、啊、看到今年、哎、居然在这个世足赛当中、哎、有一些、哎、这个球队、哦、国家的球队是异军突起、哎、是蛮欣慰的啦、哦、每年看到不一样的阵容但是看到一些、啊、经典老将因此黯然退场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黯然神伤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中市的清水区、哦、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说内侧车道路基掏空产生坑洞要麻烦你小心通行那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到4.8大华系统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22.7到23.8圆山路段这里封闭内侧车道再往南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南下的是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进行当中来自 Dance 这首歌曲 Pay My Rent

来自 Dance 这首歌曲 Pay My Rent。 1:17，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到179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那再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过三义路段是外侧一线车道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56到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再往南走，南下的182到185，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南北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以及呢，北上的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施工啊，没有办法进入服务区休息啊。所以朋友们啊，你如果是国三北上哈，你可能要提前从这个提前一个这个服务区或者是下一个服务区哈进行休息啦，请你规划一下了哈。好，不过南下的方向是可以进入清水服务区的哈，这个南下呢，这个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是 OK 啊，南下朋友们可以使用，北上的朋友们因为你进不去你也出不来，所以麻烦你要多加留意咯。 Karen CC 这首歌曲 Ignore。

很韩团风哈，他们是今年获得最佳演唱组合的幻蓝小熊。1:24啊，在省道呢夜间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在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引导可以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好，看到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这个乌涂隧道哈，从8:3-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再往南走到了南港石碇隧道呢，哈，风机安装作业，所以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工程，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啊。好，然后持续提醒台中的朋友，台中市清水区的林港路7段靠近720巷的巷口内侧车道小心路基有掏空有坑洞哦，所以小心闪避，否则车体失控很容易出意外，麻烦朋友们来这里要走外侧车道才安全了。他们是 NCT Wish All to Love。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

0: 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呢？全台湾目前还算是晴朗稳定啊，温度是25到28度。那么在今天白天哈、星期三呢，仍然是会飙出36度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像双北市啦啊、中南部啊，还有在尤其花莲哈、也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而且是连续36度的高温啊！目前都发布了高温资讯了哈啊！但这几天可能是这个台风来临之前风雨你这个暴风雨前的平静，对不对啊呵呵？虽然说呢，这个很多温度都来到37、38度，但接下来几天呢尤其星期五、星期六哦，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可能会有强风暴雨哦。今天星期三嘛哈、明天星期。其次，这两天赶快做好最后的防台措施。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呢，它目前的中心位置仍然在鹅銮鼻东南方大概是1700公里的海面上，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向西前进。那么预测呢，这个在今天会开始稍微北转。那么这个星期五对台湾的天气可能会造成影响。从星期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白天。天整天呢都是影响最关键的时刻，尤其在台中以北啊，尤其在山区都要特别留意持续性的降雨。虽然说呢预报仍然有不确定性啊，但是啊，因为这颗台风真的是蛮大的哈，所以呢，朋友们，这个家中有没有悬挂物品？尤其你有这个顶楼的，住在顶楼的啊，或者是骑楼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把它收起来啊？这个。水沟疏通好，到时候才不会积水啊、住在比较低洼地区需不需要准备好这个挡土挡水啊、这个沙袋等等的措施。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哇，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妹妹嘎嘎的事情要处理，真的是压力很大哈，压力很大。现代人呢，生活高压、忙碌、疲惫、焦躁，好像也蛮睡不好的，对不对？好，我就是一个这个常常睡不好的人，怎么办呢？怎么样让自己身心灵放松下来，然后呢，啊，睡觉才会一觉好眠啊，或者是呢，啊，比较不会觉得啊，什么事情都会惹自己生气啊，这看什么事情都好像很不顺眼呢，啊，这个在这个心理健康照护啊，其实有一项说你可以多多接触山林，用一种叫做绿色处方签呢，啊，让自己的身心放松，走入大自然，我们的身心容易放松。不过事实上哦，啊，有另外一种叫做蓝色处方签，这几年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曾经呢有这个国外的研究引导这个病人哈，各式各样的病人，然后或是受试者观察水族箱，发现哎，原来只是观察水族箱里面的小金鱼哈，游来游去就有助于缓解焦虑。哎，曾经发表在国际期刊《环境与行为》的这个英国研究团队发现呢，水族箱的鱼群增加，观看者的血压、心率都会跟着下降，显示呢心情是更愉快、更放松了。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刊登在西部护理研究期刊的研究当中，也发现一件事情，让阿兹海默症的患者观看鱼缸6周之后啊，当然是有固定的看啊，并不是只有看一天，然后呢看看哎之后是不是会有改变，一天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对不对啊？这个常常让阿兹海默症的患者看鱼缸，发现1个月半之后，哎，这位患者呢他的食量增加20%，而且呢4个月左右啊，这个体重增加0.7公斤，推测可能是因为原本呢不停游走的患者愿意坐在餐桌旁边观看鱼群，而这个嗜睡精神不佳的患者也变得比较清醒专注，因此能完整吃完一餐，身体更健康了。而还有另外一则研究是发表在2年前、儿科护理杂志的一篇文献，发现一件事情，接受静脉导管治疗的儿童哦，不论是让他们观看金鱼或是海龟，哎，疼痛感、焦虑感甚至恐惧的表现都下降了，显示呢小动物或甚至水域的疗愈真的是能够让人放松，然后自然的分散注意力，这些东西就叫做蓝色疗愈、蓝色处方签啊。以前我们讲的绿色处方签，说走到山林里面啊，或者是眺望远绿怎么样啊，让这个绿色的树木啊，让这个大自然的花花草草啊，借由视觉让你身心放松。大自然的花花草草大部分是绿色的啊，当然有些花这个七彩的颜色也会让人心花怒放，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如果看着水族箱里面的鱼，水大致上呈蓝色的啊，或者是透明啊，淡淡的这个粉色，对不对？粉蓝色等等的。哎，事实上呢有一种理论叫做心流理论，就是说水流的声音、海浪的声音就好像是白噪音啊。平常呢你要是这个容易焦虑的人呢这个会有一种这个身心的辅助，告诉你说听听白噪音可以让你反而心情冷静下来。所以听着海浪的声音、水流的声音就是有类似的概念，而当你观看鱼儿悠游或者甚至只是海草在摇曳，这个注意力呢就跟你在听海的声音、听水流的声音也一样，跟着飘啊飘，跟着流啊流，甚至脑袋还会自己想起这个海浪拍

水流的这种疗愈的声音呢、啊。所以呢，有这个台湾的经

走到户外啊，住的就是内陆啊，要到户外还要开个2个小时的车啊，真是太麻烦了。事实上，你也可以在自己的居家办公空间摆放自然的盆栽，养殖水草或者是景观鱼啊。有些鱼缸你还打灯扎搭配植栽，那就各形各色都有了，有这个景观园艺啊。你自己呢啊，用这个小小的自然作物点缀家里的环境。做的过程当中也开心，然后呢啊，把这个水族箱放在那边啊，当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当觉得心情很乱的时候，看个鱼游来游去看个几分钟，说不定都会觉得啊，刚刚怎么会这么的困扰呢，好像没什么嘛，对不对？

在看完这个研究之后，我突然觉得很认真的考虑，还是我来养金鱼呢？来自郑富仪这首歌曲《楼梯间唱的歌》。

唱歌应该也可以让人心情放松，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会吵到邻居，对不对啊？甚至这个最直接的是会吵到同住的家人，所以真是麻烦。像这个电视剧、电影当中啊，这个主角呢，你会发现他们压力大的时候啊，可能跑到屋顶大叫个几声，屋顶好像也没办法，对不对啊？还是会有邻居听到啊，哈、啊，或者是可能要跑到空旷的山林啊，或者是这个海边啊，这个放声宣泄。啊，这样子好像。

0: 才能够把我们这个生活中的压力给释放掉。那么静态的，像刚刚歌曲之前啊，跟你介绍到，你可以在家里养养鱼，看看鱼，看看植栽，这个效果跟这个放声宣泄哪一个比较好呢？你可以都试试看哈。刚刚听到来自郑富仪的歌曲《楼梯间》唱的歌，1:47，在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7段靠近720巷的巷口呢，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因此产生坑洞喽。
1: 就让我为你唱这一首很不简单。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么让歌手为你唱歌，来帮你抒压 Mars 23不简单的歌。

稍早听到的歌曲分别来自 Mars 23不简单的歌，以及来自艾薇天使界的温柔。1:56，这个时刻要先听路况，还是先听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呢？啊，稍早啊，这个世界杯阿根廷和埃及的这个大赛哈啊，因为到了90分钟追平了，然后呢进入延长赛，哇塞啊，我真的看到这个梅西杯水一战啊，带着这个阿根廷呢赢得了一分，所以现在比赛结束，最后这个阿根廷逆转胜啊。啊，但延长赛还在继续，希望这个经典老将啊，可以持续延续他的延续他的这个气焰啦哈。但是夜间开车，我们持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 Erica 带来的过分浪漫。

现在是凌晨2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中市清水区的林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产生坑洞，麻烦你小心通行。那另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到4.8公里大华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7到23.8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56到58这里内坜路段是封闭内侧的2线车道。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在北上的147到144公里过三义外侧车道有修复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在清水服务区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进入也没有办法出来，要麻烦你改到其他的地方。前一个服务区是南

南投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服务区西湖服务区在行休息，但是南下不受影响。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5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5.3到41.6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灯具的拆除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大块，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1: 哦，那是我们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0: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打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哪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出门，平。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2到33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有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

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这个小时一刚开头，我们来想想看，如果呢讲到你问到底你印象中最深刻的台湾 B 是对一 B， 你会想到什么呢？它是萧煌奇这条歌台湾 B。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萧煌奇的《台湾 B》，什么是《台湾 B》呢？啊，是喝食的罗迪卡、罗拉、罗巴本，还是牙齿的鸡排，还是配珍珠奶茶呢？台湾真是宝岛啊！想到《台湾 B》，我们总是能举出很多道地的美食。不过事实上啊这个台湾 B 事实上可能也包含了林金 B， 对不对？哎，这个非常的有人情味，也是我们的台湾特色。哎，如果把这些人情味把它写在书本里、小说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年的五月啊，也就是上上个月呢，台湾的文坛上面传来了一则令人振奋啊，爱书的人会拍手叫好，就算不是很常阅读的朋友呢，一般民众也可能觉得哇，台湾之光哎，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呢一位作者杨双子他创作，然后呢由金陵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这本小说呢，一举摘下了指标性的国际布克奖的首奖哦，啊这个布克奖在国际的文学奖。向上是很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而且这是第一次有台湾的作品在这个奖项上面获奖，所以消息传开来，爱书的人重读推荐啊，不少的一般大众因此入坑，想要一睹到底杨双子的这一本《台湾漫游录》有何风采，怎么会获得首奖的呢？事实上哈，这个《台湾漫游录》这本书哈曾经就获得过美国的国家图书奖了这个在今年呢一举摘下指标性的国际布克奖，可以说是根本拿下了有点像是文学界的奥斯卡的地位啊。事实上呢，杨双子是两个人所以叫做双子是由这个双胞胎姐妹，有杨若慈还有杨若两位的这个双胞胎姐妹但是呢现在只剩一位了。在之前呢我就注意到他们的这个作品，所以呢曾经也有想过把他们的像花开时节列为我的这个读书清单，结果还没有读到就看到了台湾漫游录这本书，然后获得了布克奖的首奖了。也就因此呢我决定把我的书单的顺序稍微变更了一下这个先把这本书给看完。我也是那个没有看过然后呢这次听到得奖，然后走进书店把这本书买下来，然后仔细读完的门外汉所以今天呢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我已经读完这本书了，整理了我的读书心得，要跟你分享《台湾漫游录》大致上是有什么东西，以及我认为如果你要读其实你很适合的原因。

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呢，设定在1938年的台湾，然后呢，他虚构了一位日本小说家叫做青山千鹤子，受邀来到台湾参加为期一年的巡回演讲，而且从北到南，从城市到乡镇，从学校到公家单位，每周都有很多的演讲要跑。因此呢，这个受邀的单位特地为青山千鹤子这位她是女性的小说家，安排了一位随行翻译这位翻译呢，就是本书当中的另外一位主角，叫做王千。

天鹤是台湾的女子啊，因此呢，《台湾漫游录》这本书就是一位日本的小说家青山千鹤子，还有台湾的随行翻译王千鹤，在一年之内一起跑了大大小小的行程，他们的互动，甚至是吃遍台湾各地美食的故事。所以呢啊，刚刚才会讲到台湾 B 嘛，对不对？因为这本书哈，虽然说是在写这个青山千鹤子来台湾工作，他要演讲，他要写稿，但工作之余呢，青山千鹤子最感兴趣的反而不是制式化的行程，而是藉由饮食体会台湾真实的在地生活啊。这个他的随行秘书啊，这个随行翻译兼私人秘书了哈，王千鹤女士还真是能干，除了帮他把行程安排的妥妥帖帖的之外，帮他订这个住宿啦啊，因为有一些演讲可能要到外地县市，那就没有办法当天来回，就必须要把这个住宿搞好。除此之外啊，因应青山千鹤子想要吃这个吃那个的各种要求，所以呢，书中当中他的随行翻译兼私人秘书王千鹤女士呢，还帮他啊这个带各种的美食回家吃啊，或者去哪里，然后特地去采购有名的什么样子的美食，甚至呢，王千鹤女士还亲自下厨啊，给这个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一饱口福啊。

而这本小说呢，总共分为12个章节啊，这每一个章节都是一篇料理或是一篇一个代表性的食物来命名，比方说有瓜子，有米苔木，有麻薏汤，有生鱼片、肉燥、冬瓜茶啊，甚至呢还有咖喱寿喜烧、菜尾汤、咸蛋糕、蜜豆冰等等啊。这个里面呢，我印象深刻，像在肉燥这个章节当中有一段话啊，他是王千鹤女士向这个小说家青山千鹤子介绍了，他说啊，肉燥使用在很多的料理上，不只是米苔木哦，啊，这个在米粉、冬粉、大面，以及对了啊，这个青山千鹤子女士啊，我们一起在鹿港吃过的肉丸子里面的内馅也有肉燥，尽管都叫做肉燥，可是做法上并不相同，因应经济能力以及饮食习惯，每户人家也有各自制作肉燥的配方。哎，这是刚刚啊，刚刚念的这一段呢，是书本某一段的摘录。各位朋友们，你听到我念以上这个段落，会不会很讶异？这本《台湾漫游录》啊，叫漫游，是这个台湾的地陪王千鹤女士带着小说家青山千鹤子到各地游览的艺文趣事呢，还是它事实上是一本吃货日记呀？很像是吃货日记哈，对不对啊？那也就是因为在一年的旅途当中啊，这个王千鹤女士带着青山千鹤子呢，饱尝各地的美食，而且藉由美食理解台湾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事实上呢，随着旅程的推进，两个人的关系也在共识生活当中变得亲近。而且不要忘记，本书的设定年代是在1938年，而且主角一位是日本人，一位是台湾人。虽然说呢，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真的很照顾，也非常的喜欢他的随行秘书翻译王千鹤女士，而且更精确一点来说，青山千鹤子其实是视王千鹤女士为自己的挚友，她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帮助王千鹤女士呢过上更理想自己想过的生活。但问题是，王千鹤女士想象中的理想的生活跟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难道一样吗？难道青山千鹤子百般想要帮助王千鹤女士过上的理想的生活，真的适合这位土生土长的王千鹤女士吗？所以在书本的后半段，事实上除了有这个饮食的杂技之外，其实还有这个小说家和他的当地台湾地陪

的这个友情互动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本书的第一个看点，到底是漫游记还是吃货，就很值得翻开来看了吧，对吧？以及呢，王千鹤女士和青山千鹤子这位日本小说家的互动友谊，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小说的推进环节。但这本书当然还有其他的特点喽，先来听首歌曲，然后再来跟你分享。

既然呢这一集要跟你分享我读完《台湾漫游录》漫游在这本小说当中之后的心得，所以我特地找了一首歌曲是非常轻柔的，然后歌名叫《漫游》。刚刚听到的歌曲《Red on Wood》，这首歌曲叫做《漫游》。不知道呢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尤其是小说你是否会看前面的序文呢？不论是作者的自序或者是可能会有其他的作家这个其他的专业人士写的推荐序呢？我自己会看完呢，不论是自序或者是推荐序，我一定会在读本文之前看完，而且精确的来说，没有看完这些序文，我是不会看本文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看这个序文或是前言哈，有一种好像作家或是推荐的专家先给你打预防针，告诉你你今天要翻开的这一本书或这一本小说，你会进入到什么样子的世界，先让你把这个世界的轮廓给建立起来啊。这好像是你要出去旅游之前，然后呢你参加了一场行前说明会，有心理准备，对吧？所以呢同样的翻开《台湾漫游录》这本小说之前，前面也有相关的序文我也先把这个序文念完了，然后呢才开始对要看到《台湾漫游录》的本文会有什么样子的内容

事实上有心理准备才翻开来的。可是呢，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像一般的小说，这个作者杨双子哈，刻意把整部作品全部都包装成一本尘封已久的史料，仿佛这本书不是他创作的，而是托给这个书本当中的日本女作家叫做青山千鹤子留下的旅行游记啊，多年之后才由译者重新翻译出版。也就因此呢，在这个读这本书的时候，会先读到有一位叫做新日搓儿子的文学家帮青山千鹤子写了一篇译者序，你还会以为这本书难道作家真的叫做青山千鹤子，而且还有新日搓儿子这位日本的作家帮他来进行推荐吗？而且整篇的游记最后甚至还有青山洋子、王千鹤女士还有吴正美三人的这个编者后记，文字乍看之下好像是在替这本游记补充人物背景、考证历史资料，甚至是说明这份手稿是如何被发现整理出版的，但事实上呢，这些全部都是小说的一部分啊。这不论是前面这个托名了一位叫做新日搓儿子所写的这个前缘序文，或者是后面的青山洋子、王千鹤以及吴正美三人所写的编后记，事实上全部都是由杨双子所写出来的。也就是说呢，这本小说除了目录之外，剩下的部分你看到的前言、序文、本文以及后面的代跋或者是精确一点说叫做编者后传、后记等等的哈，都是小说的一部分。这个呢是在文学上面这个托名伪文献的一个叙事，作者并不直接告诉你这整个故事长怎样，而是这个仿造了真实的史料、人物出版过程，让小说好像真的发生过，让你有种本书背景设定在1938年更具有说服力的感觉了，更让你觉得进入到书本里面的时空背景好像更迅速、更容易。但当然我觉得进入到这本书里面更迅速更容易很重要，对于一般人很重要的关键是每一篇都是一本都是一个实物，真的是令人食指大动啊，对不对但是呢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王千鹤女士带着青山千鹤子可能在每次的活动行程当中，或者在每个县市在游历的过程当中可能吃下了一个特殊的肉燥饭或者是吃了这个菜尾汤，或者是教他怎么嗑瓜子，听起来好像是非常轻松的生活记事，但事实上呢也记载了这个文化的底蕴。比方说里面有一张叫做麻薏汤事实上我也没有喝过但是呢查了一下才发现它是中部特有的风味事实上也是连接了这个劳动阶级的一个这个饮食文化，也是一种地方生活的重要符号，所以每一道菜事实上都是精挑细选过的。所以呢要文学的手法，这本书当然是有文学的手法，但是写起来文字却轻松好读，尤其呢以这个食物作为包装，好多人都说读完之后哇觉得好饿哦，好想吃东西哦，它好像是外酥内软的炸物啊，这个外面的因为酥脆内馅让人觉得看起来很可口，但是内馅事实上也会有不一样的惊喜。而且这个杨双子刚刚讲到在五月的时候他获得布克奖的这个首奖的时候，他其实也有提到，他说台湾文学百年之内事实上是有很深度的探问他希望把这个百年之间台湾人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放在浅显易懂的这个主题当中，让大家不只是可以简单深入浅

初爱上这本书，甚至希望可以写给外国人看。所以啊，除了温柔的理解，以这个食物的角度理解历史的视角，这本书所传达的，可能还有也许我们自己本地人想要追求的未来，外人也许永远都没有办法帮你建构，但是我们必须学会用自己的声音说故事，而且呢让这个文化利用文学的力量来进行对话。当然第一个对话也许是你吃过里面的所有食物吗？其实好像的确这个每一粒饭桌上的每一道菜，事实上都是有文化背景在里面的。那么这本书我觉得就是最佳的典范这个简单的好像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吃饭场景，但事实上都是很深刻的你怎么想我怎么想的文化碰撞。所以挺有趣的一本书，今天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分享，跟你分享。那么最后在单元结束送给你日本的这位歌手青山黛玛的歌曲《别让我独自一人》。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啊，我们在刚刚的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吃了一轮台湾的食物啊，借由这书本了哈，这之后呢，我看到这个世足赛振奋的好消息，阿根廷逆转啊，这个挺进了八强哇！但其实对于这个埃及呢，刚开始是领先，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敬佩，梅西晋级了啊，在这个八强赛当中还是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只不过呢因为。葡萄牙在昨天的比赛当中落败，所以好像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梅西和 C 罗的对战啊。你支持的哪些球王你希望可以在最后总冠军赛看到他呢？好希望在这个总冠军赛看到梅西的身影哦，因为毕竟下一届的世足赛能不能看到他可能是个未知数，对吧？好了啊，这个今天夜晚居然还有这个紧张刺激的世足赛赛况，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开车，小心的开车，认真的工作。台中市清水区的林港路七段靠近720巷的巷口，说内侧车道因为路基掏空产生坑洞，一定要小心的通行。好，夜间有一些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3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啊，这个双向南北双向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另外呢，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封闭，所以你没有办法进去，没办法出来了哈，要改到其他地方啊。在这之前可以使用南投服务区啊，或是在这之后啊，在40几公里之后有西湖服务区，但是南下的方向清水服务区使用就不受影响了哈。要提醒你留意，田馥甄无人知晓。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听到田馥甄无人知晓郑秀文缺席啊，这个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实在是太棒了。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小虎征服。

0: 在这一节安排的歌曲是《原为人》主曲。在前两个礼拜金曲奖呢，邀请到田馥甄啊，是演唱了一系列小胖原为人的一些经典歌，除了《征服》之外啊，还有这个稍早有郑秀文演唱的《缺席》，听着突然发现，哇，田馥甄原来好适合小胖原为人老师的歌曲哦啊，但是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当天不但唱到哭，也才让我们知道啊，有很多回音乐人的这个经典歌曲，音乐就是隽永，人也许总有一天会逝去，但是音乐会永远被留下来。
1: 一二，
0: 最后要听到原为人这首《旅行》，等等要来到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小心的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我们等等持续空中见咯。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安。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当中，要麻烦你小心经过。在一样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掉落，要请你小心闪避了。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7段啊，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产生坑洞的现象啊，请您小心闪避。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5.6过雾峰啊，这个。在国道三号啊，还有其他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以及在南下的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八号在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的新市往新市的出口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区域啊，这里是全线施工，要麻烦你依照

导引改走台十五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每次一 check 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一 check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1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4: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15: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14: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15: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1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15: 对，
14: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16: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试，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谢佩恩一口呼吸的旅行，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当然这个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警广这个官方网站都可以直接线上收听，网络收听稳定，对不对？也不用这个南来北往转换频道，但是要麻烦你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很足是有车喝啦。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2部车的追撞事故。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曾伟宗，记掉瓜一呀、啊。难道在刚刚这个歌曲开头之前，这前奏修理椅子的声音吗？啊，很酷哈、哦。

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物品啊，其实都可能你在使用它可能好几年过后，你会发现跟它会产生感情，对不对？即使它只是一张椅子。刚刚听到曾伟忠的歌曲一呀啊，不过椅子是真的蛮重要的，对不对？要坐得舒服，不会腰酸背痛啊，就是一张适合你的好椅子。更别说呢在开车的时候开车要因为你坐在这车子里面也只能坐着，对不对？车子里也站不起来啊，椅子变得格外重要。然后呢这个椅子的软度这个在它这个前后的距离呀，然后呢你把这椅背给它放下来躺着的这个舒适度，有时候可能累了，然后到这个休息区服务区休息站需要休息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到这个用餐区休息，趴着睡觉不太舒服，那么在自己的这个车子里面这个空调打开或者是摇下车窗，然后呢也把这个椅子拉直，然后就发现睡在里面睡个几分钟好像又比较舒服。所以车子里面的椅子其实也是陪着各位驾驶朋友南来北往打天下很重要的工具呢齁。坐了几年当这个椅子的表皮这个破掉坏掉的时候，有时候还真的觉得好舍不得哦。或者是你会不会给你自己所坐的那张驾驶座位的座椅铺个舒服漂亮的坐垫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你觉得好看的竹席凉席坐起来又更符合你自己的一个审美品味了呢？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呢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在一样是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

好，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封机安装，再用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小心啦。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加吴贝雅的合作，比特与我。

好舒服的爵士乐啊，舒服到会让我觉得忘记我现在是在上班呢啊啊！转眼间就把这个整个录音间变成爵士酒吧一样。Lady Gaga 的歌曲《Is the Lovely》，3:25，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夜间的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13.6-15.1，平林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么在国道二号东向4-6公里过大竹外侧车道在施工，来自郑双双 I Hear the Call。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8: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台风的动态上面呢，八威台风啊，距离鹅銮鼻东方还有大概1700公里左右，海面上是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西向前进啊。今天到明天呢啊，可能会逐渐北转。那么北转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它北转的角度啊，因为星期五、星期六预计会影响台湾啊，这个北转的角度，这个就决定了届时哈影响台湾的多和寡。不过呢，以目前的一个预测来看哈啊，首先今天和明天天气状况还算是这个稳定，都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啊，各地都会是高

温炎热的天气啊，在这个北部区域啊，以及各地的山区呢，在白天呢、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这两天如果有还有下雨呢，啊，主要还是以这个西北雨为主。不过呢，星期四明天啊，其实这个晚上开始，环境就会逐渐转为东北风，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会开始有点点影响了。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啊，可能也会有零星阵雨出现啊。这个甚至到了星期五、星期六呢，啊，这个就算这个强烈台风八威没有登陆，但是因为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很大哈，啊，这个有350公里，也就是说呢。我刚刚看到这个卫星云图啊，哇，这整个台风好几乎可以吃掉大概5个台湾这么大，结构很扎实，范围很大，所以呢，预测啊，事实上在这个台中以北啊、都要做好防范，很有可能都会在七级风的暴风半径之内。但事实上呢，南部也不能掉以轻心，防台准备要赶快做最后的处理了。而且看着这颗这个八威台风啊，它的路径可以说是广义的西北台哦。西北台如果来临的时候，对台湾的这个灾害通常是比较严重的哦。啊，这个首当其冲，北部区域、东部区域，哎，这个做好防范了。来自莱特姐弟这首歌曲，喜欢听你说说话。我们

喜欢听你说说话，莱特姐弟。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8.7大溪之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啊，这个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麻烦力呀 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夜间开车，当然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尤其呢啊开一开，哎。这里的照明不是很清这个充足，车灯呢就变非常重要了哈。啊，我们一般开启近光灯，如果你开启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来。那目前在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0.8到3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姐弟，现在他们是一对兄妹。JS，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49啊。这一节呢，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稍早哈、啊，上个小时有传出个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8.7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一样在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啊，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哎，其他车道不知道会不会受影响了哈，那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啊。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临港路7段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因为路基掏空，路面是有坑洞状况，一定要减速慢行，免得车体失稳啦。那么在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往西加宗旧宗路口啊，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封闭施工，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了。啊，刚起床的朋友，让自己醒来，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孙燕姿 The Moment 这一刻。

这一系列的情歌呢，事实上都是刚刚听到的 JS 他们的作品，包括 JS 的《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戴琳的《天使之翼》，以及刚刚听到的孙燕姿的《Moment》这一刻。这一刻呢，来到了3:55。啊，这刚刚说这个刚起床哈，哎，这个找个方式让自己醒过来，这个夜间开车才不会打瞌睡，对不对？不过呢，现在这个时间我觉得好像仔细听啊，已经有这个鸟儿起床虫鸣鸟叫听得到了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感受到？哎呀，这个大自然万物悄悄的早起已经苏醒了，陪伴你啊，要一起迎接新的一天了呢。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它是 Whitney Houston One Moment in Time。 今天来到礼拜三啊，希望是一个天气不错的一天，不要太热啊，但是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那么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Upon a movie valley， 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00。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三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呢，一样在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还在路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国一北上3E路段大货车有一部大货车车号呢0110忘记开车尾灯了这个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那么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其他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往北上的147到144这里过3E是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封闭，没有办法进入，也没办法出来清水服务区，要麻烦朋友们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但南下的方向并不会受影响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往新市的出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哦，强烈台风巴威越来越接近台湾哈。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新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260公里海面，而且目前它的路径图，哦，这更新要往台湾这边走，目前它的一个路径如果都没有改变的话，哇，接下来一两天，尤其到了礼拜五哈，应该说礼拜四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哎呀，不知道他会不会改变想法，往这个路线哈。哦，重点是今天太平洋高压持续影响，所以台湾各地离岛还是晴到多云。那一样到了午后哦，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一样高温炎热，那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30.7度啊，北投跟内湖都超过30度，然后彰化埔心花坛，还有高雄仁武哦，新北芦洲，好3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这无私钱还得是你。4:11，尽管我是雅玲，村里没安全，而且克格迪啦哈。那个，即便你现在，比如说你经过的是绿灯，你要是多看一眼了哈，因为你这个世事难料，金牌供哈，会不会别人有什么情况哈？把自己的安全哈，尽量够喝水嘞。来，那目前在几分钟前通报说。国一北上3E路段有一辆大货车，车号末四码0110，车尾方向灯不亮。好，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动态哈、哦，这个大概10分钟前通报而已啊、哦。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354公里关庙前外线说有大量散落物哈、哦。好，以及在台中清水这里。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哦，路基说掏空产生了坑洞哈、哦，来到这附近一定爱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哈、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五月天的歌声，勇敢。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4:17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原本国三南下关庙前外线有大量散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钢霞。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好，国一国三还有在国二这边都要注意哦。有路况会当补充，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好，这是丁佩君王灿这位合唱的歌曲《爱丽莎千两百年》。你问先做这个数字嘞？哈啊，不要紧呐，反正你也没办法印证，对吧？真久的代志。哦，所以讲话反正这个支票不用兑现，只是一个夸饰的表达啦，哈。

然后用韩文说你好可爱 ，no cute 很多人追剧就知道那个韩语里面的 cute 哦，不管讲男生女生都没塞啊。4:26，来目前哈，在路况方面，台中清水这边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那一线呢，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如果在这附近出入的朋友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拜托拜托。还有啊，先前在国一北上靠近重庆北出口内线3台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诶，虽然已经有一段还蛮长的时间了哈。但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嘿，感谢你。

再过几秒4:32了。哦，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然后从国一来哈。国一在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有施工，然后南下大华系统前外线要注意哦，还有在圆山的内线以及内坜路段内二线哈，都是南下的方向施工。而国三南下过南港系统内二线有工程。而南下安坑隧道内线也要注意有作业哈。再来，在国三的北上呢，高原路段一样内侧三线在进行作业，北上还要注意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然后双向过新化休息站中内侧都有作业哈。国八这边一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呢往新市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另外国三哦还要注意，在双向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是封闭的，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没办法进入到清水服务区哈，要注意哦。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现在无法进入哈。哦，再来国二东向过大竹外线也有工程。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

哎，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吴俊宏的歌声，哎呦喂呀，有没有有没有马上就把你车子的空间变成夜店的感觉？是你今天把酒杯拎起，哦，继续打瞌睡虫吧，大嘴巴，结果。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哈，不是一卡，不是两卡，是过拉卡哈，大量塑胶箱掉在国一高架南下武阳机场系统出

国三要注意，现在北宜上清水服务区入出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那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也都是封闭的状态。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克罗埃西亚，他们在中部有个城市叫席萨克。席萨克这个地方哈，有一个非常宁静的小村落叫西哥奇。这个村子有什么特色哈？就是这里面呢，那个鸟类呢比人还多。这里在春天的时候有所谓的送子鸟，都会来到这边哈。然后他们的数量超越当地的居民，他来的话就在屋顶啊，然后筑巢哦。他那个送子鸟本身就体型比较大哈，然后呢，他们就是在屋顶上啊开始筑巢，哇，那个巢哈。就像以鸟巢来讲，有那种小而美的那种套房，也有那种豪宅，以这小为豪宅啦，蛮大片的哦。然后对在地的居民来说，这群飞鸟代表大地复苏、繁荣跟多产的吉祥，这样的一个征兆，因为是送子鸟嘛，哈。所以他们呢，这个有一些地方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办？人越来越少，哈，这边会不会就这样子？荒芜，但是他们现在把这个送子鸟，因为都会来到这边，来这里筑巢，每一年都有固定时间，他们就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变成也因为这个特色，所以吸引了很多来自国际的旅客。送子鸟常常弄脏环境，还有村民的衣物。为什么他们这个天空会下的雨下来要回家洗的？说呢，他们有发现那种鸟巢，你知道大到多大你知道吗？950公斤，光这个重量，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面积大有多大。950公斤，你在进来大家多几家哈，哇，真是太大了，太厉害了。但是说虽然对生活有一些不便，但是村民说这是大自然的恩赐，不会驱赶他们，而且是很看重这群送子鸟。我是比较好奇高长950公斤这么大型的鸟巢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哦，这是 Miles Smith 唱的 Nice to meet you。 4:51哦，不管你开车在哪里，重点把酒朋友背后金哈。来黄兴浩的歌声淡暖丽。

哦，这是黄新浩请问《淡暖力》4:55，歌曲呢节奏还蛮轻快，所以虽然是单练，可能有机会哦，哈。啊，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国一高架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让你加哈，这个塑胶箱很多个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好，路况哪些当包凶，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塑胶箱掉落了。以及台中市清水区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呢，因为路基掏空产生坑洞，务必留意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南下要注意内坜路段内二线，还有圆山的内线，以及大华系统前外线也有工程。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哦，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无法进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哈。而国三的南下龙井路段内二侧也有工程哦。国八目前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强烈台风巴威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鄂伦比东南东方161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就会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140公里，越来越接近台湾。那以目前它的路径，如果它没有改变心意，哎呀，我们这一周恐怕就要迎来这个真假期。光看它那个这个台风不但来势汹汹，而且不断的长胖增强，然后说它的那个台风眼，如果说以它中心的这个台风眼说最强核心比整个台湾还大，哇，真的要严阵以待了哈。好，那另外在今天的天气来说，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到了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还是比较高，现在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30.7度，那另外内湖彰化埔兴还有花坛高雄仁武新北芦洲都是30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

哦，悠扬的歌声来自陈永龙，唱这首歌叫《消失的夏天》。夏日炎炎，想夏天可不可以短暂消失一下啊？好，5:0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除了要注意施工的点，那国一高架有掉落物，因为是大量的塑胶箱掉落，要小心。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哈，留意掉落物是大量的塑胶箱哈。

0: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现在时间5:15喽。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高架有大量塑胶箱掉落，掉在国一高架的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哈。而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三要注意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所以无法进入服务区哈，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哈。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哟、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基隆八斗子的报道。东北角海域最近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生态奇景，在八斗子靠近这个潜水点哈、哦，这边是钢铁礁，那有这个潜水教练带领潜水活动的时候，看到有将近200只的尖翅燕鱼集体群游，说这是东北角海域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景啊。那八斗子钢铁礁是在基隆望海巷潮境这边哈、啊，这边有海湾资源保育区的外围，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跟增加鱼群数量才设立，它是人工的鱼礁。这边也是一个潜水点哈、啊。这个人工鱼礁里面呢是巨大的钢铁结构，然后覆盖着软珊瑚、海扇、海绵，平常就鱼群聚集的一个所在。然后以前虽然说这边会有燕鱼踪迹啦，但说都是小规模，没想到这一次一次看到将近200只，哇，这个是大军出动哈，说那个整个铺天盖地银色的鱼墙，让潜水的人员真的非常非常惊艳。以往说他们发现在台东哈，台东那边有发现40多只的尖翅燕鱼就已经很震撼了，然后绿岛先前呢有发现说大概是100多只，然后这一次在基隆这边哇，看到的是将近200只啊。

哦，秀兰玛雅请为挂客青春网海航，在基隆这边朝境真的有望海巷哈。阿姆哥在讲的是十八岁去尼的网海航，哎呀，就觉得这个天气好，心情也很好。对女生来讲，美好的年代十八岁；对男生来讲，常常都会想到东尼的十七岁。哎，十七岁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

这是邵大伦唱的歌曲《十七岁那一天》。人都是四段吃金蕉皮，啊，他四段为什么要回去吃小肉粽？因为押韵啊。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来5:30喽，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高架的掉落物，因为有大量塑胶箱那里国一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塞宜哈。台中清水这边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要小心哦，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好，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国一在北部这边呢要注意北上的林口一前内二线，南下呢大华系统前外线，以及圆山的内线，还有内坜路段内二线都在施工。而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国一北上过三义外侧这边也有工程。而国三哦，注意一下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北上呢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现在也是封闭状态，所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哈。那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的外三线这边也在施工，南下龙井路段内二侧有作业啊，以及双向过新化休息站中内侧也有作业进行。国八则是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好，有路况一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就是欧颂的歌曲《快乐的一天》哈，让冰冰表表演哈，我哩快美杜姑伟哈，来再过几秒5:35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在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嘛，过达为哈四级。那国二这边要留意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的外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国一高架还是要注意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静茹所对唱歌曲《明明很爱你》。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已经5:41啦。王府台下有一个最新的通报，在台一线南下289.6公里新营路段，猫咪被撞到了哈，留意，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倒是有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国一高架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原本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现在排除。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哦，已经进入到小暑节气哈，这个暑气逼人啊，而且高温来袭，每一天你都看到高温特报哈，有一些地方啊，可能就38度哦，或36度，那体表的感觉温度会更高，就是因为在这个夏天要注意高温带来的所谓的热伤害哈。那最近呢，在那个临床案例里面说，有两位热中暑患者，年龄层跨度蛮大的，一个才19岁，踢足球的一个男生，大学生。热到说答非所问，然后另外一位是住在顶楼80几岁一位阿嬷，在家热到意识不清。那两个人送医的时候体温都超过了41度哈，好在有紧急送医才脱离险境。医生特别提醒哦，这个所谓的热中暑跟心肌梗塞一样，分秒必争，因为呢身体真的经不起长时间这样一个高温哈。所以提醒说要先降温再后送啊，要最好就是温度先想办法让它降到39度，就是再降低一点，然后在送医之前自己先紧急降医，但降温，但是很重要一点，不要以为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中暑，所以你才那个高烧，千万不要去吃退烧药，不但无效，还会加重肾损伤、肝衰竭，还有凝血异常哈，要特别注意哈。好，一般我们讲的中暑，在医学上说的叫热衰竭哈。但是一般如果说这是中暑哈，还不是我们讲的重点，我们讲的是热中暑。在医学上西医来说，这已经是危及生命的紧急症状了哈。那热中暑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体温调节完全失去代偿，核心温度急剧上升，所以它才会超过41度哈。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会造成中枢神经还有多重器官的损伤啊。好，热中暑两大特征，一个就是核心温度超过40度，而且会有意识或神经的异常。

场，所谓的意思就是他可能会混乱啊，然后开始讲一些你觉得很奇怪的话哈，甚至他会有抽搐、行为怪异，甚至严重都到昏迷了。那因为我们的小脑对这个高温是很敏感的，所以通常最早出现就是他

顶楼加盖的、啊、然后呢就是特别的热齁，那有的甚至没有空调齁，那这样一个情况下真的就是热中暑的几率比较高。还有就是幼童小朋友，因为他体温条件跟排汗功能还不成熟，所以千万千万齁，真的你不要把孩子留在车子里边齁，真的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在那个温度高的环境，不要让他一个人独处，当然也要注意孩子在那种就是高温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一些什么异常的情况，因为他年纪还小，真的在体温调节这个机制还没有很成熟。再来就是运动员跟青少年哦，齁，这也是很容易热中暑，以及户外工作者、消防军职人员齁，其实也都是。所以呢当然就是适度补充水分，还有要关注，尤其我觉得是长者跟小孩齁，要帮忙注意一下。如果说他已经出现了这个行为怪异，然后开始说一些你听不太懂的话齁，或者就是很奇怪，甚至你开始抽搐，都已经到昏迷了，千万不要等到这一步才去送医。那核心的温度高，如果你是用那个量那个耳温或者是在额头这边的，它的准确度没那么高，通常这种已经要量肛温了，超过40度以上真的要紧急赶快送医了。好，现时间5:46，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289.6 公里新营路段这边呢，有猫咪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哦，张涵雅雄狮收入大海5:50哦，这是经济广播电台全国电告同忙王阿良。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89.6公里新营路段，先前有猫咪被撞到哈。以及台中清水哦，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注意，这边有坑洞出现哈。再来，在国三目前北上哦，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是封闭的，所以无法进入哈，所以要换其他地方哈，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还要注意避开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当中。路况了解当播出，就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这是甲主会的神歌天公伯啊，请你听。天公伯啊，请你听心声。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6。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哦，一般如果我们讲到赏鸟，很多人都想到秋冬，哇，候鸟这样成群飞来。但其实在夏天，台湾有所谓的夏候鸟啊，那尤其在鳌鼓湿地森林园区这里，说在夏天的时候也是生机蓬勃啊，因为进入夏候鸟的繁殖季节哈。那林业署嘉义分署7月21号一直到9月13号。推出所谓的夏日飞行日记系列活动，就要以夏候鸟作为主题，透过展示体验互动游戏，让大家来认识夏季鸟类的生活样貌。这个季节来到鳌鼓湿地，会看到水面上小燕鸥哦，非常灵巧的穿梭，然后呢也有那个家燕啊，忙进忙出的哈，以及很多的这样一个夏候鸟哈，悠游自在，共看喜庆高之意啊。那所以在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就有这样夏季的夏日飞行日记的系列活动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即时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89.6公里新营路段，先前有猫咪被撞到了。而台中的清水区要留意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这边，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要小心通行哈。而国一国三现在好几个施工点哦纷纷告一段落了。国二这边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外线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强烈台风巴威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61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就会来到鄂伦比东南东方1140公里海面了。以目前的路径预测，如果他没有改变心意，哎呀，我们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真的就是有可能要面对这个巴威台风越来越逼近的情况了啊。好，再来，今天在天气方面，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到了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今天一样。

哎呦，高温提醒，台南才有到38度，然后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高雄、屏东、花莲又到36度啊，台北、台中、宜兰也有34度哈。好，中午前后大家都紧热。那目前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温度最高在台北的北投30.7度，彰化埔信有30.5度哈，就是在台北市彰化县还有高雄仁武区这里，现在都有到30度哦。

哦，来自李玖哲唱的叫《无价快乐》，6:09咯。尽管我是雅玲，哦，先前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都告一段落，但是啊，还没看到国三北上呢，清水服务区这边，原本是因为服务区封闭，所以是没办法进入哈，到现在这个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看到排除哈，而且要注意哦。那当然如果有新的变化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以及台一线南下 289.6 公里新营路段留意有猫咪被撞到啦。

国一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小货车抛锚了，停在国一南下368.5公里高雄路肩，路肩要留意有故障车哈。

0: 哦，这是张震岳加上林心怡合唱的歌曲《回到过去》。在心中
1: 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6:15了哦。目前呢、啊，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368.5公里，高雄的路间啊，小货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警告标示。马丘的背后惊怕，注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在国一南下368.5公里，高雄要特别注意路间哦，有车子故障了哈。还有现在在台中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也是先前就是封闭嘛，到现在也没看到新的改变哈。哦，如果有知道最新情况可以提醒的话，再麻烦看这电话咧哈，0800000113。哦，倒是国一刚刚讲那个抛锚车，现在说已经没有看见了哈。原本国一南下高雄路间368.5公里这个点，小货车本来抛锚停在这里，起码已经没看到了。我们来讲一下，在这个季节里面是桃园复兴区拉拉山的水蜜桃进入盛产期。很多人到山上去买桃子，最常问的，哎呀，买水果都会问这样，哪一种最好吃？因为那个水蜜桃不同品种嘛。还有人最常问到一种问题，请问一下那个水蜜桃为什么都毛毛的这样子？那拉拉山的水蜜桃哈，不是只有一个品种，它其实从这个6月到8月哈，从5月开始啊，就不同的品种来接力哈。现在在7月哦，所以也是一些比较晚生的品种陆续成熟。好，恭喜在哪一种桃子最好吃？有时候也是因人而异啦哈。有的人喜欢软的，有的人喜欢脆的哈。然后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水蜜桃常常看起来就毛毛的哈，甚至有的人会误以说，哦，是不是这个绒毛越多就代表不新鲜哈。那复兴区农会总干事特别说明说，不是哦，水蜜桃表面为什么这些绒毛，是果实天然的保护层，它有什么功能？可以减少水分流失，降低阳光的伤害。诶，它好像做防晒那种感觉哈，而且也可以减少部分病虫害的侵袭。哦，所以这个毛茸茸的这个表面对水蜜桃来说，这是天然的防护衣啊。所以说哈，在挑选水蜜桃不用去在意绒毛多还是少，但是要留意果实的外观是否完整，有没有碰伤，没有碰伤这点才是最重要的啦。

哦，这是泰雅族的音乐人雅维莫瑞所演唱歌曲《来去山上玩》啦。哦，6:22。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218.9公里啊、哦。草屯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一线南下289.6公里新营路段猫咪被撞到了情况，现在已经排除咯。好，有路况可以当播充，这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食药署公布了中年油脂，那所谓的致癌的油品最新流向，然后最重要是它的下游业者，因为有好多家哈、哦。那目前呢，因为我们不只是这个食用油哈、哦，还有因为很多的加工食品都是有油品在里面哦。然后食药署公布了232项问题产品，里面除了食用油，还包括什么一定会用到油、沙拉酱、调味酱，那烘焙用的馅料，还有一些即食的食品，还有风味调味酱，哈，哇，好多那个，尤其这里面联华食品代工的数量真的非常多哈，有的像饭团呐、啊。或者在超商里面热卖很多的商品、食品、便当，哇！我你话说回来哦，你仔细去想一想，真的，我们所有的食物里面或多或少都会用到这个所谓的食用油。然后你可以在食药署官网上哈看一下，他现在公布了这个200多项的问题产品，到底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常常会吃的？

这个歌曲叫《总有一天》，哎呀，实在是真友好一个囡仔，对吧？那个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有你知道好吃的东西，第一个瞬间你想起的会是谁？很多人都想说啊，我被带我的北部来吃看看。

0: 已经6: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在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哈。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台中清水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临港路7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因为这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来告户警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解犯罪手法，
2: 主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3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勤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以致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3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35%，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4: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制。
1: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4个月前涉嫌从巴黎移出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支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5: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1: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 LINE 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3月开始透过 LINE 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

0: 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支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1: 执行6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记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

0: 6:37了哦。目前在国三北上218.9公里草屯前，要留意中内一侧嘿掉落物，才刚通报不久哈。新的路况也当提测，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5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

哦，是 Casey 所演唱的 Mexico Honey。 好，6:43了。刚如果是墨西哥的美女，接下来来一下西班牙小姐好了，那是金穗呢。

6:46，我们福台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49公里桃园这个点，现在出现了定点的情况哈。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哦，这边车速真的很慢，现在显示的即时车速18公里，而且定点的情况哈。目前不确定原因，只是单纯车多，还是有其他原因影响哈。如果进一步讯息会再跟大家通报啊，只知道现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有定点的情况了。而国三北上在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有掉落物哦，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强台八威，真的是气喘喘，哎呦！而且好像那个，如果它路线真的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现在有的还在想说，因为预测的资料哈，可能还是有不同版本，但是哈，我们要因为这个天后的变化，那真的有不测风云，我们很难逆料。可是该做的先做好哈。哦，消防神主牌的脸书发文呢、啊。现在我们要做的哈、哦，第一个是检查呢户外跟阳台，家里若阳台有种盆栽的哈，赶紧的修起来好。然后晾衣架、遮雨棚、招牌有没有那一种？你可能觉得台风来之后真的会飘走的哈、哦。还有很重要一点哦，很多人常会忽略阳台顶楼住家附近的排水孔。排水沟，尤其在阳台的那个排水口，有的人哈、哦，就是没有常常定期清理，那可能有一些落叶杂物在这附近。因为万一台风真的来，在强降雨期间，这个排水孔堵住，然后积水上升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所以有的人不是因为外面淹水，是家里淹水，就因为那个阳台啊排水孔啊堵住了哈。哦，还有就是要先了解一下汽机车要移到哪里才比较不会淹水哈，可能要去了解呢这3年内有淹水记录的这个停车场哈，真的要知道了，要先要思考你的车子到移到哪里了哈。还有3年内如果淹过水的地区，今天就要把一楼的一些重要物品、家电、文件搬到高处，重要证件要放进防水夹链袋，还有家里的饮用水要准备哈，说一个人每天要2公升哦，然后要有不用加热的干粮，手电筒要确认一下是否正常。好，我跟你讲哦，就是昨天到那个卖场去，就看到又出现了某一些价位空荡荡哇。大家当然先补充哦，把那个粮食补充起来，然后就看到那个一字排开那个罐头啊，哇，声势是壮大哦。总之呢，请看起来，请看起来哦。哦，现在时间6:50了，那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呢？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有定点，车速真的。

很慢很慢哈。目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来到这里既然出现定点，要拜托大家多点耐心，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哦，路况哪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哦，来自杜德伟、顺子一起合唱的歌曲《真的想你》，那这个节奏帮你缓一缓哈。天气很热，然后啊，搁等着他吃，哎呀，心光真华丽，好，沉淀下来，沉淀下来，6:54了哦。来，现在台61线有个最新通报哦。台61南下11.3到11.7公里，林口前内路间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还是有定点的情况哈。现在国三北上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要注意掉落雾哈。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哦，来讲一下来自韩国他们的地质资源研究院哦，最近开发了一个全世界首创的技术哈，叫做火焰电浆热解技术。那这个火焰电浆热解技术要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可以直接处理高含水率的咖啡渣，短短90秒就可以马上干燥，大幅降低呢。因为咖啡渣坦白讲，现在它的运用越来越多元哈。咖啡渣现在被用在当作隔音的建材、土壤改良，还有促进蔬果生长这些用途。然后在能源领域里面，其实它是有发展潜力的。经过处理的咖啡渣可以萃取油脂，制造成升值的

柴油，然后也可以跟木屑混合、哦、做成那个燃料棒，不仅燃烧时间比较久，碳排放也低于传统的木材、哦、那咖啡渣在能源领域里面有它的一个潜力，但是它最大问题就是高含水率、哦、你要把那个咖啡渣干燥，那真的要花很多时间跟成本。那现在就韩国他们发明这个电浆火焰的这样一个技术，只要90秒马上给它干燥跟碳化，哇，它的温度高达800到900、哦、真的就有一点在高温瞬间就可以把水分快速气化，有点像爆米花膨胀那种效果、哦、所以这个技术如果成熟运用的话，真的未来咖啡渣也会变成重要的再生能源了。好，到了7点，我们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首歌来自跳跳糖，我的唇就像温暖的咖啡，借由咖啡的香气帮你醒脑一下哈，你把酒的背后金配，祝咱的朋友身体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再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的有好几台车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靠近杨梅端外线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桃园路段之所以出现定点，这个可能跟抛锚车有关哈，位置是在国一北上45.6公里，有车子抛锚也在处理当中哈。那目前桃园路段这边的车速是很慢的，也有定点的情况，那因为前面有抛锚车在处理当中，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三北上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11.3到11.7公里哦，林口前内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8号礼拜三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这个台风快要来了，大家一定很关心啊，到底那个这台风什么时候进来啊？感觉上好像明天就会开始会有一些受到影响，而且中央气象署说明天应该可能海警陆警会发布，就是同一天的时间啦，不一定海警陆警同一个时间发布，但是明天应该是同一天发布哦。当然是先发海警，后面再发陆警。那海警的话有可能在明天白天就会发，然后陆警的话有可能是下午过后甚至傍晚的时候哦。好，这个台风其实它走得还蛮快的耶，从它在很远的地方大家就开始一直很关切它。有人说宁可不要放台风假哦，也不要他来，真的是这样子。然后真的看到他那个什么这么威力这么强的一个台风，然后那个中间啊，从他在那个什么太平洋的那个比较靠东侧的地方形成之后，然后一路朝着那个太平洋的西岸这边过来，就是朝着台湾菲律宾这边过来哈，哇，完全都没有那个耶。中间都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阻挡啊，就算它中间有经过关岛一下下，但是那个关岛那个真的是没有像我们台湾有中央山脉那么大山，然后所以真的让人觉得有一点点错的蛋哎哦。好，尤其是这个礼拜六呢，就是好像是大学的那个分科考试啊，所以呢我不知道现在大学还有什么分科测验，然后这离这个时代太离那个现在那个学生时代太远了。那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呢，已经在昨天下午就已经召开应变会议，宣布呢，本来在11、12号就礼拜六礼拜天举行的分科测验呢，确定延期啊。那今天上午9点钟会是最新的台风动态来决定说延到什么时候。好，一般我们通常都是可能会延一个礼拜，没有，这次大学招生委员会呢可能会决定延期的日期会在13、14或14、15，然后可能因为也考量到暑假到了，很多人可能是决定考完试之后就要出去玩啊，有些可能是要出国玩的话，好，你不赶快把它举行的话，真的是很多人都会受到影响哦。我静静地等待，真的一个台风来哦，这个受到影响很大哦。好，所以如果说您是本来要参加那个分科测验的考生的话，还有家长的话，今天早上9点钟哦左右呢就会宣布啊。好，会宣布考试日期在什么时候哈，然后今天下午2点会确认后续的招生跟事务的时程呢，所以今天的一些新闻可能要稍微关心一下下哦。7点过10分，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啊，目前我们路况网页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路况讯息。好，但还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状况。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1968的高工局的网页，目前在国五部分南北双向平均速度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哦，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包含像雪穗南端的北上入口或者是在平林段这边，看起来的话路况都还不错，北上的今天车子是比较多一点哦，相较于南下部分，但是车流速度都是很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

好，时间7:15，刚刚这首歌曲叫做《想你》，来自 MIB 带来的歌曲。好，昨天在196线，就是罗东的复兴路二段哦，在竹林国小附近有道路施工，今天不晓得还有没有持续有道路工程。

好，再麻烦听众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下哦。另外，在壮维乡公所，这个是台七线125K 哦，壮维乡公所附近的道路管线的埋设施工应该也还在持续。好，那这个今天是礼拜三哈，明天礼拜四呢，这个八威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跟陆上台风警报有可能会发布。那如果说要是有一些机关呐、啊，或者是一些单位哦，有一些什么讯息，需要跟这个大众来传达的话，可以直接透过我们警广这个频道。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您如果说有听我们的广播的话，记得加我们的播音室的 LINE， 有任何讯息需要我们协助发布的话，直接 LINE 进来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 只要是这个公共服务啊的相关的，我们都可以提供免费的服务啊，因为警广是一个公营电台啊，就是做大众服务啊，所以欢迎任何一些什么机关、学校、团体哈，只要你有一些讯息需要我们协助发布的话，都可以透过 LINE 哈把那个讯息传进来哟。然后记得上面，如果说你的名字上面分辨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单位的话，那个传进来的资料请写详细一点。好，再把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再说一遍啊，请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我们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

由曹雅文演唱的歌曲《午后雷阵雨》，时间早上的7:22。好，目前我们路况网页依然没有接到有什么其他的路况讯息。国道五号部分的话，我们看一下南北双向都是正常顺畅哦。刚刚看了一下，好像在头城端这边车流北上部分看起来，还好了哈、哦。好像跟昨天相比的话，又稍微少了一点点呢、哦。市区道路的话，现在这个时间点，因为很多的一些路容维护啊，或者是一些道路的施工等等哦，都还没有展开，所以现在应该都还蛮好走的。但是呢，这个从7月份开始呢，包含像头城公路段也好，或者是南澳公路段，然后这个是独立山公路段，好，都有一些路容维护啊，还有一些施工的部分，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好，我们看一下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龙德大桥南下内侧车道呢，还是有在进行伸缩缝的一个维护作业，会持续到7月10号哦，就到礼拜五啊。那另外今天呢，在台九线103K 就是苏澳的那个基山桥附近，基山桥就是在那个苏澳国中那边哈，有要进行那个路灯跟号志的移设作业，所以今天早上8点到中午12点会有实施机动的一个管制哦。除了今天早上一个早上的时间之外哈，然后另外一个时间是7月14号，7月14号的话应该是下个礼拜二哈，都是在苏澳的基山桥附近啊，有路灯跟号志的移设作业，会有一个半天的时间会有施工。好，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哦。好，继续我们赶快来关心天气哦。今天呢依然天气非常热，尤其是台风快接近哦，所以这几天都非常非常的热哦。气象署呢昨天下午有发布高温资讯啊、哦、那今天的话我们看一下，今天白天哦，台南市有可能会有达到38度的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耶。哇，我的天哪，而且是昨天下午就发布的讯息哦，发布今天的极端高温资讯。好，那另外呢，同时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是橙色灯号，也就是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台北市、台中市、宜兰县则是黄色灯号，气温呢也会达到36度以上哦。好，所以除非必要减少户外活动，或者是干脆不要户外活动。那劳动的话，因为有些可能户外工作者哦，难免啦，但是你一定时间不能太长哦，要适度的补充水分，然后到那个有遮荫的地方，要休息一下哦。

好，至于这个八威台风呢，目前步步逼近啊，警戒区域范围扩大，目前看起来的话，至少三分之二个台湾都会在它的暴风圈的范围之下哈。那现在预估的话，八威离台湾最近的时间会是在礼拜五跟礼拜六哦，而且它接近台湾的时候还是维持大型强台这样的一个强度，中部以北还有各山区一定要慎防强风跟致灾性的降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台巴未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以及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八位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两。

0: 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1: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危险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0: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强台八位预计周五周六最接近台湾，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原定周末举行的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因台风暂缓举行，至于延后到何时，大考中心将在今天上午公布。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4: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二三，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为明天。
3: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九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2: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 1.6 亿元罚单，吹哨者南桥因为延迟通报也将交由地方卫生局裁处，而油品致癌物超标殃及至少232项产品，食药署昨晚公布首波明细清单，包括联华食品代工的林聪明、富航等多款超商食品，还有味全、广达香等酱料香松都上榜。卫福部长石成良宣布，原先规定含量 20%以上才需下架，含量 20% 以下的产品共175项，仅由业者自主揭露产品资讯，而为了让民众安心，将全面下架，并在今晚12点以前完成下架。记者尤若纯报道。
5: 食药署持续追踪遭中联问题油波及的360家下游业者制成的产品，目前掌握了331家，追踪29家，总计232项产品明细，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查询。而原本只需要下架回收福茂、福寿、泰山、中联产制的地层油品，以及含有油品成分达 20% 的加工食品，现在更扩大到全面预防性下架，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也要全面回收。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6: 就如同总统所宣示的，我们需要以国人的健康做最高的标准，不会有妥协的空间，所以我们在经过检视清查之后，那么认为，那么为了保障国人最大的这个健康这个原则之下，所有的商品都先预防性下架，待提出检验合格标准之后，那么再重新上架，所以这个是全部
5: 下架回收政策急转弯。石从良解释，考量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执行认定上有模糊的空间，所以才会决定全面预防性下架。金广记者尤晨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

0: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2: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买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6: 好，时间早上的7点38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宜兰市的珍珠路跟宜科一路口这边有在进行施工，道路缩减哦。好，这个珍珠路跟宜科一路口这边就是在宜兰运动公园旁边这里啊，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早上这个时间点，可能走这个路段的车子也不少哦。好，宜科一路跟珍珠路口就在运动公园这边，目前是有施工，所以是有道路缩减哦。来自黄兴浩演唱的歌曲《阿公的

好，黄兴浩的歌声，阿公的鼓牵拖。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因为刚刚我们看到又有路况进来了，除了刚刚先前提到的一科一路跟珍珠路口，这是在运动公园旁边这边哈，有在进行道路施工有缩减的状况之外，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是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跟环市南路的交叉路口的慢车道哦。环市南路的话，那就是南下哦，宜兰市往南下往罗东方向哦，就在兰阳大桥要上兰阳大桥前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好，这个是我们服务台传上来的讯息，所以应该是有接到电话哈。好，听众朋友也可以加我们的播音声 LINE 好友哦，有任何的路况直接透过 LINE 第一时间我就可以看到了哈，透过 LINE 传进来我就可以看到了。好，不过还是很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这个是在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跟环市南路口这边要往那个莱阳大桥往罗东方向，刚刚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在慢车道的地方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哦。

啊，刚刚提到那个牵拖啊，大家知道牵拖是什么意思吧？哈，牵拖就是拖鞋的意思啊。不晓得你喜欢穿什么样的拖鞋？有没有人穿过那种，就是那种木头的拖鞋，就是你走起路来会叽叽呱呱叽叽呱呱的，会有那个声音。我小时候穿过然后那个木头那个上面呢，就是你穿的那个接触你的脚底板的地方，它是会漆一层那个油油亮亮的那种亮光漆啊，所以它其实是蛮滑的，蛮骨溜的然后上面的话就是用一块那种类似塑胶材质的，然后把它给绕起来，就是把你的脚背把它包住，然后有时候走着走着会不小心还会滑，就是那个脚一滑可能有水啊会滑到，然后呢拖鞋那个什么那个脚啊，你的脚整个脚底板就会痛出去那个那前面的那个地方啊，就很好笑其实有点危险啊好啦，木屐啊，对啦，没错，像是那种木屐，那种日式木屐啊可是日式好像要再加一个什么，加那种夹脚托，对不对？好，7:45，将近46分我们刚刚在线的马路小天使呢，有把我们先前讲。

我们的那个路况啊，哈，这个传影片进来，还有传照片进来，对，应该就是这一起事故，哦，就是那个依然是中山路一段跟环市南路口好的这个两辆车的事故，但是看样子它应该是算是。

0: 好，蔡佳玲演唱的歌曲《修棍棍》，有没有觉得台风来的时候呢？哇、哦，天气都特别的热哎哈。像今天的话，气象署呢，昨天傍晚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今天的高温资讯了。今天傍晚在宜兰黄色灯号都有36度以上哈、哦，啊，更不用讲其他县市哇，有些是有极端温度到38度哎，我的天哪，那体感温度不晓得有几度了哈、哦。好，所以呢，这个太阳紫外线非常的强，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多补充水分，然后记得一定要防晒。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的路况网页有一个新的讯息进来了，国道五号南下在38公里，这个是在宜兰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呢有散落物，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好，这个是在宜兰交流道的路段南下38K 的地方，内侧外侧，所以就表示全车道哦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哦，南下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准备来关心8点的全台路况会诊。
1: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地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